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及发展力量，愿意与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与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没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名儿子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穆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艾杰伊以及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西杰也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荃湾及元朗呢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之西北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其状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1，人民币离岸价6.78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75.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城市隧道网。

机场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警署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秦山公路古洞段往粉井公路车多，龙尾在粉岭别墅。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这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4: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阿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8:08，好准时回来 ，on beat 再回来。好像音乐早8点的时段，由于天气变化啊，提早安排。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8:30。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那么到了夏天呢？对，没错，就是这种的炎夏的感觉哈。不过也要注意，出入冷气十足的地方啊，这个身体的适应性哈。这本港呢，还是很多地方的冷气呢，唔系讲笑啦。那种冷嘞。

我爱你，那么在我梦中你是我的梦啊。那么这一首呢也是刘德华当年的一首劲歌。我们再来，总是会想起他的粤语版先啊。我也别忘了这一些的精彩的作品，同样也有他的普通话版本。我们有听过张学友《浪浪全是你冷的像风》，还有刘德华的《我爱你》，之后都可以玩。

第四晚心情啊，来自于蛮深情的普通话版本的。那叫做给我你最真的心，如果有郭富城，原来他也要出现了吗？ Stand by for action。南明就黎明了哈，我爱一直帮你。

王菲、刘菲菲。你也以为我会播一首这个啊普通话版本的刘菲菲，但对不起，没有，并没有的。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找回云南啊，看看他们能不能填一个这个普通话版本的这个刘菲菲了哈。当年也被他们呢骗了好久哈，真的以为是莫豪恩的莫豪影呢去填的这份词，结果是云南啊玩的一个小花招。CY Kong 当年的精彩的作曲，1993年呢。刘菲菲，王菲。天王天后级的劲歌金曲，把时间带到早8:29，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0点。80多英，偶尔有骤雨，还有几阵强烈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还比较大。收听的依然是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7点到9点，好样音乐。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5，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81， 人民币离岸价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76.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拥堵。扫管部路往七岭村方向进回旋处拥堵，龙尾在马会道。七贤道北往观塘进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沙田入口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警署车多，龙尾在康华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祈福道之路车多，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利村车多，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这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

0: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一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

0: 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回来好像音乐早8:34，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立刻再出发，来关注华语流行乐坛的。

头十位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榜单。在昨天中午呢，第一期的接榜节目呢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呢是播放出来了哈。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香港电台的 IG， 还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 IG， 看看呢第一期的榜单呢有哪些的歌曲。这里也精选一些跟大家来一起介绍重温。

听到如此有穿透力的声音呢，就是来自于周深的这一曲《等晴天》啊。那么现在我们确实也需要等晴天。那么周深呢，在第一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势。

0: 是啊，已经有两首的，入围的歌曲了。那么最终呢，是由这一曲《等晴天》呢，是打入第一期哈、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第七位。那么在好样音乐带给大家重温呢。
1: 好样音乐。

继续精选啊，第一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单作品。初登榜就占据第二位，戴佩妮的词曲，阿琳的演绎，天作之合，一个人。我们在好洋音乐聆听华语流行。

如果是戴佩妮的资深的歌迷的话呢，一听这个音阶的变化就很容易认出来了哈，就是经典的佩妮，戴佩妮的旋律和歌词，只是用阿琳的声音来加强场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期，听过第二位。我们来听冠军曲。威里安的格式，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如何淋漓尽致的致敬九零年代，可真是被韦礼安玩转了哈，吃透了。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全球化流行歌曲榜第一期的冠军，九零年代的韦礼安。

容易造成时空错乱的感觉哈，明明是2026年的歌曲呢，场景的非常非常1990年代，东海和韦礼安最好的朋友。那最后一曲就真送上1990年代的歌吧。这是好样音乐，我是雨波。知心又温故啊，尤克里林，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心，好样，好样。

0: 为您播报新闻，芬兰总统斯图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呢，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及发展力量，愿意与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享挑战。新华社报道，斯图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与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没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名儿子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艾杰伊以及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西迪也在场，但是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就说，格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明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与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也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也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之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新界部分地区录得约20毫米雨量。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之西北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475， 瑞士法郎 9.763， 澳元 5.44， 加元 5.522， 新西兰元 4.471， 欧元 8.970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5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6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0: 离岸价 86.51， 日均平均指数报 69,476 点，跌268 点，下跌 0.38%。 港金报39,145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6.2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太子道东往旺角的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东区走廊往中环近北角码头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太古城。较早前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清场，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到渡船街天桥进果栏。另外呢，关注到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到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演艺学院。

在九龙的情况，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另外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海利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4: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5: 寻找创科的故事。
6: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7: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听 AM 六二一，
1: 听

0: 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徐隆基致力于推动本港可换电新能源公交车辆的发展。他的心愿是繁忙闹市也能有清新的空气，希望能为城市环保尽一份心力。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4: 有时候我哋去到一啲密集嘅地方，我会觉得空气唔咁好，好多车、好多巴士、好多 van 仔喺度排啲汽车嘅废气出嚟。如果可以将呢啲废气冇咗，我闻到新鲜嘅空气，我觉得对呢个世界，我起码做咗啲事。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1: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6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东方双飞鹰脑瘫案，医生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明报脑瘫案医生被裁定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文汇医委会改革修例申诉机制拟定实现。大工洪水桥大学城三组地快将招标。青岛北都大学城启动发展，洪水桥下村三幅用地2个月内招标。南华早报北都大学城首批用地2个月内招标。商报本港加力提速人民币国际化。信报汇丰认为盈利预测恐下调，港股勿捞底。经济本港多支 AI 股快解禁，专家料短期波动。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信报》的新闻：内地双非婴儿李远健脑瘫案，医务委员会呢昨天颁布判决，裁定涉事儿科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判他自医生名册除名9个月，不设缓刑。涉事儿童的父亲李志坚称，虽然公益迟到，但是总算来了。对于薛守志没有就事件道歉感到失望。考虑寻民事向医生及医疗机构索偿。一直跟进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形容裁决合理公道理据清楚，希望给其他的医生重要讯息。与其

0: 弃词、狡辩，不如坦白、承认、承担责任。事件呢是发生在2009年12月，内地夫妇黎志坚同太太在香港呢是诞下了黎远健，不过他出生第三天手脚抽搐，因为未获得及时救治，最终呢确诊脑膜炎引致脑瘫，需要终身坐轮椅。他们2010年投诉，到昨天才有判决。判词表示，薛守志在得知男婴有危疾病征之后，未能表现专业谨慎，没有第一时间亲自诊治，延误与男婴永久性脑伤有关，严重违反操守。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明报。黎远健出生的第三天清晨8点，黎志坚和彭红英记得那时准备出院，不料儿科医生薛守志通知儿子因为癫痫发作接受抢救。彭红英称，出事前两天都正常，检查也没问题，为何会这样？很突然，3小时后，两人隔着玻璃见到远健全身惨白，靠一条喉管呼吸。当时医护告诉他，儿子因为脑膜炎，长大后可能会残疾，简直是晴天霹雳，不敢相信会发生在儿子身上。16年过去，两人也曾经带着远健到全国各地求医，也经历向医委会投诉被拖延，但没想过放弃，到昨天终于迎来裁决。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专访，透露洪水桥下村的三副大学城用地将在2个月之内进行招标，总面积呢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到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12.7公顷的地块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的大约5公顷在年底完成平整，即可交给进驻院校自资发展，预料呢首期建筑物在2-3年之内落成。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教育局今年初提出研究发展国际版的 DSE 课程，计划在本港以外地点开考，协助海外学生升读内地和本港的专上院校，长远推动 DSE 的国际化。蔡若莲表示， DSE 现时获全球超过2000所大学的认可，内地也有100多所大学以免试的方式招收香港 DSE 考生，反映本港考评制度国际认受性与发展基础。这是文汇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表示，首批4幅北部都会区的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呢正在考虑短期之内要推出第二批的土地。他又预计参与招标的企业将会以内地高科技企业为主，也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的增加。那么对于外界关注过往个别片区收到的投标数量有限，他强调关键呢不在于数量，而是在于能否收到一份优质的标书。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信报。财政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作为国家发展的受益者以及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必须把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等优势，结合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持续贡献，并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具体而言，香港可以从3个方面加速推进落实，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与互通。这是信报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电台节目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呢未来数周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不过呢，余伟文表示，现在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依然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人民币与其他的货币直接兑换的时候，兑换率偏高。局方呢早前就与人行及印尼央行合作推动直兑安排，如果说做法成功，日后可在马来西亚及中东等市场应用。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来看《明报》的报道。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

0: 环表示，政府正在分别就涉及电动车电池、塑胶饮料容器和纸包饮品盒的两项生产者责任制计划咨询业界，预计今年内咨询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但记者发现，政府原计划最快今年的五月起先后就两项计划的运作细节咨询环境事务委员会，但相关的议程五月改为有待确定。委员会主席陈嘉佩认为，立法会即将短暂休会，最快十月复会才有机会讨论，换言之延迟了一个季度，料今年内难以通过相关法案。这是明报的报道。
1: 信报的新闻，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建造业的职业安全状况。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去年建造业的致命个案宗数多达21宗，较2024年大增五成。有工会呢就建议要优化公务工程的招标制度，要求承建商增加职安资源的投入，同时因应相关意外的判罚力度不足，促政府要检讨。当局表示呢，劳工处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试用科技协助视察高风险局务工程和调查相关的意外，主要呢是利用小型无人侦测车进入密闭空间，监测有害气体的水平，探测淤泥等，加强密闭空间工作的职安健水平。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国空间站内也完成了一件大事，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与神23两位队友朱杨柱和张志远协同合力完成香港首个空间站科研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的安装任务，实现港人首次在太空操作港产科研装置的重大突破。这台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太空慧眼将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由望问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的太空观测数据。这是来自大公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新闻，受到水浸引致电力及食水供应不稳的影响，位于中环的大馆宣布自前日至明日实施有限度的服务。经过抢修之后呢，大馆在昨天虽然已经大致恢复供电，不过警察总部大楼、枪房及营房大楼依然断水，洗手间呢也需要暂停使用，馆内仅两间餐厅营业。有商户表示生意大受影响，也有不知情的游客扑空。有议员则相信事件呢是极端天气之下的个别情况。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消防处今年五月启动更新的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网上递交系统，已入具防伪验证功能的二维码，新系统不但大大提升消防处处理资料的效率，也进一步便利消防装置承办商的日常申报工作。这是星岛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方面。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医生疏忽呢，导致男婴脑瘫一案研讯拖延了近17年，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昨天的案件终于迎来裁决，此案呢可以说拖延甚久，更加曾经被一度指示要永久搁置聆讯，凸显了医委会在处理投诉方面不符合公众预期，处理程序也欠缺透明度。在特区政府修订相关的法律之后，医委会要加强自身的监督功能，在合理时间之内受理及公正处理病人投诉，行公益守专业护社群。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医委会的业外委员会的委员比例25%提升至约31%，有意见认为业外委员会的比例应该像英国那样提升至50%，才足以顾及公众利益。立法会讨论之时，不妨群策群力，掂量出一个最合情合理的比例。医委会备受诟病之处是医医相护，经过这次的婴儿脑瘫案的教训，引入多元声音是必须的改革手段。医疗界应该敞开心扉，从善如流，唯有严格的把关制度，才可令到香港的医疗声誉继续扬名四海。这是信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到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紧紧抓住宝贵的机遇期，以破局思维全力推动北都建设，项目成熟一个落实一个，北都由一纸蓝图逐步的进入收成期，势必加快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为香港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未来其他片区和项目的发展探索出新路径。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商报：习近平总书记在早前的重要讲话当中强调，要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人民币国际化乃香港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服务国家所需的关键切入点，也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契机。这是机遇，更是责任。香港应该把握好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遇，不断提升融资服务的能力，强化财资管理的功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建设金融强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做出香港贡献。这是商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香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明确，部署积极，要真正把握这个历史机遇，还要确保路径畅通，打通企业境外使用人民币的最后一公里，深挖抵御国际竞争护城河，都是本港当前的迫切事项。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从24年的4.7%的高位回落到今年4月只有2.85%，全球排名跌至第6位。这个数字与香港处理全球大约75%离岸人民币支付每月的结算量超过41万亿元的宏图对比强烈。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量结算是集中在金融市场层面，而实体经济当中企业真正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与能力仍然是远远落后。社评就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在即，香港要积极扎实铺好每一段路，降低银行和企业使用门槛，尤其要重视支援中小企业，如此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才能够保持领跑状态。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明报的社评：中国冷气机出口犹如新能源汽车出口一样，无论在成本控制与技术创新方面已经做到运筹帷幄。25年出口9400万台，比上年增长14.7%。今年的出口量相信会达到暴增的程度，原因并非依靠欧洲热浪的运气。中国本来已经是欧盟冷气机的第一大进口国，占总销量的40%，前5的品牌3个属于中国。美的一款分体式的冷气机今年成为抢手货，原因是提前全方位的部署有关。这是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相关的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到5号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等前沿方向，不仅汇聚全球政商学各界代表，更带来了80余项的前沿技术、新品与解决方案的集中首发首展，集中展示创新成果，共话合作机遇。随着中国 AI 领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公司以 AI 产品拓展市场新路，中国以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更加均衡，让数字友好建设惠及世界。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马来西亚获准向中国出口新鲜榴莲，近两年以来去年的出口量激增500%，达到3700万美元。当局放眼2030年，把对华榴莲出口额呢推高至2亿2900万美元。马国驻华大使馆贸易专员星期天在北京告诉记者，在中国消费者需求增长以及鲜果与冷冻榴莲的出货量强劲增长等利好因素带动之下，2030年马国对中国的榴莲出口有望达到上述目标。另外的马国驻北京大使馆临时代办也表示，榴莲贸易的增长进一步加强了马中关系，尤其在贸易与民间交流层面。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九点三十七分，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的7月6号星期，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3430点，升80点，升幅0.3%，成交金额287亿。在内地股市开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在4048点，升5点，升幅是0.12%。在亚太区股市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在69491点，跌252点，跌幅0.36%。7月6号星期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好久不见。
4: 哎，小孟，好久不见，你好，各位观众好。
3: 最近在不知不觉间哈，就在你休假的这两周哈，这个整个日历就翻到了下半年，也没跟你商量哈，下半年就开始了。开玩笑，后半年想问问您整体的感觉是如何的？因为确实上半年整个港股，包括如果我们看科网科技指数的话，确实在全球的资本市场里边都算是非常落后的一个资本市场了。当然，其中的消息有很多不同层面了，因为香港投资者比较累哈，又要北望神州大地，又要去放眼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关我们的事情哈。比如说打仗啦，大家看到中东的局势，包括中美关系啦，两国这样的一个元首的会面，包括内地对于香港的这样的一些跨境资金的监管，包括一些机构也在中受到影响。其实好多事情在上半年都左右到了整体的一个局势。想问问您后半年怎么看整体的环球资本，不光是港股了，当然还有美股，我们如何去判断市场上即将或者可能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基本面上的消息呢 ？DK，
4: 说实话，就是焦点是蛮多的。当然呢，就是最近过去几天，或者是说焦点可能就落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球赛
3: 当
4: 中。不过呢，无论如何啦，就是小孟你刚才提到的，也是过去从上半年到现在，也是影响到环球的资本市场的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跟这个要分析的这个方向，下半年这个恒生指数啊，香港股票市场怎么样啊，也是刚你提刚才提到的一些的话题有关的。当然呢，就是如果说短期一点的，今个礼拜的或者是说我今天或者是上个礼拜五报账的这个专栏提的一些内容，也离不开就是要部分的我们说的半新股呢，就是禁售期解封了，就是超过半年了。现在来看呢，就是今个礼拜还是要很多去补啊 ，Minimax 啊也解封。解封的时候，说实话就是半年前就是新股打新的，就是 Cornerstone Investor， 他们可以就是卖掉手头上的股份了，所以肯定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压力的。还有就是部分的公司也把握，就是已经上市半年之后，也在市场进行这个融资，这个坦白说也是合理的事情，因为你看这股价往上走就是还是有机会，就是在进行融资的话肯定要做了，对吗？所以呢，就是有部分的公司好像这个就是比科技

0: 就是也宣布了，就是在二级市场融资71亿的这个人民币。那这个融资的金额比当初的上市的融资的金额还要多
1: 嗯，明白。
0: 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看这个联邦储备局新的主席沃什
1: 是。
0: 不论是他的言论啊，还有他点阵图没有点，但他哪一点，还有就是最近刚刚看到的这个就是。会后的这个，就是会议的记录，也说明了就是他的年代的货币政策可能就是这个透明度就没有他过去，在之前几任的联邦储备局的主席那么高，所以也带来了一个担忧。不过，沃什最近说啊，感觉上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还是有一个从高位。回落的这个情况，这个反过来说是一点点利好。上半年就是不论是美国跟韩国、日本、台湾的股票市场比全球的还要好，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产业链的这个就是疯狂的这个投资不论是他们就是投资在这个算力中心就是的。大量的这个投资，或者是说投资市场对于这一类的股份一个非常乐观的看法，也
1: 明
0: 是
1: 白。
0: 拉动了整体。为什么就是亚太地区有个别一两个市场比其他要好，还有呢，就是美国还是不断的走高的原因。不过最近有一个改变，就是 Meta 他们的这个算力还是。到现在呢，已经太多了，多到要可以卖出来了，反映了就是市场担忧的。事情已经出现，就是每一个就是科技的大的企业也要不断的增加算力。好了，到现在算力是不是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个就是供过于求的这个情况呢？很难讲。不过呢，就是市场已经有这样子担忧了。所以呢，就是记忆体啊，或者是说这个就是 GPU 啊等等的这个供应会不会已经过多了？价格会不会有一个回落的空间呢？这个就是市场开始就是要计算的事情。
1: 明白。
0: 短线来讲，我觉得就是 AI 硬科技的股份有一个就是获利的这个情况也是蛮合理，因为在过去就是上涨的幅度也是太大了。当他们回落的时候，这个也是利好整个科技的基座业的这个发展，因为你要知道了，就是为什么就是小米那么低迷，为什么一些这电动车的生产商的股价也是那么低迷，就是因为他们要做科技的一个就是生产还是需要刚才提到的半导体的元件的这一些的零部件的价格不断走高。需求也是不断增加，也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利润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股份，就是在过去半年表现那么差的原因了
1: 明白。
0: 现在到下半年呢，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反过来的情况呢？我觉得反过来不太可能。不过呢，就是当这一类刚才提到的科技制作业的股份，真的它低迷的有一些的反弹这些就是人工智能硬件的真的太火热了有一些降云，这个是蛮合理的这个情况
1: 明白。
0: 不过呢，就是恒生指数如果说真的从这个指数的这个角度曾经恒生指数也跌到了这样22,500点。这个位置呢，也是在对等关税的地位，19,260点，降到了就是28,556点的这个高位，调整就是黄金的比率，61.8%，刚刚好就是在这个22,000，就是620点的这个位置，我认为这个位置守得住的话，就是整体在大幅下跌的。风险也是相对比较低，最后恒生指数跌到了22,500就反弹也从上来刚才提到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总的来说，恒生指数有没有机会在22,500点已经今年见底了？这个几率也是存在，不过呢，如果说在那去反弹的话，这个动力也是不太够，因为。 毕竟就是大家知道了，就是拉动大盘要走高的话，肯定要就是这一类的平台经济的的股份，或者是说金融的股份等等，利率敏感的一些股份。不过现在利率敏感的股份也很难有一个它好的这个表现。平台经济呢，这个资本开支也是大，就是他们过去走低的原因，现在只能说啊已经反映了。不过呢，真的要去大幅度走高了，怎么说也是比较困难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恒生指数还是有一个反弹的空间。不过呢，就是大家也明白，就是为什么其他市场普遍比香港要好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这个原因没有改变的。虽然就是可以说就是美国或者是说日本、韩国、台湾的这个市场，因为有很多的就是人工智能硬件的股份是权重股，他们的市场呢波动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你看韩国的股票市场最近也是出现一个非常非常的大的波动。还有一点就是韩国的市场现在为止啦，就是两个 SK Hynix 跟 Samsung 的这个占比啦，真是高到有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感觉的这个地步。好像当年的就是多伦多的股票市场，不同年代的这个加拿大的股王啊，就是 这个 Northwood Networks 跟这个 Research Motion 曾经也是出现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当然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呢，真的要说韩国的股票市场虽然就是 SK 今个礼拜就是登陆美国了，就是 ADR 上市了。不过呢，我觉得从这个短线的角度来判断的话，可能短线的高位已经见了。在现在为止，
1: 明白，
0: 在突破之前的高位的空间，坦白说就没有太多了。这短线来讲的话，
1: 这一大段哈，好久没见了，确实很多对于资本市场的观点，环球纵览啊，看美股，看港股，政策面，其实 DQ 更想问问您，这个星期大家可能会看到联储局的议息会议的记录了，包括几名联储局的官员也会讲话。其实大家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环球的一个政策会如何。比如你看美国的六月份的非农，这是 5.7 万个，之前我们说11万是一个预期一半左右哈，所以大家会对于这个市场的加息忧虑是降温的。一边是美国，另外我们在国内方面看内地的六月份的服务业的扩张的趋势也是有轻微的一个放缓的一个情况，包括早前出来的一些数据，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还继续能给到一些消费的促进的作用。618大促之前我们经常会关注到的一个半年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狂欢，其实今年我们觉得比较平淡比较冷静的也就这样的一个画上句号了。想问问您接下来的政策方面哈，不光是美联储，包括内地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和预测。
0: 如果说消费市场的力度嘛，在过去两三个星期我在加拿大，就是朋友
1: 是看世界杯吗？
0: 觉得与这个Amazon 的这个 Prime Day 就是有一个很疯狂的这个状态，就因为可以就是买进一些喜欢的东西，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感觉上就是美国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动力是存在，不过呢，蛋价也受到了影响的，因为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油价大幅走高。不过呢，就是最近就是油价呢从高位也是明显的有一个大幅的回落了，感觉上就是市场已经普遍慢慢就是变成了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这个预期。在内地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如果说是资本市场的话，很多的消息监管有关的，刚才小孟你提到了，最主要的是对于金融的监管，资金外流的监管，还有呢就是平台经济的监管，对于一些的就是内卷的一些竞争啊，还是要有一个就比较猛的，就是大力度的这个整理。说实话，整体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行情啊，也不可以说太好啊。总的来说，是充满挑战的，而且呢，就是大家也期待就是内地会不会有一个货币政策的放松的空间呢？坦白说也不太可能。如果说外围市场更加不可能了，现在只是说这个加息25个基点人们储备局会不会就是推到明年，或者还是第四季度这样子的这个观点。不过呢，就是从这个国际油价的回落 坦白说也是对于全球，特别是部分还是原油进口国的经济体，还是带来了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是看这个油价从高位回落到现在的维持的这个水平，居然在下跌的空间也不太多，因为已经大跌了蛮多、嗯、现在只是比这个美伊战争之前高一点点，不过呢就是这个利好的这个效果可能还是没完全发挥出来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应该就是三季度整体不论是欧美或者是说就是大中华香港跟内地
1: 对
0: 市场消费的这个情况应该有一个改善的空间的。
1: 明白，其实上半年整体港股这边是一个炒股不炒市的一个情况，大家也会发现比如说 AI 应用的一些这个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个股走势非常的波动哈，大家也找不到一些特别明确的方向，到底该不该投。包括上个星期晶片股的估压也挺大，中芯啊、华虹红利在周五的时候跌了3%-4%。在选股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对，包括这个，我看快手最近有一个新闻哈，这个可灵 AI 哈获得了一个投资者注资的3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最新的新闻，您怎么看最近的关于 AI、关于一些晶片股的一些投资？
0: 最近可能板块方面可能是生物科技的板块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因为还是有消息嘛。
1: 嗯。
0: 如果说刚才提到的一些的 AI 概念的股份，硬件可能有一个大波动，还是有一些调整。平台经济的话，还是要个别的数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半年的话，可能就是医药行业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情况，因为很明显的有一个正常利好的支持。短线近礼拜要当心，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半年节的这个情况，很多的 IPO 就是解封，今天门下跌，门有下跌压力的也是这一类，就是在近个礼拜有一个禁售期解封的股份，是这个也是留意了。
1: 今天6869低开的幅度蛮大哈，目前是报在182块，长飞光纤光缆跌了20块，1888目前是跌了2块左右，华虹红利是跌6毛。今天在十大成交金额里边逆势向下的这几只，您有哪只想谈一谈？
0: 总的来说，好像建滔集团两家公司在过去短线内有很多融资的这个行动还有就是减持的这个行动，当然他们的基本面是非常好。刚才也提到了有部分 Minimax 啊、巨普啊也面对就是近礼拜这个半年节的解封，所以呢就是在未来几天受压了，坦白说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个情况。反过来说，我对于部分的平台经济的股份，就是 BAT、MXJ 这一类好像百度啊、腾讯啊等等，我是相对看得比较好，因为呢就是如果说七月份就是禁售期解封，资金重新回到的市场的话，可能就是买进刚才提到的一些的板块的股份的几率相对比较大一点。
1: 明白。今天的市况目前是高开0.4%，574亿。其实上个星期整体港股其实是有一个逆势，上个星期恒指是累计升了3%，结束了7个星期的一个跌势。哇，7个星期，2个月哦。科指呢是结束了3连跌，涨了5.7%。这个星期想问问您，港股的波动区间有没有希望继续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0: 继续反弹的这个比较主要的这个阻力就是大概在这个23900到24000点这个位置，22500点应该有机会已经见底了。今礼拜应该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这个表现。
1: 明白，非常感谢 Dicky， 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
1: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孟凡旭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川州军港离开，驶至香港水域。早上约九点十分，衡阳舰率先由昂川州军港码头起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编队本月二号开始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和学生代表等。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连两天向大约14000名已经预约的公众开放。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做出投资和从业的决定。有学者相信部分资金或会转行，市场会按照供需走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限制发出网约车的许可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与总统司徒部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风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在世界杯32强与上届冠军阿根廷踢到加时才以2-3落败的佛得角足球队回国，获得大批民众英雄式的欢迎。天气，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本周后期的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中午的12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3494点，升144点，升幅0.6%，成交金额700亿。上证4055点，升11点，升幅0.28%。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块，跌25块2。700腾讯439块，升7块8。1888建滔基层板76块6毛5，跌7块8。981中芯国际77块1毛5，跌4毛5。2800富基金23块9毛6，升1毛6。1347华虹红利173块9，跌4块1。9988阿里巴巴95块1，升1块。148建滔集团94块7毛5，跌3块9。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4，升3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86.9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4: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那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0:06，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新紫金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0: 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啊，到中午的12点钟。那今天呢，我们感觉这个除了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2点之外呢，暂时还没有其他的天气的报告。
1: 对哈、没有其他的因为雨也下了，风也刮了哈、
0: 是
1: 这个热带气旋也走了哈。
0: 对。好，那不过呢，这里呢也是，看到呢，如果真的是有雷暴警告的时候，那现在就有雷暴警告了，
1: 是
0: 真的不要去游泳，
1: 对
0: 啊，那泳池呢也会关闭的，就好像我的屋院里边就有泳池，
1: 是
0: 那天呢就前天吧，我说我要去这个泡水，我不敢说我去游泳了，
1: 是，
0: 都不识游水，
1: 又爬了，
0: 就去泡水嘛，然后呢那个管理员他就跟我讲哈，他说你现在赶紧去，可能等一下呢又要雷暴了、雷暴就马上
1: 就
0: 要关闭，他现在他就有可能会、
1: okay.
0: 等一下会有雷暴，
1: 是
0: 那么我说那不要去了，万一有雷暴了怎么办？不过真的要小心啊，因为沙田赛马会泳池6月中在开放的时候呢，就户外的泳池呢有一个跳台遭到了这个雷电劈中，
1: 对，
0: 好、导致呢瓷砖崩裂，当时呢已经有少量的泳客呢是刚刚下水的，
1: 是的啊，好在没有劈到那个泳池哈、
0: 对。
1: 劈到跳台哈，
0: 是。
1: 那所以呢，最近这个康文署也有更新一下在雷暴警告下关闭泳池的一些安排哈。因为我前两个星期带我女儿去游泳的时候呢，也刚好是有发出这个雷暴警告。
0: 那你怎么办？
1: 但原来泳池是没有关闭的。
0: 哦，
1: 对，
0: 你是公共泳池，
1: 我是公共泳池，对，我就康文署辖下那些泳池了。我在去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我们好受亏很嘞，因为就约好了嘛，星期天。
0: 对。
1: 然后，但是去到那个地方游泳池的时候，他没有拦我进去。
0: 但已经是挂上了雷暴了，已经有
1: 雷
0: 暴警告了。
1: 是的，那所以接下来呢，康文署也是更新了这个雷暴警告下有关泳池关闭的安排，比如说当天文台是发出地区性雷暴警告的时候。该区的户外游泳池设施将会暂停开放。就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天气消息，不是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钟吗？这是全港性的。但如果是地区性的，比如说沙田区啊、有这个雷暴警告的话，那就是沙田区会关闭。这个泳池会关闭，
0: 就是说如果呢是这个全港性的话呢、就未必全部都关闭，
1: 没错，
0: 而是他每一个地区他自己要留意，
1: 是的，
0: 他们当区是不是有这个
1: 雷暴
0: 警告，
1: 对，
0: 好，指定地点闪电戒备服务、
1: 是
0: 他有这样的一个讯号的
1: 一个讯号，没错。
0: 好，那路德呢说，就说泳池10公里半径范围内呢会有闪电的报告，黄色或以上的暴雨警告信号呢也会同时生效，
1: 是
0: 那泳池范围见到闪电或者是听到频密的雷声，那相关的公共泳池的户外设施呢就会暂停开放，
1: 对，
0: 那室内的当然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室内就没有问题哈。那现在有一些新的游泳池，已经有一些室内游泳池哈，那所以那些就不会影响，
0: 对，
1: 那所以各位泳客们就可以关注一下了，哎，出发之前要先看一看当区有没有这个雷暴警告，
0: 对对对，好，那如果呢真的要你就赶紧离开的话呢，也不要就某啊某事嘅咁样哈，因为真的很难讲的哈。
1: 是的，
0: 但是呢泳池呢我们另外一个安全措施就是要有救生员，那等一下我们也来说一说，现在说很欠缺救生员了、
1: 是
0: 欠600救生员的这个人手荒了，那泳池呢也是很难全面开放，等一下我们也来多了解一下哈。
1: 好，
0: 好，阿忠今天怎么安排？
1: 今天我们节目10点钟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半过后健康 Go Go Go 继续请来雷雄德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哎，为什么要让孩子学游泳啊？11点钟过后呢，灿烂人生今天由我们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 Toby 的出现，还有请来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哈、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成长经历，以及因为接下来要放榜了嘛哈、也让他们给我们一些比如说大学生啊 DSE 的考生们一些他的一些建议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对未来这个人才这么需求的一个世界上面呢、有一些他的看法和见解。
0: 我们来了解一下 AI 电脑这个范畴。

0: 头究竟哈就何去何从？有人说呢，现在已经是在讲 AI 哈，讲的很多，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毕业生来说，对于学生来说，对于以后的学习来说，还有前途。还有各行各业怎么去运用 AI？ 等一下，我们请教今天的嘉宾。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金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刚刚呢还没有就说一下关于这个最新的足球哈，我呢就是看就没怎么看了哈，去看看那个精选啊，精选。
3: 我也是忽然球迷。
2: 我去看看啊，对，精选一下啊，世界杯我还是留意一下的。然后哎呀，比较可惜哈，就现在晋身八强的是有摩洛哥、法国、挪威。那法国呢是我喜欢的球队了，1-0哈，是击败巴拉圭，已经是确定可以晋级到八强了。
3: 是，
2: 但是巴西是就被挪威打败，
3: 对，
2: 就是太这。出局了，我就他，我真是啊，觉得有点可惜、
3: 嗯，
2: 我觉得有点可惜哈。那巴西呢也是哈，就是好像第一次没有晋升到八强，
3: 是
2: 啊，也是。那挪威这也打的也还真不错哈，他是这个。

0: 首度啊闯入了八强的，
1: 是，
0: 哎，所以
1: 今年真的是打得
0: 很，今年对，
1: 很刺激，
0: 其实摩洛哥也是哈，他是在这个就是在决赛以3-0也淘汰了加拿大，
1: 是，
0: 我觉得他都执得条好签了，应该都系咪即系对加拿大呀咁样，咁所以我们都说呢，今天北欧，你看北欧那边的这个是不是就北边太北，那挪威也是很冷的地方嘛，
1: 对对对，
0: 会不会跟这个气候有关系呢？我在想，是不是暖和了？就全球暖和之后，他们多时间练球了，
1: 这样子的吗？有可能、哦，
0: 会不会呢？
1: 有可能。
0: 对呀、啊，多了。你说冰天雪地，
1: 训练对吧？
0: 冰天雪地怎么练球呢？
1: 是
0: 吧？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全球暖化？它的这个大雪天没这么多了，冰封的时间没那么长了，所以他们多了时间练球哈，所以呢，就是就可以就
1: 挪威这次
0: 真的厉害
1: 了，
0: 就真的厉害了哈。好吧，那他也是评级哈兰德哈，梅开二度哈，那是虽然是巴西，就是首先就零的突破啊、就但是呢，最后两球还是挪威自己踢进的。
1: 对，这个也是
0: 拭目以待，
1: 拭目以待哈。
0: 对，那当然了，这个能够打赢巴西闯进八强呢，我觉得也真是对他来说呢。也是很威风的，非常非常厉害了。
1: 对，而且现在
0: 真可以讲好耐噶啦。
1: 现在正在踢 live 的就是这个墨西哥对英格兰，那现在墨西哥1-2哈，那看看东道主墨西哥会不会能够打进去这个半决赛了哈，半准决赛了哈，八强哈。啊，那看看那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应该也是就看得挺刺激的，不过我觉得也是要注意这个休息，不要看得太晚了。
0: 讲起运动哈，每次世界杯一来，大家都会突然间就打了鸡血一样的哈，就是特别有，比如说像我们就突然球迷啦，有些也有突然运动了哈。但是讲到说运动呢，游泳呢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啦啊，这个香港呢也的所有的泳滩泳池。其实我们都需要有救生员去维护大家的这个安全的，但香港的救生员持续短缺。康文署在2018年至去年的23次招聘救生员，有19次呢都未能达标的。踏入夏日呢，也不少人选择到泳池或者是海滩这个游水啊、消暑啊，但因为救生员不足呢，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泳滩它的这个沙滩的这个设施的开放了。
1: 是
0: 啊，那这里呢就是也有看到就是香港政府成立原这个总工会主席邓子安先生呢，他也在这个有电台表示说呢，是今年聘请救生员的数字比去年进一步减少，估计呢全港需要2000名救生员才能够全面开放所有的泳池的设施，但目前呢仍然是欠缺是500至600人手的，
1: 是的，
0: 还是远远不够的。
1: 这个形容情况是一年比一年困难啊。那这邓先生。
0: 他救生员的职位呢，在政府的架构中呢，他是划有这个技工级别的。
1: 是的。
0: 好，那入职学历要求，其实就不高。
1: 对。
0: 他小六程度就可以了，因为他需要的是技术嘛。
1: 是的。
0: 所以你的学历怎样的完全都不重要的。并且呢，他的这里呢，就说呢，还有呢，他的。这个薪酬福利呢，就是欠缺了这个吸引力。
1: 对，
0: 那
1: 所以就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人手荒？
0: 但他说呢，救生员入职起薪点大约是17000元。工作3年后，薪金呢是已经达到了顶点。他说就是最多也就是23000。
1: 对，
0: 就一个月哈，他的这个
1: 这样的薪酬，
0: 他的薪酬。所以呢，导致年轻人呢不愿意入行了。那同时呢，资深人员呢也流失，因为年纪大，有时候你知道日晒雨淋啊。
1: 对，
0: 作为救生员哈，他们都会在户外的，就是有些室内的可能还舒服一些，室内泳池可能还有个冷气哈。
1: 是，
0: 但是你沙滩。的那些
1: 就真的
0: 是
1: 在
0: 户
1: 外
0: 的哈，虽然是有一个帐篷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还是
1: 但也晒了
0: 也晒的、
1: 啊、
0: 真的是也晒的，也热
1: 也
0: 晒的哈，对哈。那同时呢，他所以资深的员工呢也会流失，还有纪律部队或者是流失到纪律部队或者是私人市场，
1: 对
0: 对，那私人的泳池也是要聘请的嘛，因为
1: 他
0: 是必须要聘请的，就好像我们屋苑的泳池曾经有一度时间呢也关闭的，他就说请不到救生员。

0: 对
1: 对
0: 对。
1: 后来呢，就是经过怎样的努力了、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的管理处呢也非常的努力哈。
0: 是。
1: 就后来就请到了救生员了。
0: 嗯，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导致这个人手不足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1: 嗯、
0: 那看到，因为我在上网看了哈，就是啊，他刚刚说三年之后薪金就已经达到顶点，他们也是这跟这个的 TUPON 呢、
1: 嗯，
0: 就每年加一次这个工资这样子啊。那所以
1: 因为
0: 他
1: 是顶点嘛，
0: 对、啊，
1: 他的顶点是两万三的话呢、
0: 嗯，
1: 那就是说我再怎么努力的话呢，我的人工最多也就两
0: 万三，
1: 就两万
0: 三，是的。
1: 对，但是这个技术的工作呢，确实它是体力工作来的，
0: 嗯、对对对。
1: 那再怎么样，而且两万三在香港的，你好像都没有，这大概就这个中位收入，
0: 嗯嗯，中位数了，中位数，
1: 对，中位数的一个收入，
0: 是的。
1: 好，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当然不想入行了、
0: 嗯，
1: 因为他需要有一个让自己可以有更好发挥的。
0: 看得到明显的晋升阶梯的一个工作，
1: 能够让他有发挥也有晋升机会的、
0: 嗯、
1: 哈，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年轻人来说是他寻找嘛、
0: 嗯、
1: 但是这些我觉得也可以是做一个有兼职可以做的
0: 兼职，对，
1: 是吧，是不是阿
0: 中希望
1: 可
0: 以
1: 去考了牌之后但是也有时候很难兼职，
0: 对，
1: 因为你的工作时间就在那里、
0: 嗯、
1: 除非你周末时间。
0: 我看到比如说私人市场它会有兼职的比较多，
1: 对，
0: 但你说如果啊康文署辖下这些它未必可能有这些兼职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岗位给你去担任。
1: 它是，对，它是私人市场的救生员呢是用时薪去计算的，
0: 嗯，
1: 它的薪酬呢，
0: 对的对的，
1: 是与政府相若，但是它弹性工作弹性比较高、
0: 嗯、是，
1: 虽然它不是人工不是特别高，
0: 嗯，
1: 但是呢它弹性比较高嘛，
0: 嗯，
1: 所以呢吸引不少人选择做兼职，
0: 对，
1: 所以业界呢就因应人手调节开放时间，比如说呢它例如它延迟开放室外泳池，
0: 嗯，
1: 或者只在周末营运，
0: 是
1: 因为人手不够，所以那么他们就有改变一些的做法了，
0: 没错。好，那而且、
1: 嗯、
0: 也看到说哎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是运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监测哈，
1: 是因为现在呢，救生员呢，其实大部分呢，他监测的、
0: 嗯、
1: 的这个很多，
0: 对，
1: 因为他是监测到有危险，
0: 嗯、
1: 他 jump 就下去救人
0: 哈、
1: 啊，是这样子的嘛。
0: 是，
1: 但如果呢，其实大部分呢，他们可能未必都下水的，他们真的在做监测的，
0: 嗯，
1: 所以现在说能不能。就科企能不能就倡议，就是能不能引入一些无人机或者是 AI 做监测？
0: 对，哈。那
1: 监测完了怎么办？监测完了就是你还得有人去救人呢、啊。他说现在哈、啊，就是有公司，比如说在深圳呢、啊，有些、
0: 嗯、
1: 比如大小梅沙，他们怎么做的呢、
0: 嗯？
1: 他们就引入无人机，还有 AI 监测水这个系统啊，
0: 是
1: 成功的将这个溺毙个案由双位数减少了九成。
0: 嗯，这个还是挺。
1: 对，这个系统呢，也就像24小时无人机巡逻、
0: 嗯，
1: 还有配备可充气水炮的救援无人机。
0: 嗯，
1: 一旦发现了这个遇溺者，可以在救生员出动的同时又投放水炮。
0: 对，还在
1: 救
0: 生
1: 圈
0: 了。救生圈了，
1: 投放这个救生圈。
0: 是，
1: 所以就争取了黄金救援的时间。
0: 嗯，
1: 所以他认为香港救生员空缺所节省的这个人工成本呢、
0: 嗯，
1: 就足够安装相关的设备，因为你现在你空缺。没有人来，
0: 没有人来，
1: 那笔钱
0: 还是要有，
1: 可以拿来
0: upgrade 这些的，
1: 对，
0: 设施设备，
1: 可以有些安装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
0: 嗯，
1: 可能一年内就可以回本了。
0: 对哈，那尤其是这个在泳滩呢、啊，我觉得在泳滩使用这个系统也是挺不错的。
1: 对，
0: 它因为它无人机嘛，它足够它、
1: 嗯、
0: 起飞哈。也有那么大的范围可以让他去监测，
1: 他快呀，
0: 是的，
1: 他监测到了，他
0: 就
1: 可以
0: 扔就立刻就起飞
1: 救生圈，对啊，他就可以马上。所以呢，但你人手，因为你沙滩这么大，
0: 嗯、
1: 你游得过去的话呢，你总不能。每一秒都有救生员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你还得需要有一个时间过去。
0: 嗯、
1: 这个空档的时候呢，无人机比你更快，
0: 是
1: 先把救生圈
0: 抛过去，
1: 抛下去，
0: 对，让他有个东西先抓一抓哈。
1: 还有再抛住个
0: 水
1: 泡嘛，抛住个水泡嘛哈，等你来救哈。所以呢，而且它成效很大，
0: 嗯，
1: 由双位数已经减少了90%。
0: 对
1: 对，还是、这个、
0: 很有成效的。
1: 对，业界可以去想一想吧。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好，现在最近呢，香港海关呢近日执行了一个行动哈，执法行动哈，就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的营商手法。行动中呢是有侦破了有四宗呢是相关的个案，并且呢是拘捕了有七人。他们是犯了什么事儿呢？他们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呢，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呢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为这个售卖用途。也违反了这个就商品说明条例了。
0: 是的，好，那这些的店员在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的时候呢，就向顾客说，哎，我这个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
1: 原厂的，对。
0: 对，讹称哈。那人员展开调查就看到说，哎，其实是并不是原厂的。那就拘捕了七名年龄介乎23到53岁的本地男店员。
1: 是。
0: 以及检获到一批是怀疑冒牌手机零件。那这些的屏幕的换屏幕的收费哈，大约是1000到2000元不等，
1: 对哈，
0: 价钱是官方服务维修的一半，
1: 是的，
0: 这就很吸引了，对啊，
1: 对，
0: 你上哎。和原厂一样的，但是你收费便宜一半，那我当然是选你了。
1: 是，
0: 但原来并不是原厂货。
1: 是，好，那这个呢，就是我昨天正好就去了这个维修手机，这个因为
0: 换电
1: 、对，因为我大概用了有4年了吧，我的手提电话，
0: 是的，是差不多。
1: 然后呢，就真的需要换电了。原来我们自己呢，那生活手机呢，就是我为什么去换呢？总是觉得它的电用的特别快。之前呢是一整天，但现在呢只是半天。有时候做完节目我都觉得我都没怎么
0: 用
1: 它，
0: 越
1: 用
0: 越少了，
1: 它怎么就差不多了，
0: 是
1: 又要插电了呢哈。那众都知道，我经常说，哎，哇，应该会某点这么得意的这样。然后呢我就去换电了哈，我换了一个原厂的电池。他教我哈，我的因为我这个师傅呢是我非常信任的啦哈，这么多年来所有的电话有问题我都会找他的，
0: 是
1: 他教我怎么看哈。其实呢我觉得屏幕应该都有的，换了这个电之后呢，他在他首先电话你看着他，他拿了个电池，新的电池，他告诉我这是原厂的，
0: 是。
1: 然后呢，那个电池放进去之后呢，你已经可以看到是不是原厂的了，你的手机会写告诉你这是原厂的，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呢，再换了之后呢，他也会让我就全部过程，他让我看得清清楚楚，之后怎么换怎么样，然后完了之后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你再看啊，这里就是告诉你这是原厂的了。
0: 对，
1: 然后没有问题之后呢，再
0: 就搞定了，
1: 再
0: 把那个屏幕缝合回去，对，
1: 缝合回去，对啊。然后呢，他再一次告诉我说，你再看这里，
0: 很放心，
1: 他写的是原厂的。
0: 是，
1: 然后呢，你现在已经没有之前写着，因为我用中文嘛，写的服务两个字的，他现在已经就没
0: 有
1: 这两个字了哈，
0: 就
1: 是
0: 叫你要去找这个换电的服务。
1: 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他说用电呢，就是你不要我们经常会一边插电
0: 一边
1: 用电。
0: 是，
1: 对吧？你觉得这样子的话就能够保持有电量，但事实上呢，这是很大的一个消耗。他说对这个整个电话来说，电池来说，对电池不好，对整个电话来说都是不好的。但尤其手机的底板是不好的。他说叫大家呢就不要这样子去使用，你
0: 充完再用。
1: 对，充完再用啊，不要一边插电一边用了。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610点，升260点，升幅1.1%，成交金额1112亿。上证4028点，跌15点，跌幅0.4%。700腾讯450块，升18块。1888建滔基层板73块2，跌11块。2800盈富基金24.06块，升2.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块，跌33块2。981中芯国际75块3，跌2块3。9988阿里巴巴95块5毛，升2块6。3033南方升科技4块4毛5，升3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0块2毛8，升1块1。1347华虹红利169块7，跌8块3。伦敦金美元室外出价4176.58美元，室外气温29度。各种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点。直接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世界级比赛盛事期间，观赛气氛高涨，但同一时间也要更加小心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来给您提个醒。
2: 外国有啲文献嘅，累积呢啲世界大型嘅赛事，好似世界杯啦，或者奥运会啦，其实喺一啲心脏病发嘅比例咧，相对系高啲多嘅。你喺即系睇波嘅时候咧，你系个人好紧张，紧张嘅时候咧，令我哋血压会上升啦。咁同埋，如果你本身可能有一啲隐性嘅一啲心脏病嘅问题，你又唔知啦。咁啊，同埋朋友睇波就梗系一齐饮一齐食，咁所以都关注一个健康，都系有时都要需要下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5: 新紫荆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0: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10点32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阿中和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的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9%。
4: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也是一低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以及雷暴。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的移入内陆，并且逐渐的消散。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请大家继续留意。
6: 广场，
7: 广场，
8: 广场 ，Go Go Go！

0: 啊，那最近的世界杯呢，还是成了大家经常这个讨论的话题哈，
1: 关注的盛事、啊。
0: 对，哎，巴西出局了，
1: 很遗憾的。
0: 哎，有点遗憾哦，因为我有一张，我有一条巴西的毛巾。
1: 哦，那难怪了。
0: 对，就是那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呢，叫、你知道有很多这种哈、啊就是，
1: 周边。
0: 对呀、啊，世界杯是个产业来的嘛，还有很多周边的，所以有毛巾，我就打算呢，如果巴西呢能够踢进四强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把那个毛巾披在身上，
1: 支持一下，对吧？
0: 支持他，对啊。对哦，不过现在哈，这很遗憾，不过也是运动的这个，就是有时候看球赛呢，也有他的这个，就是
1: 他的魅力，
0: 对。对，他的魅力就在于呢，你还真的需要去努力打拼、哈。
1: 对，
0: 天时地利人和嘛，缺一不可。
1: 是，
0: 好，那就真的要
1: 去。不是所有都是一成不变的啊。
0: 不是，对，不，我，对呀、啊，不会总是你在第一位的哈，也不是事业强大也，就强国呢也是哈、在风水轮流转的冰爽那个嘛。
1: 没错。
0: 好，那这里呢就是佛得角。哎，佛的脚就把世界杯踢成了旅游宣传片。
1: 哇，真的太厉害了！他这一次哈、很多人受到他
0: 突然冒出哈
1: 足球赛所吸引的。
0: 是的哈，这里就说呢，就佛的脚呢，他的足球队在世界杯表现神勇。这个人口只有50万哈，面积仅是4个香港的这样西非岛国，就成了全球的焦点了。
1: 是
0: 哈，那旅游平台呢，就是也是哈，就说有广州啊。飞到佛的角的这个机票、这个搜寻量
1: 对
0: 一下子一周内激增了184倍。
1: 哇，好多人都想去看一看。
0: 对，究竟佛
1: 的
0: 角对佛的角与中国其实渊源深厚啊。再加上呢今年呢是两国建交50周年。
1: 是
0: 啊，所以有内地旅行社呢就已经把这个佛的角呢列为是主推线路了。

0: 感受一下这个神奇的国家，
1: 对，
0: 哈、啊，就是很热情，
1: 很热情，很热情
0: 啊。那通过这次的世界杯呢，佛得角的旅游业呢，也肯定会带旺了，
1: 对呀、啊，
0: 就看他们国家在，尤其他们自己的旅游的他们的这个行业、
1: 嗯、
0: 业界能不能把握到这一次，
1: 抓不抓得住哈、啊、这次的机会
0: 是
1: 机遇了，
0: 那世界杯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营他们的好处哈、啊
1: 嗯。
0: 那佛得角呢，他去年的人均国内哈、啊，就生产总值，我们说 GDP 了，
1: GDP
0: 是5670美元，其实还真的不错哈、啊
1: 嗯，
0: 是居西非国家首位，
1: 嗯，
0: 其中旅游业呢就是重要的产业之一，
1: 对，
0: 25年呢，佛得角呢是接待了游客有124万人次。不过呢，佛得角地处西非啊，哈、
1: 嗯
0: 啊，从中国到那里呢，至少要转机一次才能够抵达了。
1: 是，
0: 哈、啊，内地有个财经报道就是说呢、
1: 嗯，
0: 比如说你从北京大兴机场经过这个摩洛哥飞佛得角，
1: 嗯，
0: 那8月份单程票它就要7000元人民币。
1: 是。
0: 就单程了、
1: 啊、对，
0: 那回来就看看、啊、而且全程超过20小时，
1: 没错啊，这是在内地出发啊，那在
0: 而且不是每天都有航班，
1: 没错没错啊，那在香港出发的话呢，就最便宜也要7700，
0: 是
1: 好、啊、那这个也要在迪拜和比利时等地方去转机啊，要花30多个小时、啊、
0: 好，
1: 那
0: 大家可以如果没去的话呢，可以先看电影啊，西非谍影啊，
1: 嗯
0: 哈、啊、Casablanca 去看一下
1: 去认识认识，
0: 是不是我不知道啊，说不定西非嘛、
1: 嗯、
0: 对吗，会不会要找找资料啊，我是突然闪出来，会不会在那里拍摄的都有这个可能、啊、
1: 有可能
0: 你知道吗，经过电影的拍摄呢也能够成为一些旅游的景点的、
1: 嗯、
0: 包括阿嬷的情书、
1: 嗯、
0: 阿嬷的情书呢这个电影现在非常的火爆了哈，已经冲20亿了哈，素人冲20亿的电影呢确实真的不多哈，
1: 不简单，
0: 但是呢他现在哈就是潮州的潮阳旁边的这个地方，
1: 嗯，
0: 他已经成了这个打卡点了，
1: 旅游热点了、
0: 嗯、很多人就是跟着阿嬷的情书呢去
1: 旅游了，
0: 去旅游去潮州去找这个地点去了，
1: 嗯，
0: 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忽视哈，
1: 对，
0: 就每一次爆红都能够、嗯、哈在你的经济上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1: 没错，
0: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到这个机遇了，
1: 是。

0: Go Go Go，
1: 健康 Go Go Go。好，来到了我们的健康 Go Go Go 啊，要为大家请来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您好。
2: 雷教授早
3: 安，大家好，
2: 早上早上。
1: 刚刚呢我们在说世界杯哈，那雷教授已经来到直播室了，后来呢我就突然间就想起了这个卡萨布兰卡嘛，然后呢就雷教授就就说哎，不是西非鹰，是北非。对了，我就想起来，对了，叫北非蝶影，不是西非蝶影。
3: 我听见你哋讲系佛德国真系而家一个热潮咯。
1: 嗯，
3: 香港有啲足球啲球迷话：咦，会唔会我哋贺岁波邀请佛德国嚟打咧？可能坐爆我哋启德。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哈、啊，那真的不错。但是呢，刚才说北非蝶影呢是在摩洛哥嘛？摩洛哥其实摩洛哥打得也不错，已经晋升八强了。
3: 系啊，系啊。
1: 我觉得
3: 但是巴西就吓，已经有啲失望，
1: 有啲失望啊，系啊，本来谂住巴西同法国对噶嘛，
3: 你头先话嗰条颈巾你可以继续保持，继续保持，即系支持球，即系支持一队球队咧。我哋唔系讲一个叫做胜利球迷啊嘛，
1: 系
3: 咪？即系我哋系真系中意嗰个佢嘅啊，可能个球队啊，或者嗰个地区嘅文化，佢哋嘅体育精神啊，嗰样嘢。所以体育运动咧系一个好好令我哋去欣赏，即系运动啊，欣赏别人嘅一个平台咯。
1: 对，我们不是韩国吓，对，系啦，唔系话人哋输咗就搞到咁，
2: 系
1: 就唾弃啊咁样，系啊，主要。又唔知又订啲乜嘢咁样啊吓，对，
2: 还搞到教练都不敢回国哈。
1: 对
2: 呀、
1: 啊，辞职之后都不敢回国哈。那我们不做这样的球迷，就像雷教授说的，我们不是说做一个胜利的球迷，我们要在人家就不管人家那个比赛，
3: 是
1: 就是输了赢了。要支持才支持，
3: 冇错冇错，呢个都系我哋讲起
1: 精神啊嘛，体育精神。
3: 国际奥委会嘅三个主要嘅一个方向啦，即系嗱，我哋追求卓越，咁你打波一定要系打得最好噶啦，系要赢波咁你追求卓越。第二个咧就系友谊同埋尊重，
1: 吓
3: 呢两个嘅元素咧，通常即系你知啦，啲媒体报道咧增加个激情啊嘛，
1: 没错
3: 系嘛，咁所以咧个友谊同埋尊重咧，好多时就大家。遗忘咗咯，
1: 但系咁总统介入又点算呢？
3: 哦，总统呢个就真系绝对不应该介入，
1: 是吧？真的是，为什么总统要介入一个球员的被罚红牌这样的一个判决呢？
3: 系，
1: 这就非常的不应该
3: 了。因为足球赛事始终都系非政府组织嘅一个赛事，都会避免任何国与国之间嘅斗争，然后干预咯。
1: 但是裁判在比赛场上的任何的。这个抉择、
2: 裁决，
1: 对裁决、你都应该尊重裁判的裁决，
3: 对，没错，没错，
1: 对
3: 呀、
1: 啊，要不你不满意你就去打个电话，这太可笑了，是吗，雷教授？
3: 同埋今届世界杯即系国际足协咧引入咗好多科技。譬如越位啦，同埋嗰個VAR 啦，即係視像裁判嗰個咧，都令到成個執法咧就係比較提升嗰個客觀性咯。咁、所以大家欣賞嘅時候，好有趣嘅，好多即係啲世界啲足球啲評論都話、每一個球迷咧喺世界盃度睇賽事咧，都係一個。教练嚟嘅，因为我指诶应该咁样打，应该咁样打啊嘛，个个都话应该咁啊，自己应该打呢度啊，应该走嗰位，
1: 还不起脚，快啲起脚啦，射波啦！
3: 呢个咧就喺心理学咧就造就咗每一个观众咧系可以有个即系心理情绪嘅释放，吓即系日头你知我哋香港都好大压力啦，
1: 系
3: 咪时间又繁忙啊？咁所以大家观赏下运动咧，有时情绪啊舒缓下都冇坏嘅，但系就要避免唔好过分咗去。即系走歪咗啊！我哋广东话系叫做
1: 对对对，是的。好，雷教授呢？今天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哈、啊，就说为什么要让孩子学游泳呢？
3: 哦，呢、
1: 这
3: 个好紧要啊，好紧要啦、啊！因为而家都夏天啦、啊，好多即系游泳池啦、沙滩啦、成日都好多人啦、啊。
1: 对，刚刚也说到了，还欠缺这个救生员、啊。
2: 对，
3: 咁因为孩子点解学游水呢？嗱、这个。喺我哋嘅人类嘅进化嚟讲咧，呢、这个都系人类嘅求生嘅技能，
1: 吓、
3: 基本求生技能。譬如我哋即系去，即系我哋啲祖先啦，原始人去觅食啦，系咪？咁你有条河或者有啲水。 咁你過唔到，你係即係你尋找食物嘅機會係細咗。
1: 嗯，
3: 所以呢個係求生技能。嗯、另一個咧就係喺大自然裏邊，譬如我俾啲猛獸去追，去到條河邊，你唔識游水，咁、
1: 嗯、
3: 你又亦都冇得逃走。吓、啊，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一路人类嘅历史嘅文化去进化啦。咁而家嚟讲啦，我哋睇翻香港啦，香港就卫生署有数据嘅，每年咧大约系有50个市民到咧系遇溺而系死亡嘅。
1: 嗯，
3: 系啦，吓、
1: 啊，每年都有啊，
3: 每年都有噶，系啊系啊，呢、這个数字都系即系几可靠。
1: 他们有没有说什么在泳池啊，还是在？
3: 海边 啊沙滩 啊泳池啊都有嘅，都有嘅。咁、而当中都有大约一半到啦，我记忆中就係小朋友嘅。咁、小朋友学游水呢，呢、這个而家喺我哋全世界嘅一个学校嘅课程嚟讲呢都係建议。因为呢个係体育课啦，或者係即係求生嘅基本嘅运动能力。咁、安全啦、啊。如果譬如大家有兴趣去参加下康文署嗰啲水上活动中心，系咪玩下小型嘅帆船啦、啊
1: 嗯
3: 小型嗰啲艇隻呢、康文署系要求咧，你一定要懂得游水50米。系啦，咁呢个系基本，因为如果你唔识游水，你个风险会大咗。
1: 是的，是的。
3: 咁而我哋喺生理学嘅条件发现咧，就系小朋友大约系3-4岁左右学游水咧，系掌握嗰个能力咧系最好
1: 系、
3: 咁所以就系系咯，嗱，小朋友就要靠家长啦，所以我哋即系喺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好多家长嘅朋友咧都要计划下安排啲小朋友去学游泳，咁而家香港好多地方都可以学游泳嘅，譬如康文署啦，好多志愿机构啦，或者地区你屋企附近嗰啲嘅志愿机构啦，咁呢个系一个我哋推广健康运动，因为游水本身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嗰个益处咧系真系多不胜数嘅，
1: 有什么好处呢？
3: 哦，呢个好处啊，真系多到不得了啦！嗱，第一，游水咧系咁多种运动咧，你个人咧系躺平嚟进行嘅，
1: 系，真的是、啊，
3: 系嘛？你冇一种运动，
1: 对对对。
3: 咁因为水呢个特征咧就
1: 系
3: 有一定嘅浮力，咁啊浮力咧令到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血流量咧系好平均嘅分布，咁嗱，因为我哋企喺度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受呢个地心吸力嘅影响啦，咁啲血液咧就好多时即系聚咗落去两只脚度啦，我哋行路都系啦，咁而游泳咧，你个人打平咗嘅时候咧，你嗰、那个血流量咧，你更加需要系利用个心脏咧系泵啲血液咧去你手脚脚度，所以对于我哋嘅手眼协调啦，游泳嗰、那个你知游泳一定要手同脚要配合噶嘛，系咪有个协调啦？心肺功能啦，咁同埋即系水咧，如果当我哋个人系躺平咗，胸腔咧，即系我哋嘅肺部咧，系有一定嘅水压咧，系压住我哋嘅肺部，咁所以游水咧，我哋一定要第一样咧，就教练都会教啦，或者老师都会教咧，教我哋呼吸，
1: 系嘛，对，
3: 因为你要掌握好个呼吸，咁就令到我哋嘅呼吸肌肉咧系强壮咗，咁所以好多时有时听啲而家嘅香港嘅游泳嘅运动员，佢哋即係接受访问嘅时候，咦点解学游水啊，哦可能细个有哮喘喎、咁样係咪，咁哮喘轻微嘅哮喘呢，呼吸呢个锻炼呢係可以帮到佢嘅，因为增强咗佢个呼吸肌肉，咁所以随便讲下游泳都咁多好处啦。
1: 对，尤其呢如果呢说这个有些人比如关节疼痛啊，
3: 是啊，关节痛
1: 也可以去水疗的，
3: 是啊，
1: 即使呢你游就当然最好了，要不呢你在水边泡水啊那些啊，其实都是可以能够有这康复的作用的。
3: 是啊，那么内地水疗这些的我们叫做养生的治疗啦，其实都很多年的传统了。
1: 是
3: 啊，因为水那个浮力呢就令到我们没了少了个压力呢压落个关节到。
2: 是。
3: 那令到我们在水里面那个肌肉活动呢亦都强化。那水亦都有个很特征嘅，呢个叫做系等速嘅一个动作。嗱，譬如我哋拨水，咁你大家而家幻想一下，我哋喺游泳池拨水，你大力啲拨水咧，佢个阻力又大啲嘅，
1: 对，
3: 你细力啲， 佢嘅阻力又细啲嘅。咁呢个咧，我哋嘅特征咧就真系好个人化啦，系啦，即系如果你系想锻炼多啲嘅，你咪大力啲咯。
1: 系
3: 咁、啊、所以喺好多物理治疗嘅中心咧、
1: 嗯，
3: 即系香港嘅地方就真系矜贵啲吓。即係水療呢個設施咧，相對少啲。但係喺外國同埋內地，我都見到
1: 呢啲
3: 而家，譬如我哋香港嘅新嘅兒童醫院啦，佢、
1: 嗯、
3: 哋都有水療嘅中心啦。咁水呢個特徵咧，對於維持我哋健康啦，所以都要游下水嘅。
1: 對，誒、哎，李教授，我要問一個切身的問題哈，很重要哈，究竟能不能讓我真的下定決心要去學游泳？
2: 去游泳？
1: 對對對，就是游泳可以減肥嗎？
3: 游水可唔可以减肥呢？呢、这个系一个困难嘅。
1: 哦，
3: 点解呢？因为游水呢，大家好有趣嘅。你游完水出嚟呢，你特别肚饿嘅。
1: 嗯，
3: 点解呢？因为水嘅温度呢系比陆上系特别，即系比我哋核心温度仲要低啦。一般水，譬如我哋去泳池咁，水温都系廿几度啦。我哋核心嘅温度都系36-37度。咁因为低啲温度呢，我哋身体呢係需要用多啲能量呢係、
1: 嗯、
3: 去维持保暖呢个状态。咁、
1: 嗯、
3: 所以喺游泳嘅时候呢，我哋嘅消耗嘅能量呢相对係会多啲嘅，比陆上运动。但係消耗多咗啦，我哋嘅脑呢，我哋嘅大脑呢就会识得调节喎。喂，你消耗多咗，佢、
1: 嗯、
3: 呢就会分泌嘅激素呢，令你嘅荷尔蒙，食嘢嘅荷尔蒙呢就加大咗、
1: 哦。
3: 所以你游完水之后呢，你就特别想食嘢。咁、
2: 嗯、
3: 所以个主经理嘅条件就係话，如果你係游完泳之后、
1: 嗯、
3: 你能够控制到，你唔好因为佢令到你食多咗嘢。咁、
1: 嗯、
3: 你咪可以控制到体重喎。
1: 哇、哦，
3: 系咪？
1: 因为
3: 对，体重咪因为食得太多嘛。
1: 是的，其实呢，我自己做完任何的运动，我都觉得很饿，我都觉得很饿的，我都想好了。但比如说，如果我跑完步，或许我做完一些剧烈的运动之后，
3: 嗯、
1: 他们说45分钟之后才吃东西，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用处呢？
3: 而家嘅运动营养嘅指引呢，就大约系30至60分钟内。補充翻足夠嘅營養咧，係呢個對你身體嘅恢復係比較好嘅。
2: 嗯，
3: 但如果你話我係需要減肥嘅話咧，你喺補充嗰個量嗰度就唔好，即係因為所謂有個時間嘅限制，而係令你係延遲咗去補充嘅營養。
1: 嗯，
3: 嚇、啊、咁，因為我哋始終身體我哋需要營養噶嘛，係啊，特別係水分啦，同埋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啦。咁所以如果係減肥嘅話咧，你係可以。做完運動之後，譬如飲一杯脫脂嘅奶啦，係、
2: 嗯、
3: 啦，奶係一個好嘅蛋白質啦、
2: 嗯，
3: 令到我哋嘅肌肉嘅恢復啦。咁最主要咧，都係嗰個控制個份量咯，
1: 嗯、
3: 因為啲人肥咧係因為忍唔到口啊，
1: 係食太多啦，即係要入不敷支或者要嚇、
3: 啊、
1: 入。
3: 係啊，呢、這個能量平衡嘅學説啦，我哋
1: 入不敷支就好嘅，
3: 係
1: 即係你吃進去，
3: 但生活就唔好啦，生活上就唔好啦，
1: 對經濟上就不好了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想通过游泳去这个结实你的肌肉哈、
3: 嗯，
1: 或者甚至起到一定的这个减肥，毕竟是个运动嘛哈，
3: 都唔系一定减肥嘅，
1: 对呀、
3: 啊，好嘅健康。
1: 它是对哪里会好呢？对我的肩膀好，
3: 肩膊
1: 系
3: 好嘅，肩膊同埋腰背系好嘅、
1: 嗯，
3: 特别系肩膊、腰背啦，同埋预防呢个膝头啦，因为我哋膝头痛啦、
2: 嗯，
3: 因为我哋水我哋一定踢水啦，譬如你有自由式两只脚上下踢咧，就可以强化我哋嘅。腿部肌肉啦，譬如我哋手部，无论你系由一个自由式啦，或者蛙式啦，我哋肩膊嘅旋转嘅肌肉啦，吓、
1: 嗯，
3: 我哋都会有一个好嘅锻炼。所以你好少听到一啲经常去游泳嘅人咧，佢有膊头痛啊，或者系膝头痛啊呢啲。但系当然你系要适量、
2: 嗯，
3: 精英运动嗰啲咧就可能精英运动员去游得太多啦，可能有一啲即系膊头嘅问题。但系你讲紧即系可能一个礼拜我哋去。3日到啦、
1: 嗯，
3: 去游30分钟、45分钟，咁、
1: 嗯、
3: 呢个适量嘅训练嚟讲，系对于我哋日常生活嚟讲个健康嘅效果系非常之好。
1: 系，就是任何的这个勇士，都可以，
3: 可以，可以，
1: 适合，没有，
3: 但系最好就唔好游。淨係游一隻泳式，
2: 哦，
3: 淨一隻泳式，因為我哋呢個叫重複性嘅動作。
1: 是的。
3: 咁所以，譬如我自己去游水，我會游下蛙式，又游下呢個自由式，嚇、
1: 嗯
3: 啊。如果個泳池係冇乜人嘅時候，我又游下背泳，係、
2: 嗯、
3: 啦。咁、就變咗令到你個肌肉 训练嗰个关节嘅喐动嘅全面性就可以提升咯。
1: 是的，好，那真的要赶紧去学习游泳啦！夏天呢，最好的运动之一哈。好，今天谢谢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的教授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雷教授。
2: 谢谢雷教授分享，唔该晒。
1: 好，拜拜。
2: 拜拜。

0: 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说，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天裁定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适当成立，出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做出投资和从业的决策。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会转行，市场会按照供需走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明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与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也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天气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1-2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中午12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3600点，升250点，升幅1%。上证4025点，跌18点，跌幅0.45%。700腾讯450块，升18.6块。2800富基金24.06块，升2.6毛。981中芯国际74块，跌3.5块。1888建滔基层板72块，跌12.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5.5块，跌35.7块。3033南方升科技4.4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96.3块，升2.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0.3块，升1.1块。1347华虹红利170块，跌8.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69.9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7: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8: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6: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11:10呢，开始今天的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哈。好，一首歌子杨紫金 ，Sam 后一个杨紫金哈。这首歌呢，把我们的嘉宾邀请出来。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还叫 Sam 后啊。好，那这里呢要先欢迎 Toby 了哈。Toby 你好
2: ，Toby 早安，早上
3: 大家早上，
1: 陈家杰先生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哈。啊 ，Sam 你好
4: ，Sam 你好。
1: 刚刚这首歌呢，也是Sam 呢就拣出来嘅哈，挑选的一首歌曲哈。最后的这首歌其实大家听起来非常的感慨了，尤其最后我们说愿明天香港啊，我们也能看到一点曙光。那现在呢，尤其是电脑商会、电脑行业哈 ，AI 又出现啦，咁也在不同的行业里边也发挥发光发热，也有很大的作用了，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很多人都说呢，香港的整个的电脑界会不会就是这个就是有点不思进取，比较落后？阿 Sam 怎么看呢？
5: 这个一个好挑战的问题。咁其实我们大家都了解香港，即系喺早期嘅即系经济发展嘅过程之中咧，即系初头做从呢个生产啦、制造业啦，系咪跟住到贸易啦，咁样，即系金融啦，咁样。咁其实喺早段时间真系大家会比较依靠咗金融嘅發展嘅，即係喺90年代嘅中後期啦。
1: 咁金融地產，
5: 金融地產啦 ，exactly。咁跟住就去到呢、這個當金融地產呢條賽道唔係一個即係一個長時間可以發生到嘅嘢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要諗翻新嘅速度、新嘅賽道啦。咁其實自從呢、這個

0: 而家特首啊李家超，
1: 嗯，
0: 特首啦，佢地即系开始更加喺创科边咧，摆咗好资源。咁、我谂我谂呢十零年咧，即系特区政府咧，都摆咗过千亿嘅钱咧喺个创科发展噶啦。我哋系开始系我哋起步点系后嘅、但系问题我哋就。希望可以急起直追啦，
1: 其实 Simon， 我们的起步其实并不慢的。其实90年代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推动了。您在这个，比如说电脑商会成立的时间是1998年，对呀、这个已经是一个非牟利的组织了。那会员当时已经超过500多名的这个、这个公司会员呢、而且呢，你当时你也一直有担任主席哈、那经济呢就。副主席啦，就咁样，哈、就是，而且行内呢一直在做不同的事情，哈、我都记得当时呢，我有一个同事呢，他刚刚在很早之前90年代、他已经在香港大学的电脑系毕业了、我说你怎么那么前卫？当时你已经挑选了读这个，这读电脑 computer 这样子哈、但是我们是然后呢，我知道阿 Sam 呢也在积极推动，比如香港电脑通讯节创客的推动也曾经有、还有我们现在推动第三代的互联。就 Web 3.0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我们好像自己都一直在推动，还有呢这个元宇宙 AI 产业的趋势、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哈，我所有的这个元宇宙啊 AI 什么都好呢，我都是在股票上听到的，好，这不是真的在一个行业都落地的、我是在股票上听到一些元宇宙什么的我们要去这个要关注这个股票哈、这之类的哈。那究竟这个推动过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在推动但是成效也不高呢？
0: 是其实呢Josh 说啱嘅，就即香港一路都是其实我们有个很好优势的，在早期的时候70-80年代呢，其实香港嘅角色咧，即系咁讲啦，即系早期香港真系食尽两家茶嚟嘅，即系西方又当你系西方，我哋中方又系一个桥梁咁样，系咪？咁其实嗰阵时啱啱好就话，喺工业发展嗰阵时咧，香港做电子业咧系好前卫嘅，香港呢个我哋曾经叫做四小龙啊嘛，
2: 冇错冇错，
0: 四小龙嗰时候，香港、台湾、中国台湾啦，跟住呢个韩国啦、日本啦、
1: 香港、台湾省、台湾地区啦，还有韩国、还有新加坡
0: ，新加坡吓，咁就其实我哋四小龙，香港佢喺电子业嗰度咧，嗰时系一个好出色嘅地方，佢好多大嘅厂咧都系即系美国嘅厂嚟香港度发展嘅，咁喺电子科技咧，香港绝对嗰时系一个领先嘅地方，咁即係俾一啲即係參考啦，即係大家啦。即係嗰時，如果大家2000年嗰時有用一啲我哋叫做手中寶啊 ，PDA 啊，PDA 嗰牌子叫 Palm 噶嘛 ，Palm 裏邯嗰粒芯片咧，都係香港嘅工程師發明嘅，
2: 犀利，
0: 係啊，即係嗰粒叫做 Dragon Ball 啊 ，Dragon Ball。因为个工程师喜欢睇龙珠，咁、所以叫做 Dragon Ball。咁即系呢个我哋有个前好有前瞻嘅一个发展，但系即系以前就先讲过啦，即系我哋比较依靠呢个金融我哋产嘅嘢，嗰种就忽略咗呢个创科嗰、那个起步。咁所以确实喺嗰段时间我哋冇真即系冇把握咗呢个机会咧，所以就即係導致到我哋而家嘅急起直追嘅個關係啦。
1: 就是我們比較停滯哈、當時呢，我還記得最早的時候，我們的那個八達通，那是何等的威風哈。係啊，即係話即係支付工具啊，咁我覺得已經好犀利嘅啦嘛嚇。但是他現在呢，我們還在用這個支付工具啊，好像也沒有什麼進步哈。好，那在推動的這個工作上哈，就是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呢 ？Sam， 你自己是，那先说您自己是怎么进入这个电脑行业的
0: ？OK 啊，我就即系最初系英国读书啦，咁啊翻嚟香港啦，咁啊都系一路都系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嘅，从事媒体工作嘅，咁啊跟住就有机遇啦，就开始。做一啲硬件嘅嘢啦，系啦，硬件嘅嘢啦。咁啊，嗰阵时都有同港台有一齐合作噶。嗰时我哋做啱啱做嗰时做呢个数码广播，系啦。咁嗰时咁啊，数码广播咧，咁我哋嗰时就做咗全香港第一间嘅数码收音机专门店，就喺深水埗嘅，系啦。咁啊，嗰阵时就做咗一样嘢，咁嗰时就开始接触。

0: 而亦都嗰時就有幸啦，咁啊電腦商會就都邀請我入埋去裏面嗰邊做一個活動啦，咁咁即係一路即係我哋電腦商會嗰時都係一路搞一個每年一次嘅電腦節啦，每年八月份舉行㗎啦。咁最初嗰時都係因為嗰時搞目的好得意嘅，嗰時就係2002年開始搞嘅，嗰時因為就政府嗰時就要搞18區經濟，咁就捉咗電腦商會就搞深水埗，咁如果有翻咁上下資歷咧，大家都記得，好似深水埗我哋搞呢個電腦喺街展咧，就好多人去幫，即係
1: 成條街封曬，
0: 封曬街嘅，好犀利，
2: 排過隊嘅，
0: 好犀利嘅，即係
3: 商場咁樣，商場嗰陣時
0: 出邊出邊
1: 喺街出邊係街
0: 展，咁啊嗰搞咗兩年啦，跟住我哋就咁唔錯喎，咁啊 Dash One 就上咗去呢個會展啦，咁啊就會展到而家今年應該就22、23年嘅啦，已經係
1: 香港盛事之一啦，呢個
0: 係啦，咁啊嗰時。我哋就最初嗰时真系纯粹一个系做买卖嘅，即系譬如俾啲同学仔，因为每年八月份啊嘛，八月仔就俾同学仔嚟买 back to school 啲嘢，即系翻学嘅嘅电脑。咁到早几年咧，即系疫情之后咧，我哋开始希望，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到我哋个活动咁样，咁我哋就希望，会唔会用我哋嘅平台做多啲科普嘢咧？咁样系啦。
3: 那现在呢？如果再推动活动的话呢？会不会就是在会不会在内地的竞争也大了嘛？因为很多人现在关于电脑啊这些东西，他都会可能到内地去找寻市场了。哪怕呢，好简单啫嘛，我换个呢个电话，我琴日去换电啦，都话生意少咗好多啊，就咁少嘢咧，都上咗内地去换啦咁样哈。那这些会不会也会还看好香港举办的这个电脑通讯节吗？
0: 咁確實咧，就而家個用家嗰個行為咧，係有少少唔同咗嘅。但係即係或者宏觀啲睇咧，譬如香港而家我哋喺依兩年咧，即係 B2B 嘅業務咧，即係我喺商即係純商業業務咧，喺金融方面或者一啲FinTech 方面咧，那個相對係個氣氛好咗好多嘅，即係依兩年。咁但係一啲即係我哋自己感覺啦，個市場關於民生嘅嘢咧，就都係滯後嘅。即係譬如話，我哋講緊零售啊，講緊呢個餐飲啊，呢啲比較滯後嘅。咁但係滯後唔等於我哋唔做嘢㗎啦。咁所以話，我哋好多好開心見到好多業界朋友咧，不停去製造一啲好有節日氣氛嘅一啲活動出嚟。譬如話西九我有咖啡節啦，係咪？跟住另外有啲專係做啲消費展嘅朋友，佢哋又做啲咩開倉節啦。我諗即係而家做零售或者服務嗰啲咧，唔可以再喺鋪頭度守株待兔啊！
1: 冇錯，
0: 即係要做咗啲唔同嘅活動出嚟，俾啲用户有個理由。出嚟嗰個場館，到感受個節日氣氛，跟住就去實行咗消費嘅行為。咁所以喺電腦節係嘅，如果你話單一，你話可能啲嘢我哋上去華強北或者同邊度都會都買到咁樣。咁但係問題，我哋個電腦節，我哋譬如我哋係除咗係買賣之外咧，我仲有好體驗嘅嘢啦，有電競啊，嚟緊我哋有請咗啲中國台灣嘅一啲女團過嚟啊，跟住又有啲即係體驗，譬如話係AdTech 即係教育科技啊，老人科技啊，一啲 AI 嘅研討會啊，即係我諗成個活動四天咧，係你要係好多都唔同嘅包羅萬有嘢咧，去吸引啲朋友真係留喺香港消費落地。咁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嘢就話。以往我哋搞活動咧，就希望有長假期飛人就會好理想啊。好多，但係而家好多時啲朋友都避咗長假期，就驚啲朋友上咗去消費啦。咁其實喺我哋觀察到，當長假期喺本地有啲即係有活動嗰陣時咧，哪怕我哋有100萬人上咗去北上消費。
3: 都有五六百人
0: 喺香港要消费噶嘛？咁点解唔搞啲活动咧？即系我都唔好躺平做嘢。
3: 真的非常好啊！而且呢，还可以吸引到内地的朋友也过来。
1: 冇错，
3: 大家举办的电脑节会很不一样的嘛。对呀、其实他们也会过来的。尤其呢，如果内地有假期的话，你来举办的话，那他们更多的人会过来哈。
0: 对，
3: 哈，我现在发现外面真的像阿 Sam 讲的很好啊，就是我们要让整个的市面要活跃起来。我最近呢去了一个榴莲节，结果呢其实很多内地的朋友是过来吃榴莲的，
1: 没错啊，
3: 他就觉得很愉快，就整个的气氛就是很愉快。
0: 唔係，我諗香港咧，即係頭先點解我哋揀首即係阿 Sam 即係許冠傑首《楊子京》咧？係，其實呢首歌咧，每次聽咧，
3: 嗯，
0: 即係我都會有喊嘅衝動嘅，
3: 嗯，
0: 即係
3: 很有感觸，
0: 好感觸，因為嗯，即係我係一個好。即系我谂好多人都大家好好爱香港啦，吓、啊，即系确实就系呢份情怀咧，我哋即系点样去啊？点样去唔好俾人觉得我哋诶、欸，我就最唔中意嗰啲朋友就话成日香港、嗯、哇，我哋咩金融咩一个废墟嗰啲
2: 位置，
0: 位置有啲呢啲唔即系唔好谂呢啲嘢。我谂最紧要系落实点去做。
3: 嗯，
0: 即系我见到而家譬如而家政府佢哋即系做咗好多工作去推动翻诶唔同嘅板块，即系哪怕。是不是行得好快？我想
3: 喐咗先啦，
0: 喐咗先，做咗先，
1: 冇
0: 错，即系佢哋有咁嘅魄力，咁嘅胆识去做，已经好 appreciate 噶啦，
1: 一路系行出嚟噶嘛，
0: 系啦系啦啦，
1: 所以你要创一个新嘅环境出嚟吓，
0: 冇错，
3: 是的哈。那像现阶段，这个应该怎么去发展？有些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嗱，香港即系譬如我哋讲创科啦，系咪？咁创科其实我哋或者我拋少少書包啦，咁、
1: 嗯、
0: 其實我哋即係咁，我今日亦都多謝我美國嗰邊特朗普政府啦，係嘛？佢哋即係對全世界，
3: 佢打壓我哋，等我哋
1: 冇錯，
3: 即係我哋
0: 唔係佢唔止打壓，打壓
3: 我哋咩叫做咩？
0: 佢基本上佢打壓全世界，
3: 全世界
0: 咁其實做咗咩狀況出嚟咧？咁其實好多啲學者啊，啲、
3: 嗯、
0: 學者，譬如我哋中國，我哋好多學者去咗美國嗰邊去讀書啊，或者去做研究，好多都翻翻嚟
1: 海歸啊，
0: 好多份，好多啲係即係好頂尖嘅，喺數學啊，嚇諾貝即係諾貝爾嗰啲都會翻嚟香港，佢都會嚟香港去做教學。咁依個造成啲咩結果？就好似而家咁樣，我哋有五所大學啊嘛，唔、
3: 嗯、
0: 正五所唔記得咗啦，係全世界100強，
3: 應該八所。
2: 系啦，
0: 七百强咁其实就好，因为好多呢啲喺海外好优秀嘅教授翻咗嚟香港，佢、
3: 嗯、
0: 嚟香港，佢、
1: 嗯、
0: 不断去做一啲好嘅文章，好好嘅科研、
1: 嗯，
0: 令到香港有咁嘅位置啦。咁、
3: 嗯、
0: 而呢啲即系我哋想讲就话，我哋既然有咁好嘅一啲咁嘅人才啦，咁、
1: 嗯、
0: 人才最好咩？就培养人才啦。所以我哋譬如由零到一。
1: 嗯，
0: 喺科研方面咧，其实我哋可以靠依班咁高质素嘅人嘅教授或者啲学者咧、
3: 嗯，
0: 去训练我哋香港嘅人才咧，喺、
1: 嗯、
0: 科研方面嘅落地零到一，
3: 嗯，
0: 去到一到一百咧就翻国内啦，因为国内我哋有咩啊、嗯？我哋有一个好多工程啦、应用啦，好多啲市场嘅应用嘅环境啦、去到市场化应用化呢啲嘢啦，而一百。到零一咧，到之後一千咧，就可以翻香港。香港點啊？國際化啦、金融化啦，好多服務行業啦。其實依個成個即係香港同國內大灣區咁樣一個好嘅匹配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可以即係把握到依路徑咧，其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另外出路嚟嘅、
1: 正正就係而家我哋希望引進來。啊、
3: 走出去
1: 啊！即系好嘅嘢，我哋出去喺海外度发展吓，唔同嘅品牌。
3: 我觉得强强就是要联手啊，
1: 冇错吓。
3: 对啊，这个也是良性的竞争、
1: 嗯，
3: 而且呢，不管是香港还是深圳，嗯、其实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嗯，
3: 这个角色就不同的定位，
0: 系我哋绝对系一个 complementary， 即系我哋一个协同嘅关系嚟嘅，没有即系存在竞争嘅因素，
3: 是
1: 发挥大家优点，
0: 绝对系、绝对系，
3: 系啊，互相输送啊嘛，系啊，咁、我系咯，
0: 唔系因为即系我哋其实香港，即系我觉得而家譬如都系嗰句啦，即系你背靠祖国，真系有咁大嘅后盾咧、我哋就好多嘢做到出嚟，即系有啲嘢。即係之前我哋講啊，會唔會好驚、好擔心啊？上海嗰邊會取代咗香港作為一金融中心啊？呢啲其實呢啲嘢唔會，即係我哋覺得即係發生嘅可能性唔係咁高。因為點解咧？香港有啲即係有啲既定嘅條件，譬如話個法制啦，自由嘅資金嘅出入啦，
1: 冇錯
0: 啊！呢啲咁你改變唔到噶嘛？喺上海個角色，咁所以香港又要善用翻自己。依然有嘅优势，
3: 其
0: 实发展的话，我谂系一条即系都系一个好唔错嘅路嚟嘅。
3: 对，阿 Sam 讲得很对，就是事实上呢，我们有些人担心说，这个饼 你吃了我就没得吃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饼做大呢？
0: 嗯、
3: 如果大家都做大了，刚才你说到上海也好，深圳也好，
1: 嗯、
3: 包括台湾地区也好，就是大家有的一个这个饼越做越大的话，
0: 嗯、
3: 就更加多人会吃到个饼噶啦嘛。
0: 对 ，exactly。
1: 同埋啲饼系每个唔同味道啊，所以各有各特色。
3: 对呀、啊，就不是说大家去抢一个很小的饼，对吗？就是要把它做大了。但在香港来说呢，我们现在就说在在业界哈，比如说电脑业界，还有这个创科了业界来说呢，
0: 嗯、
3: 大家的士气怎么样呢？会唔会这个士气系点样咧？会唔会觉得好有机会咁咧？
0: 其实我自己见到，譬如话即系从二千年嗰时咧，即系我二千年入行啦、
3: 嗯，
0: 即系做呢个创科嘢啦，
3: 非常早啦，
0: 系啦，咁大家都嗰时都系嗰啲啦，嗰句说话啦，咩、
3: 嗯、
0: high tech high 嘢 ，low tech low 嘢呢啲咁嘅经典名句啦。咁确实嗰时系即系你用创科，即系话你做创科或者即系会唔会系浪费时间啊，或者系即系机会好微？即亦都系多谢翻即系政特区政府啦，佢喺呢个科学园同埋呢个数码港都培育咗好多啲新嘅创科嘅机构，好、
3: 嗯、
0: 成功嘅嘅、
3: 嗯、
0: 公司出嚟咧，都当中有几间系即系龙头企业，佢都独角兽添啦，系啦。咁其实系有前途嘅。啊，香港我哋譬如话喺譬如话隔篱啊城大嗰边去 Tech 300、
3: 嗯、
0: 亦都好多啲好优秀嘅项目喺里边。咁、
3: 嗯、
0: 其实我哋譬如话即系譬如我哋電腦節啦，講開呢種嘅，我哋成日都想即係邀請呢啲咁優秀嘅企業咧，去我哋電腦節度俾啲市民見到，喂，原來香港啲同學或者香港嘅企業真係做到呢啲嘢嘅喎，即係香港嘅年輕人係有另類選擇
3: 嘅
0: 喎。
3: 嗯，但他們的創科，他們的這個他們的發明也好啦，或者他們的這個效果也好，就能不能真的落地呢
0: ？OK， 香港我就會發明落地靠翻深圳。
3: 嗯、
0: 我哋有好好完善嘅供应链、哦，即系喺深圳，我有如果大家听到咩众筹嗰啲咧，系咪即系 Kickstarter 嗰啲嗰啲平台咧、外国嘅 Kickstarter 嘅机构，佢哋成日有个短板就系佢哋要做一个模板咧，一个模板咧、要花好长时间，要寄来寄去啲嘢，啲零部件啊、香港即系可能外国要做个 sample 样板，系两个礼拜，香港两日搞掂噶啦，系、因为好近，成要供应链喺我哋上边。在深圳东莞那边。所以香港做研发，在国内做这个开发。
3: 嗯，
0: 是的。
3: 哇，这个大家就是你看联手在一起的话呢，这个饼就可以做大哈，事情就可以做成了。所以呢还是要需要对这个行业还需要更多的推动还有努力。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请来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 Sam 会在这里跟我们继续分享的。上午的11:3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2:00，听听财经。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518点，升168点，升幅0.7%，成交金额1735亿。上证4046点，升3点，升幅0.08%。700腾讯446.8块，升15.8块。2800盈富基金24块，升2毛。981中芯国际77.6块没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77块，跌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块，跌2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0块，升8毛8。1347华虹红利183.5块，升5块5。3033南方升科技4.45块，升3分。9988阿里巴巴95.8块，升1.7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66.5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新闻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6: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 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0: 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这边有阿中紫金，还有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 Toby。 Hello Toby，
2: 大家早上
3: 好，早上。
1: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是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阿 Sam 你好，
4: 早上
2: 好。
1: 刚才已经分析了这个我们香港，我们原来我们在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0: 嗱，即系我哋啲因为我爹哋又做警察嘅，
1: 嗯，
0: 系啦，咁我哋都即系好彩啦，可以早期去英国嗰边留学啦，咁啊，咁嗰阵时去到即系我哋读中学嗰阵时就读寄宿学校，
1: 嗯，
0: 咁啊，通常喺学校嘅生存咧，一系就读书好叻。因为人民好叻，啊，作为一个留学生啊，
1: 外国真的是他们很重视运动的，
0: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即系你运动叻的话，啲人唔会觉得哇，你中国人好似好渣咁，你会佢会睇高你一线，会尊重你多啲。咁我选择即系希望运动做好啲啦。咁嗰时我就中意咗呢个橄榄球 rugby 啦。咁我都之前喺另外一个节目度分享同大家，即系当。我打咗十几年榄球，翻嚟香港毕业，翻嚟香港都打咗三年香港嘅亚洲人队，
1: 嗯，
0: 啊，即系香港代表队嚟嘅都系。咁我都成日讲就系，榄球呢样嘢系成就咗我而家嗰个性格嘅。嗱，因为榄球咧，你对方有几高大，或者几前面有几难咧，我系只能够向前跑，向前冲，咁但係唔係冇腦地冲喎，你要係識得睇地方，睇眉頭眼，即係睇位置去冲。咁所以係令到一个即係锻炼到自己一个瓶颈出嚟，即係唔会同埋跌低喺边度跌低就真係边度起返身。佢唔容许你话跌低嘅落你趴喺度躺平，唔容许你。咁所以呢个性格即係造就咗我今日即係唔会放弃囉，即係你係好，哪怕系好大面，即系挑战，都系希望站翻起来，继续冲，系啦。
1: 我觉得拼劲真的很重要哈，
2: 嗯，
1: 就人生肯定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样那样的一些磨砺的嘛，
0: 对，
1: 啊，但是你怎么可以坚持往前冲，有拼劲，并且呢要聪明的往前冲哦，
0: 聪明系，人嘅我哋其实最都系永远人嘅最大敌人系边个咧？就系，是，自己，系，
2: 嗯，
0: 啊。
1: 那就是说，这个原来你看做运动呢，就可以让我们有一种运动精神，
2: 嗯，
1: 哈，不服输的时候呢，也都有增加有智慧喺度嘅。那这个也是可能到现在也是你的工作、你的影响、你的性格也是受到了你运动的影响。
0: 都有
1: 嘅，
0: 系啊，系啊，所以我系好中意呢啲运动嘢，运动嘅项目嘅系。
1: 那这个年轻人可能也是要鼓励他们多做运动了，是吧？
0: 所以我个仔嗰阵时。我咪佢七岁嗰时就带咗去学橄榄球咯，咁，我直情做埋佢嗰个队伍其中一个教练，做咗七年，咁，当中我自己再pick up翻嗰个榄球运动咧，咁当然咧，即系嗰阵时
1: 港队噶喎，你系
0: 啊嗰时我翻香港廿几岁嗰时就港队嘅，系啦，即系打个三年就专系打亚洲赛嘅，系啦，嗰个华人队叫 Asian Dragon， 咁就后屘就退役啦，咁样即系工作啊，咁啊跟住就摆低咗个榄球活动一段长时间 ，until 我个仔。适合打啦，咁我带佢打，咁啊打到佢都打七年，咁我教咗七年啦，咁就咁啊当然啦，啲小朋友自己有自己嘅兴趣，咁而家另外赛道，咁啊都我哋都会俾翻佢一中意踢波，
2: 但系都一个传承啊，
0: 都系系啦，
1: 都系波
0: 系啊，
1: 好，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啊，父子一起呢是某跟运动用运动。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这种亲子关系呢就非常的牢固哈，而且中间有很多温馨，我相信也是哈。好，那现在呢就是你看 DSE 也开始放榜了，好，那很多年轻人又到了其中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抉择口哈，道路又到咗个十字路口了。那你有什么职场的心得和建议跟他们分享？
0: 我想今次我好适合讲呢一点嘅，因为我仔今年亦都系 DSE 嘅，就系下个礼拜放榜，
3: 好
0: 似十五号。咁我自己我觉得嗰个，今年嘅 DSE 咧，即系我仔嗰期啦，即系呢班同学仔就佢系经历过冇小学嘅毕业嘅，即系个冇初中嘅开幕嘅，系个疫情啊嘛。咁佢哋亦都系经历过一啲真系两年嘅网课啦。咁佢即系比较特别嘅一批朋友仔嚟，同学仔嚟
2: 咁经历。
0: 系啦，咁其实就我就即系作为父母啦，即系我如果对我仔就我系冇俾好多压力小朋友嘅。我觉得我会俾一个方向。

0: 啊，会讲有啲乜嘢做咗有咩好处，
1: 嗯、
0: 有啲乜嘢唔做个后果系乜嘢，咁俾佢听，咁我自己去自己吸纳啦。咁但系问题我唔会话即系唔好似我哋，譬如我哋早上几代嗰啲，佢比较系啊。一个诶、哎，你必须要咁做咁样，才有机会成功咁样。我觉得呢个唔因
1: 为一条大路通罗。
0: 唔系而家你问我咩叫成功，我即系 for 将来我都唔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咩成功。
1: 对，
0: 因为今即系我哋细个嗰时系咪啊 ？Toby， 我哋细个嗰时话啊，你做啲咩做乜师乜师就必定会好前途啦，系嘛？会计师、医师、律师系嘛？而家你仲讲真，而家。2022年当 ChatGPT 出嗰阵时候，系开啲媒体访问我哋嗰阵时，你话啊 Sam， 你觉得而家人工智能出咗嚟啦，会唔会边啲行业被有受影响咁样？咁嗰时候我系选择性讲嘅，可能有机会咧，你做呢个会计师里边嗰啲前端工作啊，譬如 bookkeeping 啊、入账嗰啲啊，嗰啲重复性啊、延续性嗰啲，咪可能又被取代啦，系嘛？咁我哋会好选择性讲几个唔同嘅行业嘅。你今日再问我，喂，人工智能出现对咩行业有影响啊？我会毫不吝啬咁讲咧，我会话，总之任何工作你系面对电脑前面做咧，都会受影响。
1: 所有行业
0: 都会受影响，只有好同即系多同少嘅啫。
1: 系
0: OK， 讲到呢方面就要讲，即系点解会影响咁大呢？即系以前我哋都即系当呢个比例就话，即系比喻就系人工智能出现，犹如呢个工业革命。前几段啊嘛，咁你前几段嗰个革命，佢系释放人嘅体力，
2: ，
0: 劳力，
1: 是
0: ，OK， 机咩蒸汽机啊、机器啊咁啊，
1: 乜嘅洗衣机啊、电饭煲啊，
0: 啲机械啲嘢，咁去到而家人工智能释放人嘅智力 ，OK， 佢影响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咧而家我亦都即系亦都好欣赏教育局啦，佢出咗即係點樣將人工智能入課，即係最初出人工智能嗰時，即係2022年嗰時，我好擔心嘅，因為點解呢？我哋某即係香港某啲學者跑出嚟話：，我哋大學一定唔會用嘅，我哋要否決呢啲唔啱嘅，我好擔心，因為點解呢？我哋如果抗拒咧，就落後噶啦，咁而家到我哋連教育局都去點樣去將人係啦、那個藍圖點樣將人工智能入科嚇？依個係好重要，因為點解咧？我哋唔係要啲小朋友識得去啊！我砌個大模型出嚟，我哋唔係要咁樣，我要你識用，識得去了解佢嘅價值，邊啲用得，邊啲唔用得，係咪啊？佢對你第時嘅工作有咩好處？你點去諗翻你做啲乜嘢？即係我諗依個係早期即係越細，佢哋識得呢個思維咧，係越有呢個好處嘅。係啦，
1: 千萬不要抗拒任何的新生事物哈，我們要擁抱新生事物。誰去積極擁抱的話呢，相信誰呢，這個獲益就更多哈。那好了，還得要是鼓勵我們的年輕人嘛。現在你在揀咩科啊？
0: 佢揀翻佢揀金融嗰啲，係啦，金融嗰啲。咁我話哇，咁其實揀咩科都冇所謂，其實點樣呢？即系你拣边一科，你都谂下点样去诶，呢一科同 AI， 我点样代入咧？即系点样 AI 加金融咧？吓，咁呢个去识谂，或者去知道点谂，咁我就有个好嘅开始啦。
1: 那您的建议是不是就说呢？就是凡是不管你挑什么科目，那可能都要想想跟 AI 有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0: 系啦，即系嗱，我咧即系所有工作嘅岗位咧都。尝试睇下点样去 AI 赋能嗰个岗位。咁当然咧，有啲就唔需要特登为咗 AI 而 AI 嘅。即系譬如你去做工匠咁样，你唔需要 AI 工匠噶，系嘛？即系但系呢个亦都系好即系一个新嘅思维嚟嘅。就开始譬如话以前香港就啊乜师乜师会乜，可能有时可能做装修啊，做水喉，都系外国一样啫嘛。佢人工都好高嘅，
1: 真的非常高。他们这是技工嘛，技术工很高人工。
0: 系啦，咁所以如果我读书呢方面唔系咁有兴趣，我提升自己嘅呢啲咁嘅职，即系呢啲咁嘅技能嘅工作岗位，系咪好咧？都可能系一个好事嚟噶。
1: 是的，哈。那现在总是要鼓励年轻人到大湾区啊，我们去走走。其实香港我们也是在大湾区里边的其中的一个地方，哈。说真的，哈，咁啊，大湾区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这个商机？值得我们大家留意的呢？
0: 湾区嗱，即系如果你讲紧湾区，即系 而家我哋讲緊有8000多万人一个市场。
1: 嗯。
0: 之前就话香港成日都话香港做生意好多市场好晒得700多万人口嘛。
2: 嗯。
0: 湾区有8000多万喎，
2: 冇
0: 错。你点去入去呢？咁你我咁第一样嘢就话，即係首先有个认知啦。
1: 嗯。
0: 有认知。我哋成日话譬如话除了入去之外，我哋点样吸引啲湾区朋友嚟香港消费呢？咁呢个亦都系唔好话香港完全冇竞争力。譬如早排我旺角有个商场，即系卖即影即要相机嘅，卖啲中古相机 DC 嗰啲嘅，
1: 吓
0: 嗰个商场唔讲名啦。咁你每日去到，即系唔需要话一定周末，你每日去到都大班内地嘅朋友仔排队买嗰啲相机，买嗰啲相纸，咁我就八卦上前去问下嗰啲朋友仔，喂呢啲大喺国内冇得买，咪有得买，但系国内冇咁多。加上咩咧？咁你点解嚟香港买嗰啲相机？佢话有依相机嗰时大陆都冇，得香港有二手。咁你咪形成咗一个新嘅产业咯。咁呢啲啊系，原来都系嗰时。国内未有嗰时候，香港有大批呢啲咁嘅资源咯，咁摆埋一齐咧，就变咗产业噶啦。咁其实香港好多呢啲宝藏噶喎。
1: 对，
0: 啊，点解唔发挥出嚟咧？
1: 我知道的，因为我儿子就是找相机的这种人，也通过相机呢，他的在这个产业里边都赚咗钱噶，都他小的时候啊。
0: 冇错冇错。
1: 哈，那阿 Sam 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留意身边很多的这个新生事物，还要留意这个不同的一些点样成为。一种商机，一种现象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商机。
0: 冇错，我谂小朋友亦都系好重要知道，即系除咗我谂，即系亦都系啦，即系苹果教主啦，即系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呢只，即系同埋 stay curious, 要有即系自己唔好自己觉得好叻，要经常抱住一个好奇心去问，咪好似譬如我见到啊，点解你唔大陆买？你问人咯，好奇问人咯，咁你会揾到啲新嘅资讯噶啦。
1: 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啊 ，Sam 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的。谢谢你，因为今天呢你要去开会啊，所以赶紧要把你放出这个直播室。谢谢谢谢 Sam，
3: 谢
1: 谢分享。好，谢
3: 谢
1: Toby，
3: 谢
1: 谢 Toby，
3: 谢谢两位分享。
1: 好，我们等等仲要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啊。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的嘉宾啊，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 SM 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他跟孩子的一种亲密的互动，就是我们经常说要维护一种亲子关系哈。我发现呢，爸爸跟孩子，尤其跟儿子，他们都说呢，儿子其实呢就是最亲密的是妈妈，但是呢，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当然双亲一起去跟他们去成长，那就当然是最好的啦，最对啊，大家都有妈妈，有妈妈的陪伴，爸爸有父亲的不同的这个就是互动哈。那尤其呢，有些爱运动的父亲呢，对孩子这种运动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在我的那个身边呢，发现哈，就是说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呢特别喜欢去打拳呢、啊。打拳呢，所以呢他也把孩子也带去学习打拳，所以他们两父子呢是经常的蓝讨蓝梗啊、哦、就是在一起呢是非常的有这个就是很就是两兄弟一样的哈，大家一起打拳，一起去也互打、然后呢也能够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呢也互相的促进哈、那这个我觉得对于这种关系来说呢是非常好的，就是说父母跟孩子之间呢是不一定也天天在说怎么读书啦、学习啦，你将来要做什么啦？
2: 是，
1: 因为做什么这个事情呢，是有点就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当你很小的时候，你就也当然有人是理想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宇航员，或许我要当什么医生啊，我要去怎么样的。但是他有时候他可能也有他的一些的改变的。但这个呢，对呀、我觉得完全也不需要去着急，就说他是不是从小的有个志愿。他将来是不是一定要是那样的一个志愿、因为现在的世界呢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变得太快了，现在
1: 对，现在变得很快，变得太快，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跟孩子的这个沟通互动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中间的很多的改变我们自己呢也不要觉得有什么的异常，
2: 对
1: 对
2: 对
1: 于他来说呢，他可能就是成长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嘛，
2: 他可能一年一变也完全不意外、最重要我觉得就是家长就是担当一个聆听的角色，好像刚刚阿 Sam 也说他会和他分析，我觉得家长现在是分析的角色也很重要哈、他会分析好不好，
1: 其 其实你说这个一年一变也不是的，就是说其实改变这个东西呢，他肯定是有他的一些的沉淀之后才会做出来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叫做什么就三某岁啊，或者就不是这一种的改变、而是说可能几年之后他接触到了不同的东西，他学到了不同的东西，可能他的这个目标他就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他就会有改变，你会跟他就是他能够跟你讲出来他为什么想这样去改变、他为什么呢，比如说我儿子他读完大学之后呢，他两年之后他去读这个硕士的时候呢，他是改变了，他没有并没有读他的这个大学读的学
2: 科，
1: 然后呢再继续的升上去，他就跟我讲他为什么要去读这一个master， 不是为读而读，他要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在他的原来的这个学科的基础上他要再做一个进修、而达到他对这个他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能够这个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去实现、每个孩子如果他很成熟的话呢，他会有不同的想法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其实不需要着急也不需要害怕，孩子的改变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2: 对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哈、好像刚刚紫金所说他们可能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哎，想有一些新的看法出来，新的改变，那他就会去自己去尝试去进入那个领域去做一些尝试了哈。那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就是聆听者的角色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和孩子的关系相处的好。

0: 的话呢，他肯定会啊和你分享啊他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啊，因为下个星期就要放榜了哈，星期三啊15号就 DSE 放榜，我觉得家长们也不需要说很逼迫他们去做一些啊。可能你想的一些选择啊，比如说啊，他拿20分啊，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孩子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啊，对未来出路的想法，那你就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个尝试就啊，没问题了啊，因为未来的人生是他们自己掌握的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大家的各位家长们啊，不需要太担心。
1: 对呀、啊，其实我想家长呢，可能真的是会有担心啊，究竟孩子要放榜了，那成绩怎么样呢？在这个他们的选择会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自己的这个需要的一个高度呢？
0: 嗯，
1: 或许他们能不能达成自己的愿望呢？哈，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拭目以待吧。
0: 对，拭目以待。
1: 对呀、啊，就而且不是说一试真的不是定终生的。
0: 对，
1: 哈，咁啊到时我哋都会希望有啲嘉宾同大家去分享下哈、好，那今天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节目12点钟为止，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0: 好，明天见了，
1: 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及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三附总面积大约为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个月之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附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之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训小组昨天裁定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

0: 该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的医生重要讯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这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璇在同一节目表示，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严训提效。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542点，升192点，升幅0.83%，总成交金额186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784点，升84点，升幅1.1%。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跌幅0.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7.4块，升16.2块；2800盈富基金24.02块，升2.2毛；981中芯国际77.9块，升3毛；1888建滔基层板76.1块，跌8块，3.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块，升9.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3.1块，跌28.1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08.6块，跌8.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块，升4.8分；1347华虹红利183.9块，升5.9块；9988阿里巴巴95.7块，升1.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7，瑞士法郎9.751，澳元5.434，加元5.52，新西兰元4.464，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9191点，跌552点，跌幅0.79%。港金报38935元，比上收市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5: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呢？
6: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7: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6: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优秀的当然要听
11: 小梦
10: 优秀吗？
1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3: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3: 星期一至五
15: 中午12点。
11: 小梦优秀帮
14: 准时上线。
1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6: 星期一至五，
15: 星期一至五
16: 中午十二点，
1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7: OK， 中午的12:08，星期一的优秀帮，欢迎各位，我是小梦。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后半年也刚刚开始了一个星期而已。希望大家接下来的后面这半年呢、能够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能够非常好的收成啊！相信大家都在忙着看世界杯吧？今天的世界杯意外。有，预料之中的结果也有。首先是五星巴西被挪威淘汰。如果我告诉你，挪威出现在八强名单当中，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还会告诉你一个，摩洛哥也进入到了世界杯赛的八强。当然，摩洛哥之前有创造过奇迹。如果告诉你英格兰在世界杯的八强的阵容当中可能会出现两个梯队，一个梯队会说哇哦，他们终于回到了该去到的地方，另外有人会说哇，英格兰本来就该如此嘛。过去两天的比赛，加拿大0-3输给了摩洛哥，巴拉圭0-1输给了法国，巴西1-2输给了挪威，墨西哥刚刚上午比完的2-3是输给了英格兰。而明天早上3点钟，两牙的对抗，葡萄牙对阵西班牙，还有美国对比利时。之后一天，阿根廷梅西将会登场对阵埃及，法老萨拉赫会制造麻烦出来吗？当然，瑞士将会对阵哥伦比亚，也会在7月8号的凌晨4点钟登场。好消息呢，是越到越后边呢，这个比赛越激烈越精彩，因为一战 win or go home， 要不然赢下比赛继续战斗，要不然就是收拾行囊回家种地。当然，我觉得可能更不好的点就是在于接下来的比赛基本上都是凌晨3点、4点、5点场了。给一个收视预告哈，如果你真的想看淘汰赛的比赛，我觉得最接近我们这边的时差能看的比较舒服一点的，其实是7月12号的早上的9点钟的1/4决赛，有可能出现的对垒是阿根廷和埃及的胜者，另外一边是瑞士对哥伦比亚。有没有可能出现一场美洲大战呢？美洲杯搬回到世界杯里边，阿根廷对哥伦比亚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稍后拭目以待。开场单曲 Die Die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2020世界杯主题。

Pete Damon 来自 Justin Bieber 的作品，尽管他是个 Canadian， 但是他自己最 support 的 team 是 Mexico，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也是世界杯的意义所在，把全世界聚集在一起，你支持你喜欢的球队，因为某一个原因，我支持我热爱的球队，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因为国籍而选择自己支持的球队。当然 Justin Bieber 最近的最大的新闻呢，就是有可能会登上世界杯的决赛的中场表演，其实已经确定的有 Madonna、将会出现在决赛日的决赛表演场地，还有 Shakira， 刚刚开场听到过一首主题曲，这都是主题歌，完全没毛病，还有 BTS， 人气暴涨的一支团体。当然如果 Justin Bieber 能够去到现场的话呢，也算是在很多人的预料之中，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世界杯的开幕式里面，他有和自己的太太一起在现场观赛，并且呢还在房间里边给 VIP 嘉宾来了一个小型后台的精彩的一个演出。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 Justin Bieber 会进入到最后的世界杯的决赛日在中场进行这样的一个表演，我觉得目前正在炒新闻当中。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毫无疑问也符合美加墨三国举办自己东道主有一位歌手出场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而不是只是在赛程和主场作战的事情上受惠。我们非常期待 Justin Bieber 能够登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继续听歌，新婚快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t。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0: 吕娟、蔡俊彦，一二零六，描述一段当年的兄弟情。这个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描述着爱情、亲情，好像友情的作品真的不算太多。这首歌算是大家最近可以听到的一首歌，也希望大家喜欢，也是本周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一首两人合唱歌曲不太够，再来一首吧。
1: 遗憾要告诉你，
0: 金童子，
1: 不必抛出你丢我的你，
0: 唐令山，
1: 些小金箔上当的人，
0: 还有张天赋，
1: 难道算有骨气？
0: 这里是优秀帮，稍后精彩继续。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542点，升192点，升幅0.83%，总成交金额186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784点，升84点，升幅1.1%。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跌幅0.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7.4，升16.2；2800盈富基金24.02，升2.2；9810中芯国际77.9，升3毛；1888建滔基层板76.1，跌8.35；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升9.4；6869成飞光纤光缆173.1，跌28.1。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08.6，跌8.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升4.8；1347华虹红利183.9，升5.9；9988阿里巴巴95.7，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452点，跌291点，跌幅0.42%。港金报38935元，比上收市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0美元。香港电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5: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6: 赢了继续追梦，
5: 输了直接回家。
6: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5: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6: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5: 最后16队16场硬仗。
6: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5: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7: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8: 优秀帮
9: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1: 与你掏心掏肺。
1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8: 优秀帮
10: 小梦
8: 准时上线。
14: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5: 星期一至五，
14: 星期一至五
15: 中午12点，
14: 中午12点，优秀帮
8: 小梦
14: 准时上线。
16: OK， 中午的12:34，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就是 Scala 带来最新的访谈，上一集来过，这一集继续聊。他的名字叫做李巧言，他是一位 AI 交友配对平台的创办人，我们稍后听听他的故事。
17: 优秀帮优先场
18: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上一周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 AI 配对的交友平台创办人 Nina 李巧言啊，今天也是继续由他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我们也来让他给我们 say 个 Hello 吧。
19: Hello， 大家好
18: ，Hello Nina， 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聊的啊非常畅快啊，也是知道了你们这个平台是。除了有那个交友配对，还是利用了 AI 耶。
19: 对呀，
18: 对，主要还是因为想取代一些现在的那些交友平台的一些什么地方呢？你觉得？
19: 对，因为我哋发觉咧，而家啲 app 真系好多诈骗，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我哋收咗呢个入场费先，咁就杜绝咗啲人鱼拥上网，咁样乱咁利用呢啲交友 app， 跟住去识人。
18: 嗨，我就为了我们用户着想吧，说成我们用户，好像我也是用户一样，我肯定即将会成为你的用户，好吗？对，有时候我就是听，啊，有很多什么啊，可能你在网上认识一个人啊，结果他可能信息又不是真的，就可能自己的职业啊或者年龄什么是乱填的，填一些假的信息。
19: 嗯，
18: 你们这个平台就是会给他做这个筛选，对吧？
19: 对。我哋个团队会帮手做审批，即系我哋包括咧会 stop 埋佢嘅 LinkedIn 啊、Instagram 啊唔同嘅 account 咁样，同埋我哋会真人同嗰个人去倾咗偈先，睇下佢系咪一个奇怪嘅人。如果系嘅话，咁就下次先啦。
18: 等一下呢，这个奇怪的人是按照你们的标准，还是有什么的一套系统去辨别说啊，这个人是啊，可能信息有什么错误啊？就你们有一套系统去这样做吗？
19: 我们先会用 AI 去分析，就系睇咗佢个 background 嘅资料有冇啲好特别奇怪嘅错处先。
18: 哦，
19: 譬如大学毕业，嗰啲年份一啲实体上面嘅一啲资讯啦。第二咧就系我哋先至会去用真人，我哋三个人去同佢倾偈嘅。咁就睇下沟通嘅过程上面，佢假唔假？我哋都试过有啲人咧俾咗个 Instagram 嘅 account 我哋，但系系搵唔到嗰个人嚟嘅。
18: 哦，就可能假账号。
19: 对，真的。是一个白人女生，但是其实她的名字是一个中国人的样子。
18: 哦。

0: 去 share 俾其他會員知道咁樣咯。咁、另外就係譬如 LinkedIn 啊或者 Instagram 嗰啲，其實佢擺上去本身佢設為咗係公開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直接去睇，但係我哋唔會直接 cap 落嚟用。
1: 哦、
0: 所以每一次使用之前都会问佢，我可唔可以喺呢个平台攞你呢一张相啊？咁样我哋先至会去真系攞去用咯。
1: 哦、，OK， 因为我就，我这样听啊，好像，怎么说呢？我把我的账号交出去了，就好像、一览无遗啊，你们怎么样去 stalk 啊都可以。我觉得原来你们后面也是有一些啊，就有人是懂法律的，然后帮你们去看会不会有什么灰色地带这种，就不要去触碰。
0: 啊、
1: 那还行，那这个比较放心一点啊，就你们在签那个条款的时候已经给他说明白了。
0: 对，
1: 嗯，
0: 他做会员嗰刻已经知道咗，哦，原来呢啲资料系会被公开，呢啲就唔会嘅，纯粹 for 我哋几个团队嘅人去用咁样咯。
1: 哦、，OK， 那会不会有些人就啊？就怎么说呢，可能有些人他们是平常没有用那种交友软体的，然后可能就第一次尝试交友就来你们平台的、他们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concern 呢、或者就不放心的地方会有吗？
0: 其实我觉得也挺多的，就是这个星期也有一批人啱啱出咗街，就是第一次去用这些交友的平台，之前没有用过 app、因为他们觉得跟人 texting 即是跟人去倾偈很难很烦，咁咁啱就係、哇，如果佢本身个人好正常，但係佢 texting 唔叻嘅话呢，
1: 对，
0: 你加个 app 根本上係已经啲人会觉得哇呢、這个人好奇怪，唔識讲嘢，跟住就唔会想同你倾偈，唔会想见面。咁、所以变咗我哋都有好多啲咁样嘅客係淨係 look for 一啲真係现实中会帮到佢直接去见对象嘅一个平台咁样囉。咁佢哋担心嘅位置通常都係第一次见面死啦，讲啲咩好呢，
1: 都很尴尬，害怕。
0: 对，很尴尬、第一次见就是直接出街，然后直接见几个钟咁样，佢哋又会惊，咁对方会唔会见到我啲相之后，可能自己偷偷地 save 咗？
1: 哦、是啊，
0: 对，
1: 那这个怎么办呢？
0: 所以我哋系唔会将对方嘅相直接 send 俾佢嘅对象。
1: 哦 ，OK，、那你们是在哪个地方给他看到的？在你们的平台上？
0: 只有在我们的平台上，但是他不可以 download。
1: 哦、，OK， 所以你们的这个啊、平台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蛮高的嘛，对吧？就你要防那些啊、防截图啊那些功能。那你这个平台现在是啊、我记得上周你给我们分享是已经有500多个 follower 了，就500多个用户吧，潜在用户可以这样说。那你们现在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多少？举办了多少次？
0: 我们七月第一场。
1: 哦，线下的，
0: 对，线下的、
1: 有没有一些期望呢？就可能啊、哎，我想要取合几多配这样。
0: 哇，我也希望诶。我觉得其实做呢一个 platform， 除咗系俾大家真系识到另一个对象，或者其实讲真的，人包生仔嘅，我系俾个平台，俾个平台佢哋去认识人。但我 guarantee 唔到呢班人真系，哇！我一见钟情，全部40个人 match 晒，变咗20对情侣。
1: 对，
0: 呢、這个我都唔敢写包单。但系我觉得好多时我哋嘅用户本身佢系缺乏咗一啲社交嘅机会。
1: 哦，对 对, 對，
0: 好似佢冇你咁多 party 去啊，冇咁多机会去识人啊，咁、样啦、啊。咁所以咧，就希望佢可以见其他人，就算同性又好，异性又好。其实佢会学多咗唔同嘅社交技巧，或者佢多咗一个机会去识到新嘅朋友仔、就算今日一个男仔识咗第二个男仔，
1: 是也可以当朋友、
0: 啊、
1: 当兄弟。
0: 他们还有其他女生的朋友，
1: 哦、
0: 对，扩阔社交圈子。
1: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怎么说呢？就用这些平台啊，未必需要那个目的性太重，对吧？就不一定是啊，我一定要认识一个结婚对象，也不一定要这样。有可能啊，普通的去吃个饭，然后玩个游戏认识人。
0: 对。
1: 那有没有说在你们平台上？普遍现在的需求，有这个需求的用户、他们年龄段到底在多少呢？
0: 大多都是在20中到40中、
1: 那也是什么年龄段都有哎。
0: 我觉得都是适分年龄层来的、太小的又不多，10几岁的基本上没什么。咁20岁毕咗业做了2-3年嘢，开始觉得死了，妈咪催我结婚啦，咁就要找对象啦。咁、一直揾到40岁，咁都仲有人喺度揾紧嘅。
1: 哦，确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无关年龄吧，就是你真的是想要去认识人的话，可能有些就真的工作的机会上面未必可以认识到异性啊，或者有适合的对象，就很需要你们这种平台去可能提供一个机会。那万一有些人可能他的性格上比较内敛一点，你们也会有，就我记得上周您跟我们分享会有个什么主持啊，这样去帮他们。

0: 对吧？
1: 对，
0: 嗯，那这个活动上面啊，有没有说要挑选过有哪些是适合他们就是去沟通的一些活动呢？就不会说是啊、什么画画啊这种，就不
1: 会
0: 这种吧？
1: 我们现在是会分三个活动，
0: 嗯，
1: 第一个咧就系我会逼佢哋同所有人去倾偈嘅，
0: 哦，
1: 类似 Secret Angel 咁样，
0: 嗯，
1: 我会交低几个基本资料，但我唔会话俾你听你个 Angel 系边个。咁你就喺活动入面去揾翻对象出嚟，而你要点样去揾到佢呢？就系、透过你不停去同唔同嘅人倾偈。
0: 哇，这个对这个 EI 人属性很不友好诶。
1: 但系你倾偈系一对一咁，所以都好快就可以令到佢哋 ice break 到，冇咁尴尬，唔使揾话题，
0: okay.
1: 直接问你 MBTI 系咩，你中意做啲咩，咁就 OK 啦。
0: 哦，喂，这个挺好诶，有这个活动，你也不用自己想话题、是吧？
1: 对，不用想。
0: 嗯，那你觉得你这个 APP 啊，就你这个平台啊，就和我们可能普通现在大家在用的那种交友软体，就是多了一层保护嘛，对吧？那就是，可能可以帮你筛走一些不真诚的人啊，然后也有一个像是媒人的这个角色在这里帮你。
1: 嗯，
0: 那你觉得这个平台在你们创立的初期啊，就有没有说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听你们说啊，大家一拍即合，对吧？
1: 嗯，
0: 你有技术，我有想法，有 idea 就一起做。那你们不是还有第三个的搭档吗？你们是怎么样走到一起的呢？
1: 其实他们先开始的
0: 哦，
1: 佢哋一个咧就系 technology 嘅人，专系做 AI 嘅，一个就 more on marketing 啊 branding 嗰方面。
0: 哦 okay、
1: 但是他们想找一个人去对啲客人，点样同客人去沟通，点、样去帮手去 promote 啲嘢俾唔同 network 嘅朋友咁样，咁所以就揾到我啦，因为知道之前有经验咁样咯，系、啦，所以分工都好明确嘅。但系当初都遇到好多好多嘅问题噶，包括就系点样可以起一个新嘅 platform， 点、样令到 AI 分析到，咦呢、這个人究竟系个样系 A、B、C 定 D？
0: 对啊，
1: 究竟呢一个人佢话佢重视呢个对象嘅，譬如学历多啲嘅时候，我哋要点样去调配佢个 formula？将佢学历、工作摆高少少，兴趣、样貌摆低少少咁样，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 test 啊，要做啊 ，on and off 要 debug 咁样咯。
0: 嗯，还是这种技术性上的问题比较多，是因为涵盖了 AI 对吗？
1: 对，
0: 嗯，
1: 同埋其实暂时都系一啲好新嘅 app 嚟嘅，咁所以现实中都未有好多嘅 platform 可以俾我哋真系参考到，所以全部嘢都系由零开始自己写起。
0: 哇，那你们真的是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先驱的一个角色，用这个 AI 来做这个配对。那你们现在这个软件啊，或者这个平台，你们有没有说就是目标是怎么样呢？
1: 我哋暂时都系希望想改变咗而家个 trend， 就系大家净系喺度用 text base 嘅一个形式去认识对方。譬如而家所有社交 app 其实都系靠倾偈噶，无论你系语音、录音去倾偈又好，真系传统打字又好，或者 video call 都好，全部都系靠倾偈。但系倾偈佢有可能，我唔知道，我自己都试过倾咗一个人半年。冇出过街，冇见过面，
0: 网友的一个身份，
1: 真的 pen friend，
0: 是
1: 浪费咗我嘅时间。
0: 那为什么就是会就不约出去啊？或者有什么样的困难呢？你觉得这些的用户？
1: 我是觉得男生应该主动一点吧。
0: 哦，就可能他们在这交流上可能没问题，就缺乏了约出来见面的那一步。
1: 对。还有其实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可能他真的有女朋友，但是他想找人来 Q time。对。
0: 就结果还是需要由你们来把关，是吧？
1: 真的。
0: 就有点像就我们现实当中认识朋友的，就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你也是或许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在。就可能你们三位或者你们这个平台就当了那个共同朋友来帮你就背后去筛一筛，去查一查这样吗？
1: 对。
0: 那有没有说你们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还有一些怎么样的客户你们遇到过是比较有趣的呢？
1: 真的有，我哋琴日先照顾咗一个男嘅客人，咁咧佢就同我讲，一嚟就话我知自己有我唔同嘅短处，我有缺点，我有很多缺点，
0: 很诚实啊，
1: 很诚实。第一句跟我们讲的话，我之前有去过唔同嘅平台嗰度去做过佢哋嘅客人，但系都被人 reject 咗。
0: 哦，
1: 然后我就在想，怎么有一个人一来就跟我讲这些？你不是要 sell 自己吗？你不是要来跟我们说你的优点，然后才能让其他女生或者是其他客户会欣赏你这个人，想跟你配对吗？跟住我就发觉，其实咧，佢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
0: 是，
1: 佢本身系喺 都是香港头一头二两间大学毕业啦，跟住之后读埋 master 添。
0: 是跟学历高，
1: 学历高
0: 是
1: 对，但是他沟通上是有少少社交技巧需要改善
0: 哦，
1: 系啦，
0: 哎，那你们会怎么样去帮他呢？会不会有一些事前的一些课程啊？就我就听说有些是什么啊？我先给你评估了你的性格，然后我再帮你说啊，你怎么样改善你的缺点，然后才去这个配对活动。你们会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我们会有的。
0: 哦，怎么样？怎么样？有怎么帮他？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逐个他打给我们的信息，每一个去看告诉他听，究竟如果我们在他的角度的话，我重新再编过他讲的东西，我们会怎样讲。
0: 哦，
1: 假设就是说我本身有很多缺点的，我很认真的，我不想去乱咁俾人嘥我时间。我觉得去 party 是一个无效的社交。
0: 是。
1: 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这段东西其实可以用另一个方式讲。我只是专注在一对一的一个认识对象活动当中，因为我想只是专注在我未来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拍档，或者一个伴侣，所以我不想浪费其他时间。
0: 哦。
1: 是啦。而我都知道自己有很多长处或者不同的短处，我希望我的对象是可以接受到包容到我一些不同方面的一些好啊坏啊不同的方面。
0: 哦，我觉得你这个
1: 手把手教学。
0: 对啊，那真的是要长期的教学耶。我觉得万一那个男的或者说有些用户万一脱离了你们的这个教学的话又打回原形，那就啊，有点原形毕露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一个很好的体验吧。就除了说是认识人，你也可以从你们平台上知道啊，原来我可以换一个什么表达方式，或者我在别人的眼中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感觉有时候你去用那个社交就交友软体嘛，人家未必会很真诚的回答你，
1: 没有人会告诉你呀。
0: 对，
1: 所以你讲话怪怪的，然后他就不跟你讲话了。
0: 哦，就所以你们还是能
1: 中间人。
0: 还是有这个功能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每一个人你们筛选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大概三天左右吧。
0: 哦，就
1: 跟他们聊天，然后收集他们的照片。
0: 那我也想知道就你们那个评分啊，说什么分 grade 嘛。
1: 你有兴趣哦。
0: 哎，我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就比如说外貌啊或者学历啊要去分 grade 的话，你们是有没有按照一些怎么样的标准呢？就因为可能每个人觉得帅呀，每个人觉得好看漂亮或者学历啊那种的，就那个标准不一样嘛，那把尺子不一样，你们是用怎么样的一套方式去帮他筛呢？
1: 如果是硬性啲嘅嘢呢，譬如是学历啦，佢可以选择我淨係要三大，我淨係要海外升学嘅，呢啲佢可以设为一个硬性条件咯。
0: 是。
1: 而外貌方面呢，我哋就用咗普罗大众对于样嘅认知，眼大大面尖尖就系靓仔靓女啦。
0: 哦，
1: 普遍都系咁样去分嘅。
0: 是的，那除非他有可能其他的一些特别的爱好，就比如说我喜欢单眼皮的，然后你们就可以用 AI 帮他这样选，是吗？哎，那挺好，这个听起来很客制化。AI 的好处是吧？
1: 真的。
0: 那现在这个系统算是已经成熟了。
1: 成熟了。
0: 所以现在也筛得很快。
1: 是的，快过之前好多，因为都要不停地去 fit 一些不同的 data 给个 AI 去学习。
0: 哦，
1: 对。
0: Okay,
1: 所以经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都学有所成了现
0: 在。哦，有点像你们的孩子一样，就是教会了现在这个 AI。那这个未来你们的这个 app 嘛，有没有说我想要有多少个用户啊，或者有没有想到一个最大的目标是怎么样呢？
1: 哇，这个梗是越多越好啦。
0: 哦，
1: 但是其实都很难讲的。而家我们的增长，我们其实五月中才开始这个 business model， 这个新的营业模式啦。那大概都增长了超过一倍左右的会员。
0: 哦，
1: 那所以我们都希望将来越做越大，同埋找多些不同的方法去 reach out to 多啲唔同背景嘅客人咯，咁所以而家都试紧唔同嘅一啲宣传方法啦，又试过去做街访啦，哇，呢个真系好头痛啊！
0: 怎么会想到这个的方法呢？宣传方法街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啲 partner 就话，而家 Instagram 咧好似净系会推 reels 出街，
0: 哦，就短影片，
1: 对，
0: 哦，
1: 所以咧，
0: okay，
1: 如果做短嘅影片，就可以令到更加多唔系本身追踪者嘅人都睇到你嘅资讯，咁所以佢就话。短影片做啲咩？伊娜，你咁得闲出去做街访啦？
0: 哇！听到这一句，你有什么反驳吗？还是你也是哎同意了？
1: 终于轮到我了，
0: 就感觉啊，好吧，也试一下不同的宣传方法。
1: 对，嗯，第一次我哋就去咗西九嗰度做西九龙嗰边，咁然后好顺。

0: 嚟嘅，我哋半个钟之内做到六对嘅一个访问。
1: 哇、哦，那很快耶！六对是男女一对这样，还是怎么样的？
0: 也没关系，可以是两个女生朋友，
1: 哦、嗯，
0: 可以是情侣也可以。
1: 哦，就问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也是关于拍拖啊、出铺啊、认识新对象啊咁样，叫佢哋俾一啲 tips 我哋嘅客户，譬如第一次见对方嘅时候，有啲咩要做，有啲咩唔好做，呢、
1: 哦、
0: 类嘅嘢，希望系教育性质，可以带到俾大家知出街有啲咩系啱同唔啱嘅嘢。
1: 哦，我觉得这个很好诶，就你有不同的方法去接触你的用户，然后也给他们看到啊，现在市场上面原来有啊这么多的需求啊，也有不一样的人，那也希望你的这个啊我们的 AI 配对交友平台哦，将来也会越做越大，然后也会帮助到更多的人，好吗？
0: 好，
1: 那我们今天再次啊谢谢我们 AI 配对交友平台创办人伊娜李巧妍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
0: 谢谢，
1: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拜
1: 拜，
0: 优秀帮，优秀哥。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君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表示，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内招标，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世界杯16强，挪威2-1淘汰巴西，八强将会面对3-2击败墨西哥的英格兰。

0: 是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航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舟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9周年的时候，特意安排南宁边舰队赴港，充分地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请听详细报道。
1: 衡阳舰在早上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起航离开，南宁舰则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的横幅，在驶离昂船洲军港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他形容让港人及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2: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1: 南宁舰就在军乐队的奏乐之下，于早上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也手持国旗及区旗欢送，舰上官兵也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地，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
3: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的，但是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嘛，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都有机会大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4: 特别期待，因为明年是我们香港回归30周年，我们也十分期望可能是更为大型的军舰或者说航母来香港进行一个巡查，更好的机会来参观我们祖国的军事力量，然后可能跟我们课本上的知识进行一个照应。
1: 首次来港的南宁舰和衡阳舰编队上星期四起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学生代表及公众等。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沙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大学承用地将会在2个月内进行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建筑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到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会努力的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请听详细报道。
1: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为22.4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于2个月之内进行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12.7公顷、5.3公顷及4.4公顷， 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的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2至3年之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表示，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进驻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需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之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之后需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元的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校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的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北及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的模式，预留大约2个月的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紧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为分散，推出时间较为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表示，牛潭北及新界北的大学

0: 学成用地，有较大的空间容纳不同的院校汇集。当局及八间大学均与有意进驻的中外院校保持联络。他又表示，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的发展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说，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力量。又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芬兰总统斯图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力量，同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部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阐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另外，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他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性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双方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见出席已故最高领袖他的父亲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另外，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从伊朗各地前往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实施了严格保安措施。官方传媒就发出了人踩人风险警告，请听详细报道。
0: 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当地传媒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孩子都有出席星期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仪式。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以及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西迪也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今年三月，穆杰塔巴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对他个人情况揣测不断，因为有报道指他在美国与以色列的联合空袭当中受伤，哈梅内伊也是死于这一次空袭当中。到5月中旬，伊朗学生通讯社曾引述卫生部官员指，

0: 穆杰塔巴在美以对伊战事首日受伤，但不是重伤。穆杰塔巴当天受伤之后被送院，身上有多处的伤口，但没有导致毁容或肢体伤残。他接受了缝合处理，包括腿部伤口。在过去的星期五，德黑兰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到星期六，公众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伊玛穆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会从伊朗各地前往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实施了严格的保安措施，官媒更发出人踩人风险警告。官方通讯社在星期天报道，超过4000人前往伊玛穆霍梅尼清真寺及周边的医疗中心求医，但没有死亡病例的报告。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德黑兰市内星期天有人手持标语或横幅，上面写有意思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的字句。美国有新闻网站较早时引述特朗普报道，基于哈梅内伊丧礼相关的活动，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暂停一周。报道又指，特朗普表示，德黑兰政权很多高级官员都会出席丧礼，华盛顿本来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但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不会有谈判对象。根据伊朗官方公布，接下来的星期二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到星期四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有网约车的司机表示，近年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加剧，收入减少。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可能会转行，市场会按照供需不相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包括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请听详细报道。
0: 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多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指出，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加入这一个市场的人，应该深入市场调研，理性审慎决策。深圳居民阿斌开网约车超过7年，他在疫情前几个月入行，当时生意不错，到疫情之后社会复常，多了人入行，乘客消费模式改变，消费变少，他的收入也明显减少。
2: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就是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00-600了，有时候800-900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可能你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10多个钟，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0: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指出，部分网约车司机或许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3: 有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有很多专家呼吁出台一些保障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啊，也有一些呼吁就是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0: 季雪红认为，深圳市当局提醒民众投身网约车这一行要想清楚，有助避免竞争更加白热化。
1: 世界杯16强，挪威凭借夏兰特下半场两个进球，2-1击败巴西，晋身八强。英格兰下半场少踢一人之下，3-2险胜墨西哥。请听详细报道。
0: 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一场16强赛事开球初段有一个进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十二码被这一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才有第一个的进球，挪威凭借夏兰特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球弹地入网，打破僵局。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特再次显示进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球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这个球也是他在这一届赛事的第七个进球，射手榜上追平麦巴比和梅斯。巴西在补时阶段虽然有尼玛射入12码，但未能阻止挪威以2-1取胜，挪威首次晋级决赛周八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打入八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的关系延迟一小时展开，赛事本身也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四战全胜，没有失过球，不过先进球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琴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给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柱的比宁前飞身头追顶入，英格兰凭借这一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刚刚开球之后，英格兰趁对手没有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宁前交给哈利卡尼之后自己入气到门前接应回哈利卡尼回传射入，两分钟之内连进两球。不过墨西哥在42分钟就由金约尼斯射入成教接近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在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少打一人的英格兰由戈顿在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也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战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追进到一球的差距。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一球的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与挪威争夺四强的席位。
1: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表示，七个 OPEC Plus 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000桶，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以及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会后声明表示，各参与国将会审慎维护市场稳定，使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新华社引述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的国际能源市场形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之前市场主流预期。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货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一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分别是7月2号的33艘、7月3号的29艘、7月4号的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以及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 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的上涨，而北部航道的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展开甚高频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又指，海峡水域仍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侦测作业正在全域展开，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1: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掌控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之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当地停火的情况之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的遗体，但是乌方拒绝这一项提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俄方在过去的星期六提议乌军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至傍晚六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且在莫斯科时间星期天中午之前透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刚过去的星期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其后回应指消息不实，又说虽然局势严峻，但是这一座城市仍然在乌军的控制之下。

0: 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指数为5，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1至32度，上海有雨25至34度。台北天晴25至30度，首尔有雨24至29度，东京有雨21至24度，曼谷雷暴26至33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骤雨13至17度，多伦多多云20至26度，纽约骤雨21至24度，洛杉矶有雾17至28度，伦敦多云19至32度，巴黎明朗19至35度，柏林有雨13至20度，米兰多云25至34度，日内瓦天晴17至32度，开罗天晴29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反复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120点，之后转升，最多升近340点，半日报23542点，升192点，跌幅度为0.83%，成交金额超过1862亿元。科技指数半日升1%以上，冲上4500点以上，报4551点。ATMXJ 升1%到4%，腾讯表现最好。之前升幅较大的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股份，智普跌近6%，Minimax 跌近3%。手机设备股受压，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公用股都普遍向下。晶片股个别发展，部分医药和汽车和内需股份走好。
1: 内地股市反复，创新药、猪肉相关股份上升，半导体股、电力改革概念股向下。上证指数报4046点，升3点，升幅大约0.1%。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跌幅0.36%。创业板指数报3999点，跌20点，跌幅0.51%。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五月时的50.4升至六月的52，营商环境连续2个月好转。上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的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的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2月增加。受访业者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的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及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幅，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也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不过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4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3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英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的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及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及整体采购经理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或许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的压力。标普的报告也指出，上月企业继续看淡业务前景，但悲观情绪改善，多家受访公司表示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以支持经济增长。
2: 金钱本色，

来到下午1:32呢，来到7月6日星期一的全新一个星期的一线金融网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啊。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以及两个节目呢，都会为大家全方位的去拆析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午市由我们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在港股收市之后的5点时段，将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盘之前的最新走向。今天整体开盘之后呢，港股啊其实曾经呢在一个低位方面的徘徊，但是呢在上午一段时间里面呢，大概10点钟左右的时间呢，港股已经开始不断的进行反弹。今天呢最高曾经去到了23686。

0: 六点的位置啊，现在在23543点，升192点，升幅0.84%。看到市场呢，其实还是比较看好在整个六月份方面之后的一个调整呢，七月份将可以迎来翻身的一个阶段。到底我们的嘉宾朋友们会怎么看港股目前整体的走势趋向呢？炒作主题方面真的从 AI 半导体方面转移到了一些传统科技或大金融类内需类相关类的股份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为大家主持，是我名者。 Hello Alan 你好。
1: 嗨，
0: 你
1: 好。
0: Hello, M A。 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在七月份的时间段，整体港股方面的走势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反复向上啊，但是呢，大家也不可以说完整的一个掉头，因为现在其实牛熊这两边呢，很多人都有一些的争论。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看好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在第三季度港股方面的表现吗？
1: 由于第三季度起步比较低嘛，所以我们是差不多是以半年最低点就是完成了今年上半年，所以到了第三季度其实往上的几率就怎么也可以稍微看个表现嘛，就毕竟就环球你看其他股市日韩啊美股其实都是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但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跟人家的差距会那么远，所以就是在现在宏观整体其实没有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情况底下的话，其实我们港股是不应该就是不断的创出新低的，所以上半年可能有一定的那个超跌的情况，而且是负面情绪有一个过度释放，就跌过了以后的话，就第三季度我觉得怎么可能也有就相对于第二季度的那个低位啊，就像有个一两千点的一个就反弹啊升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由于这个反弹的话，就肯定是需要一些指数成分股，包括一些就传统的科网可能有一个就更好的表现了。而且是回看第三季度，其实很多的科网都会公布他们的半年报嘛。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腾讯啊，这些的话，其实它的业务是虽然有一定挑战，但是也没有受到就宏观经济的影响那么大。毕竟游戏啊或者是广告啊社交媒体啊这方面的收入其实还是就是稳定而且也是正常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中报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点刺激，然后宏观环境就比如说美国的那个加息预期或是忧虑就有所减缓一点点的话，可能也会利好这一些比较传统的板块，所以众多这些小小的利好因素吧，就加起来我觉得第三季度可能还是有一定反弹的那个潜力，但你说是不是完全扭转呢？就是港股的一个颓势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就第一宏观环境就是有它比较就有它的惯性，而且就市场的那个根深蒂固的那个想法其实还是比较顽固的，所以你说要完全就是大家从就是上半年就看淡港股，然后下半年突然间变成看好港股的话，我觉得这个反转来的比较突然，而且也没有相关的那个催化可以看得到，就除非我们看到一个宏观的那个状况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就是加息的预期是完全反转，就是变成一个减息预期，或者是就是环球的那个资金流出香港，变成流入香港，或者是内地的那个就是资本的管束，资本的管制由就是趋紧就变成趋松。就除非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反转吧，就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港股在高位或者反弹的每个阶段其实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现在港股就是明显应该是站稳在十天线以上了，就所以算是喘定了吧，因为一直跌得那么快，就连十天线那么短线的那个平均线都可以压就一直往下跌，但现在就是至少稳在十天线以上，下一步的话就看能不能在二十天线的位置，就23800、24000这个位置就先做一个整固吧。
0: 嗯， OK， 那如果说除了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些的利好性的一个因素，我们再加入一个就是业绩方面极其的好啊，尤其现在市场一些资金回流到一些传统一些的科技啊，或者像刚刚提到一些的个别一些的行业当中以外，市场其实还是有一群投机性的朋友呢，想看一下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上半年炒作非常疯狂的 AI 还有半导体能不能够有一个复苏，主要是明天看到三星方面的一个业绩即将要公布，您觉得？

0: 我剩就自己用，自己用不完，所以想就出出算你很可能就提早有一个现金回流。但是本质上可能这个只是对于 Meta 来说的话是开拓一个业务嘛，因为除了 Meta 以外，其实就科网就是技术投资最大的那个科网巨头，就 Meta、Microsoft、Amazon、Google 这一些的话，其实它三家其实都有自己的那个云服务，就有出售的这方面的业务。这占他们收入比例还是挺大的，但因为 Meta 进场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它一直都是 to C 端的业务，就没有多少企业客户，所以它很多就是自己建立出来的算力都只能够自我消化。但可能是那个发展阶段性的原因，因为 Meta AI 就本身可能就那个使用范围或者是也并不太多嘛，就它都是应用在自己的那些社交媒体啊，就 IG 啊、Facebook 这方面去用。所以就是它有这个出售，其实可以理解的，但它所选择这个时间点公布这个业务又有这一套说辞的话，就让市场就感觉是不是现在算力就已经过剩了，就大家都不投就都不追加资本开支到 AI 身上了。所以上周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今天的话你又传出来就是 NVIDIA 的那个新的架构，就 Blackwell 那个 Blackwell 的下一代，就是那个 VR 就是那个 Rubin 这个架构就又在延迟，就本来说是2027年初嘛，但现在又说要延期到2028。这个消息暂时大家都在就看是不是能够证实，但因为这个传的好像真的一样，所以现在就是又在 pricing 这一些，就是你新的架构延迟的话，就变成你很多的那个更新迭代其实都是要延迟嘛，就所以第一批被抛售的就是那些 PCB， 因为新的架构那个 VR 相对于 Blackwell 的话，就是那个 PCB 的那个 multi-layer 的层数就是又变多了嘛，就因为 Blackwell 其实已经是三四十层了，然后就之后的那些 PCB 的话，其实它的层数会更多，更多的话就意味这个就工艺其实难度越高，就是能做的商家就越少。这个就意味着可能就是价格、毛利率啊这些都可以更好，但你一旦就是说延迟的话，就是大家对于之前的那个定价的系统就是又在推倒重估，所以就关于 AI， 我觉得就是短期的辩论还是或者争议吧，还是会挺大，所以相关的股份可能还是有一点的增长，所以就是你说就 Samsung 也好，或者 Second Hand 也好，就这些第二季度的那个业绩好，这个是预期以内的，但因为现在是那个未来的那个预测的那个基础发生变化，所以就算他们的那个就是第二季度业绩好也好，可能就是对整个 AI 的那个支撑还是有限的，就大家还是要就是搞懂就是未来的那个预测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包括就 Mac 输入算力的那个背后逻辑，然后NVIDIA 是不是要推迟就是它 VR 这个架构的那个推出，所以这两个可能是短期以内就影响整个 AI 投资就最大的那个关键点。
1: OK， 很多人其实这一次也很在乎于到底科技传统股份他们有多大的一个力度，因为始终港股恒生指数如果要拉升的话，肯定还是靠 ATMHJ 这一些的大型的科技股份。这一次好像很久了啊，市场没有在关注像无论之前阿里方面的一些 AI agent， 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讨论的热度。这一次呢，市场方面很多人在聊就是腾讯的 WorkBuddy， 你们其实怎么看呢？这个说是继 QQ 之后啊第三款的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产品，说的好像很大，而且说的好像内地方面的一个使用率用户率非常的高，你们怎么从一个理性角度去看呢？
0: 这个我觉得就腾讯推出 WorkBuddy 就是就现有微信的那个 agent 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保留它在社交媒体的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吧，但你说对于它商业化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好像又暂时来说吧，就算推出成功也好，可能暂时大家也没有看到就是对腾讯来说的话有一个进一步的那个利好，市场我觉得就对于这些 科网巨头短线可能就是比较大的关注点，还是他们的那个资本开支，然后他们资本开支以后就是在算力的那个变现和商业化的那个进程，毕竟就那么大的那个资本开支，对于他们的现金流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能持续的情况，就是就算大于。

0: 腾讯阿里，你每年可能就是砸就1100万下去投 AI， 但实际从 AI 回收的那个就资金量的话，其实是极少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所以这个就是 AI 的收入跟 AI 的投
1: 是
0: 很少。当时关于它的价值重估一个最关键的核心吧，就但其实也另外的话，就是它本业其实还是比较关注，因为就半年报临近了嘛，所以大家还是会关注它的就是本业的经营情况。上半年来看呢，就有些第二季度吧，就腾讯应该还是会比较稳定的，就毕竟就游戏方面啊，就社交媒体啊，广告，就尤其是广告吧，就是这一些，就腾讯阿里这些流量入口啊，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就视频平台这些流量入口的话，其实上半年的广告收入应该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因为各个 AI 应用都是就发作拼命的在这些社交媒体啊或者流量入口去投流嘛，所以就是上半年我觉得就这些平台的业绩应该算不错的，就是就腾讯啊、快手啊这类型，但阿里可能就稍微比较挣扎吧，就因为它本业主要都是一些商业就是平台，就比如说淘宝、天猫然后一些外卖啊这些平台的话，我觉得上半年的竞争的那个力度还是比较强，所以他们的那个就是毛利率啊这些还是受到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半年报期间吧，可能就他们的业绩可能会稍微分化，所以就是他们的反弹的路径可能也会不一样。然后再一个点的话，就是也要看这些传统科网有没有一些稍微市场喜好的一些催化，比如说分拆概念链。百度的话，就大家一直期待它什么时候分拆，或者它什么时候成功分拆那个昆仑。快手的话，就大家都在观望它的可灵那方面的分拆的进度是怎么样。所以这些有些分拆概念或者其他概念的话，可能就是多一份的催化。
1: 其实现在 Alan 觉得，如果真的市场资金从之前那些的疯狂个别主题的炒作回归，看到基本面，看到整个大势方面的一个平衡的话，您觉得出海概念这个想法是不是依然可行的？因为最近有一些人在说到像一些汽车股份开始迎来反弹，主要也是看到他们这个出口方面不错，出海方面也不错，之前那些的成绩呢，虽然说有一些内卷，但是呢现在整体的一个数字开始稳定下来了，您会看好这一方面吗？
0: 汽车板块的话，因为数据还是有点矛盾当然就是出口那方面就算不错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每个月出口量其实都在创新高，但是我还是比较怀疑，就是以现有的宏观环境而且是环球其他的地方的经济就是除了就是那几个半导体大国，就日韩台这些可能就是经济算不错以外，其他你包括欧洲啊、中亚啊这些就是内地企业出口的那个主要地点，其实经济情况或是零售方面都一般般，所以这个出口的增长的持续性大家还是抱有一定的一个戒心。其次国内的销量的话，其实一来没有太多的那个提振，其次的话也要看那个就经销商的那个库存的情况也是比较糟糕，就因为连续几个月就不断的创新高了，所以就是在一个库存就是不断的累积，然后消化需要那么长时间的情况底下的话，就因为内地其实这些新车的供应啊没有太大的那个就是改变嘛，就是虽然之前可能有一轮的淘汰，但从去年中到现在为止就基本上的那个竞争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嘛，就还是那么多的那么大的供应，但实际需求是在减弱。所以这一些汽车相关的那些板块的话，我觉得的市场还是倾向稍微谨慎一点。
1: 市场谨慎的一个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一些资金开始流入到一些的医药相关类型股份呢。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啊，现在目前政策式的一个回归，包括大家觉得创新药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性啊，您现在会怎么看这一批资金？其实现在投的创新药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线路呢？
0: 现在投的创新药的话，可能还是要看就是个别药厂除了他们的研发能力以外的话，还是看他们选择的那个药物的赛道。毕竟有些既有的赛道其实是相当既有的，就是就算最终能成功的话，但商业化的那个商业空间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的挤压。所以就除了就是这个药物的研发能力，然后那个赛道的选择以外的话，可能大家还是要看他们的就对外授权，或者是跟就是国外的一些药厂啊，或者是国外的那些就是生物科技的那个就是金融公司的那个就是关系方面的尾部吧，因为就这种的也是变相的出海吧，就是对外授权，这些可能是对这些创新药企就是最快变现，而且也是对未来海外销售比较好保证的一个途径。所以现在你看到就稍微就是股价表现稍微好的一些生物科技的话，都是有不错的就是出海就是那个对外授权的一个 track record 的。
1: 是，但是这一次大家也觉得这个药股方面反弹可能要到浪尾了。您觉得如果真的是浪尾的话，现在目前资金有一些的讯号出来吗？您自己个人会规避这一个板块跟行业吗？
0: 整个行业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规避，但是这个行业可能还是要花点功夫去选股吧，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每家药企。我觉得就你往后越往后走的话，就是每家药企的那个运营跟股价的分化就会越来越大一些。就是以成功就除了药物研发能力以外，就是他选择的那个药物的赛道，选择的那个对外授权的那个判啊，可能也会直接影响到他未来的那个发展。所以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避免整个赛道，但是就是个别的那个选择还是需要花点功夫去做。
1: 今天我们看到电力股方面其实涨得也特别厉害啊，像东方电器上一段时间已经是一成了，潍柴也是。现在 AI 算力再加上这个电网方面，会不会成为资金第二轮梯队会去投的一些的东西呢？既然 AI 方面的这个泡沫可能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的话，那么现在从实际面出发，电才能够有 AI 啊。
0: 对，就是这个就是炒电力设备，其实就是炒这个 AI 建设一直会炒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这两天又传就美国缺电了嘛，就是应该这也是就美股一个很大的主题。所以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电力三宝，就东方啊、哈电啊、上电啊，这些又会跟随着炒。但是有个风险吧，可能就这个炒作可能稍微短暂一点，因为他们要公布中报了。就是这三只其实大家都惯常了，就是他每出业绩其实都是雷嘛，所以就这个可能就要炒可能就要迅速一点。
1: 是，确实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手脚要快啊，因为尤其现在这短期方面的一个市场炒作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始终现在对于整体市场来说没有像之前那些的故事那么明确线路去做。那您自己个人觉得呢，除了刚刚说到的电器股份以外呢，其他一些传统方面一些的能源股份会不会反而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可以慢慢开始奠定一个上升的一个基础呢？
0: 传统能源，如果你说煤啊，或者是石油的话，我觉得尤其是石油，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中海油、中石油是超跌的那个情况。油价其实没有跌回就二分开单前的一个水平，但是这些油股的股价已经就已经跌穿了，就是 之前的那个情况。其次的话就是美股其实也是类似的那个走势。我们看到煤价本来煤价也不怎么受到就中东那个局势所影响。而且到了夏天其实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的话，我觉得煤电的那个需求还是会比较旺盛的，所以煤价在一个价格稍微我觉得持平的状态里面的话，就是那个用量上升对美股的那个就是利好应该是存在的，就只是股价暂时还没有反应。而且几个也是跌到一个我觉得稍微关键的位置吧，就是神话已经到

0: 到了250天线左右这个位置了。我觉得怎么也会跟随着那个就是每一你的用量会有一点贡献的。
1: 嗯 ，OK， 那除了说这一些能源以外，我们看到最近其实也很多人在聊这个黄金方面的一个反弹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大多数都是上扬的，因为现货基金已经突破了4200美元的水平。大家觉得这个估值啊，以及现在目前的一个盈利方面还是不错的。黄金呢，最近美伊冲突以来，这个金价其实跌得非常的严重。其实，在整个资源跟 PE 比较方面的一些的基础的一个信息之外，其实现在 Alan 觉得整个黄金的趋势会是怎么样的？经济数据或者说现在目前 OPEC Plus 方面的一些的油产量啊等等，会不会都对于它的一个价格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呢？
0: 嗯，黄金的话，短期还是要看就美联储的那个态度，而且也要看就是美金的那个走势。虽然就是你看到美联储的那个加息几率就有所下滑，然后美债息是从高位有一定的回落，美元指数的话又回到就100附近徘徊吧。但因为你看到就是美元那个上升的那个趋势还是比较顽固的，就是它每往下拉一点点的话，就很快又会掉头出上。所以还是要就这一些的风险吧，就对金价的那个影响，因为金价其实现在也是一个相对高位嘛。虽然你说从它就今年5500这个位置就跌到4000，是跌了1500块那么多，但你要考虑就去年同期才1-2000的那个水平，就是所以现在你放在过去10年的那个平均来说的话，4000块钱的那个金价其实是一个极高位的，所以就那么高的位置的话，就特别容易，就受到这一些的那个预期所造成的波动所影响。短期要持续上升，我觉得动力就略显不，大概率可能在3800到4200这个位置徘徊吧，就围绕着4000块钱上下波动的那个几率比较高。所以黄金股的话，我觉得也是大概情况吧，就是但金股一般都会有一个过度反应的，就是跌会跌过龙，然后升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个过度的情况。金价在4200左右是稍微明显一点的阻力了，所以就那些金矿股，我觉得短期应该是差不多一个见顶的格局。
1: 还有不少听众其实从6月份开始已经在积极的喜欢一些像内险方面的走势。今年上半年其实他们的一个业绩都比较不错啊，尤其现在目前的市场方面的一个大环境来说比较好。上半年的一些的元保费增长也大致保持一个平衡。现在呢，对于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走向，您会看好这一类的内险吗？
0: 内险我觉得价值上其实有一定的潜力，因为各项的指标就正如你刚才所说，其实上半年都是看好的，就保费向好，然后他们投资的收益随着就是 A 股表现也不错，虽然就没有进一步的破顶，但至少不像港股这样就从高位就跌了就五千多点下来，就他们还是就 A 股其实还是在高位徘徊，而且他们能投 A 股的那个资金的比例其实在逐步的提升嘛，所以就这个是一个双赢的格局吧，就是你 A 股好，就保险股的价值也好，保险股的价值也好的话，就 A 股其实也会向好。所以我觉得就现在的股价就有点就是过度的看淡的，这个我觉得中线有会慢慢反映出来这个利好，但短线好像没看到什么的催化，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中长线的资金会进场嘛，但是他们进场的脚步也不会太快，所以是一个慢慢吸纳的一个情况。
1: OK， 最后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也想请教一下 Alan 呢。始终啊，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像智普啊，还有这个建滔系啊、长飞啊这一些主要市场建筑的一些的资金呢，真的流走的非常的快，幅度呢其实也调整的很快。您个人会怎么看？其实他们如果有一个炒作的一个浪潮的话，迟早还是要回归的。您会觉得趁低吸纳或分阶段吸纳会是一个好的想法吗？
0: 长飞啊，或者是 建涛啊，或者是盛虹啊，这些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最近 AI 股不是特别多，所以才会下跌。这些我觉得就是跌得多，或者是还会有后续的一个炒作的话题。智普就比较特殊，因为它就后天要解禁嘛。解禁以后的话，因为你看到这些严重亏损的那些就是半新股的话，他们一解禁以后就除了就是商业前投资者会卖，而且公司其实也会配售嘛，就我们之前您看到就毕任啊，或者是讯测其实也有这方面动作，所以智普大家都觉得就那么大的亏损，可能就是你解禁以后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动作，所以有这些因素影响的话，我觉得要就抄底的话就并不需要太过着急了。
1: OK， 好的。那么今天访问时间有限呢，非常谢谢我们的 Blue Capital 的Alan 今天我们进行了专业分享。Thank you, Alan。刚提到一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有持有的。
1: OK，Thank you, Alan。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Alan， 拜拜。
0: 金钱本色，港股。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上致辞，致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的时候，再由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沙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会在2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建筑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到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也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缩减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训小组昨天裁定，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成立，除排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天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1-2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90点，升139点，升幅0.6%，总成交金额2267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3490点，升19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跌0.01点，恒生国企指数报7773点，升73点，升幅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6点，跌110点，跌幅0.7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98元升1.8元，700腾讯控股443.4元升12.2元，981中芯国际75.15元跌2.45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0.2元升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元升2分，1347华虹177.9元跌1毛，1888建滔七层板75.35元跌9.1元，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1.2元跌5.65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172.8元跌28.4元，9988阿里巴巴95.2元升1.1元。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783，英镑10.464，瑞士法郎9.746，澳元5.437，加元5.520，新西兰元4.460，欧元8.96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573。港金现价报48840元，比上收市跌26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148.2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徐隆基致力于推动本港可换电新能源公交车辆的发展，他的心愿是繁忙闹市也能有清新的空气，希望能为城市环保尽一份心力，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6: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密集的地方，我会觉得空气不太好，好多车，好多巴士，好多 van 仔喺度排啲汽车嘅废气出嚟。如果可以将呢啲废气冇咗，我闻到新鲜嘅空气，我觉得对呢个世界，我起码做咗啲事。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6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呐、又来的新的一周了，
1: 没错、
0: 它是7月份的第一个完整的一周开始吧？
1: 因为上周有一天公众假期嘛，
0: 对对对，而且因为卡在中间嘛，开始
1: 的
0: 时候，
1: 但是这一天公众假期就是接下来2-3个月就都没有公众假期了。
0: 不要提这些事情，我们就努力上班好吗？
1: 忘掉这件事，
0: 对的。那么今天呢，又来到星期一的一天，还是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部新的音乐剧作品呢，在音乐歌曲本身方面有非常高的成就
0: 哦。
1: 然后是一部点唱机音乐剧。
0: OK，
1: 很久没有给大家介绍点唱机音乐剧了，今天会介绍什么样的作品呢？就稍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没错，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啊，今天将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关注一下啊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跟学校。那么与众不同，到底是怎样的学校跟学生那么不一样呢？我们在稍后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也是会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陈奕迅的一首《沙龙》。

0: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米兰的一间大理石超市，在这里大家所看到的蔬果、生鲜和饮品全部都是用大理石做的，虽然没有一样真的可以吃，但大家还是会逛得不亦乐乎。原来这间大理石超市是由意大利的一家石材品牌和建筑事务所旗下的研究工作室合作打造的装置艺术大理石超市，以超市来作为概念，将天然的石材制成的物件一个一个摆放在货架之上，看起来都是在超级市场当中常见的商品，比如香蕉、牛肉、牛奶、三明治、鸡蛋等等，但是仔细的一瞧，就连货架本身也是大理石材质制作而成。天然石材经历数百万年的地质演化而成，相较于一般的超市商品被购买使用之后迅速淘汰的命运，它们非常的坚固耐用，甚至寿命会远比人类更加长久。创作团队借此为契机来挑战当代的快速消费文化。工作人员也表示，透过将天然的食材引入超市的场景，这件装置艺术作品试图重新去定义材料的价值，挑战现代的消费文化，并且引导人们思考何谓真正的长久，值得被保存的事物。更特别的是，展场中的作品接地用大型的建筑和艺术装置剩余的石材边角料去制作而成，实现的循环利用以及永续的理念。大理石超市亮相于2026的米兰设计周，虽然展览先前已经结束，但因为反应过于的热烈，于是品牌又精选了12件作品推出限定的贩售计划，开放给消费者预购收藏，让更多感兴趣的人可以体验一把大理石超市的购物体验。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带大家投入这个艺术品当中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品啊，它就是我们熟悉的东西，但是用不同的材质去呈现出来。
2: 但就是如果说不知道这是一个装置艺术的话，你走进这个商店，你会不会觉得说就是来到一个假的地方？
1: 对啊，
2: 就所有东西全部都是假的，
1: 就好像那些进去那些玉石商场一样啊，就所有的东西不是都用玉石去制作，就是那些什么大白菜啊、桃啊，然后它都是用玉石去切割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他就用另外的一个形态，大理石的形态。但是我想说，其实大理石的形态要切割起来的话，我觉得蛮难的，因为刚说到的可能什么香蕉啊等等，它会
2: 有鸡蛋哎、欸，
1: 对对对，鸡蛋呢、啊，然后它会有自己的纹路或者自己的一个弧形嘛。但是大理石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坚硬的东西，所以说要切割那么圆滑，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纹理的话，还有一些弧形的话，可能曲线的话就更加。

0: 难了。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就是人看到说这样子的大理石超市，然后中间商品就会想要去买一些自己回家放着。
0: 对，
1: 因为不是说我真的可能需要吃这些就长像大理石的东西啊，但是就当做
0: 摆
1: 件去放在家里面的话也是很有意思。
0: 对了，可能还有人啊拿来当个指针啊，然后当什么东西啊等等的。而且我觉得最就是有感觉的是，因为大理石其实它有不同的纹路嘛，然后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的艺术品，然后它切割出来它的样子可能都会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啊、那么不同的纹路在不同的形状里面呈现呢，可能也是大家要寻求那种独特性啊，很多的材质都被现在作为艺术品或者是一个收藏品这样子去呈现。不知道如果身边的所有的材质的话让你选，你又会觉得说什么东西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的艺术品呢？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如果有一天》。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点唱机音乐剧，刚才跟大家预告了，然后说里面歌曲都非常厉害。就我们之前可能介绍一些点唱机音乐剧，虽然说也是很多知名的金曲啊，但是年代可能距离我们听流行曲的来说会有一点点远，
1: 没错，
2: 所以会很多都是那种复古的怀旧的感觉。但今天的话，可能很多的歌曲都是大家真的就这几年就听过的歌
1: 啊，没错。补一下小知识，点唱机音乐剧就是用已经有的歌曲去可能有一定改编啊，对啊，然后重新重组一个新的作品。那么今天的这个点唱机音乐剧又会为我们带来怎么样新鲜的感觉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用苏打绿的一首《如果凝结就是爱》。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547点，升198点，升幅0.86%，总成交2412.8亿。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3550点，升24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45点，升2点，升幅0.05%。恒生国企指数报7793点，升93点，升幅1.22%。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8点，跌148点，跌幅0.9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福基金24.4块升2.4；700腾讯控股447.4升16.2；981中芯国际75.15跌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0.2升1.1；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升2.6；7709 XR 南方海力士106.9跌9.9；1347华虹红利178.5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73.5跌10.95；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8跌30.4；9988阿里巴巴95.25升1.1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0，瑞士法郎7.939，澳元5.435，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9，欧元8.95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589。港金现价报38840元，比上日收市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卖出价4158.3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8: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9: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2: 下午的2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3: 我是思明。
12: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
13: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气。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14: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境世界环游剧场，然后在前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演唱型音乐剧，然后这部作品呢也是近几年的作品。这部剧当中用的歌曲呢全部来自于本世纪音乐成绩非常好的一位歌曲制作人，叫做 Max Martin。 如果听他的名字就是大家不熟悉的话，那么听他的歌曲我相信所有人都听过。
1: 好的，
0: 比如说Katy Perry 的 Royal， 然后还有 What You Want For Me， 然后各种还有 Stronger Problem， 反正他的金曲然后在排行榜上的数量也是最多的。今天要带来这部音乐剧作品呢，就是全部由他的歌曲来组成的这样一部点唱机音乐剧。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做 And Juliet 和朱丽叶。那么大家知道朱丽叶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当中的女主角嘛，然后说在故事的最后呢是以自刎来殉情了。然后呢这部作品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在于它在于莎士比亚是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作者，然后他的妻子安妮呢也是一位剧作的创作者。但是呢他在看到那个朱丽叶的结局之后呢，他就对这个故事结局不满意然后呢他就想要去改变朱丽叶的结局。然后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作品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作为出发点来展开的，我们就来感受一下Max Martin 的歌曲在这部作品当中的呈现吧。

因为都是 Max Martin 这位音乐人的歌曲作品，然后很多的歌曲虽然说是他的金曲，但是可能歌词为了剧情的这个发展做了一些改动，然后的话可能曲风在编曲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贴合音乐剧和歌剧创作的这样的一些改编，然后呢整部作品当中只有一首全新的曲目是让 Max Martin 重新为了这部剧单独去创作的，然后呢也是这首歌呢可能也在收尾的时候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共鸣的感觉啊，因为可能很多点唱机音乐剧大家虽然说听着歌曲非常的熟悉，但是你要去联系到跟剧情的发展的话还是要通过主人公的演绎啊去见证到，然后这部剧里面很多的歌曲大家就可能会连着听，发现这首上面是哇听过的金曲，下一首还是听过的金曲。

0: 像刚刚有的这 I Want It That Way 就是后街男孩非常知名的歌曲，
1: 嗯，
0: 然后呢用在那个莎士比亚跟妻子安妮的这个争执上面，然后他们两个人对剧本有各自的想法，然后都觉得说剧情应该这样的发展，然后主角应该是这样的结局，
1: 嗯，
0: 我觉得点上机音乐剧最有意思的就是你本身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它放在这里居然如此的合适，
1: 哎，对，你就是没有想到它的用法，就突然歌声一响，哎，是我熟悉的歌曲，然后哎，它竟然可以这样子使用，哎，
0: 是的。

0: 莎士比亚的《七宅》，您就觉得说，那个他完成这个悲剧手稿里面，这个女主角朱莉完全就是像工具人一样，然后没有给予她这样自主选择和独立成长的空间，就只是说，好像女性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为了男性就殉情了，然后就是为了爱情牺牲生命，然后七宅你就非常的不满，
1: 要
0: 于是
1: 给他一
0: 呢，
1: 个重新的结局，对
0: 没错，
1: 吗？
0: 就让朱莉那个活了过来，
1: 好。
0: 然后呢，让朱莉带着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故事里面的奶妈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奔向了巴黎，然后去开启了新的一段自由的人生。

0: 像刚刚听到这首，就是原曲是 Jessie J 非常知名的这首 Domino、
1: 嗯、对的。
0: 然后这样的作品呢，它因为是有戏中戏的这样的结构，因为剧作家在不断的改变剧本、
1: 嗯、
0: 然后那个故事里的主角有在人生可能在被经历着改变之后呢，也有在做自己的选择，然后整个呈现就是双线的形式，就非常的有意思。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说《罗密欧朱丽叶》它是1597年，然后就距今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作品。
1: 对的。
0: 但是呢，这部作品呢，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正式在百老汇上演。也可以看到说，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咱可以把当年可能觉得说很多人认为有局限的这样的剧情设定啊，在今天以全新的、更多带有女性视角的这样的主义去诠释出来。我们就会在下周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部《And Juliet》音乐剧作品。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上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的时候，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和安全护卫，又说在香港期间，官兵赞叹东方之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温暖、暖心和自豪。期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当中，与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朋友携手前行。南宁舰编队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事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阖家幸福，万事顺遂。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沙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会在2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建筑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到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要发展范畴。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

0: 区域是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83点，升133点，升幅0.58%，总成交2609亿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3480点，升18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2点，跌幅0.06%。恒生国际指数报7766点，升66点，升幅0.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96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46.6块，升15.4块；981中芯国际75块，跌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9.98块，升8.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毛，2.6分，升1分；7709 XR 南方海力士108.45块，跌8块，3.5毛；1888建滔七层板73块，跌11块，4.5毛；1347华虹红利177.9块，升更正跌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7块，跌32.5块；9988阿里巴巴95块，升9.5毛。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0，瑞士法郎9.737，澳元5.435，加元5.517，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613。港金现价报38840元，比上收市跌2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51.3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呐、啊嗯，要跟大家这个回顾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情况啊！
1: 哎呀，紧张刺激，
0: 紧张刺激，只能说真的，就大家好像每一个人都掐一包冷汗，然后呢，还有出了一把冷汗之后呢，还有人就是落下了一把泪。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战果让大家那么的可能有点情绪跌宕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喽，带来有戴佩妮的一首《怎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这个世界杯十六强的这个比赛啊、那现在就是随着每天两场的比赛，就是比完一天，然后就
2: 少一队，
1: 就直接多出两个八强的名额，同时有另外的两支队伍就会直接结束这届世界杯的整个历程。然后今天的这两场比赛呢，赛果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
2: 对的，
1: 首先是这个挪威对巴西呢是2-1，是挪威。对巴西2-1，
2: 对，没听错，大家没听错。
1: 然后巴西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拿过五届的冠军嘛，然后大家就会对他可能寄予厚望。当然，巴西球迷也很多嘛。
2: 对。
1: 然后呢，其实这一次巴西没有晋升八强呢，也是他们1990年的世界杯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没有打入八强。
2: 哇，三十。

0: 16年。
1: 然后呢，这个挪威呢，这次晋级了八强，其实也是挪威的首次晋级决赛之后的八强。
0: 嗯，
1: 所以对于两队来说都是
0: 历史性的一个
1: 结果了。
0: 对的。
1: 然后呢，这场比赛呢，就是可能挪威靠哈兰德，就是夏兰特的两个进球。
0: 嗯。
1: 然后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梅开二度了，然后也是为挪威的队伍获得了这一次的胜利。然后一开始的话，开球的这个初段呢，在上半场当然巴西和挪威都没有进球了。
0: 嗯。
1: 然后呢，虽然说可能有巴西有进球的机会，但是被挪威的门将利兰呢是挡住了。所以在上半场的时候呢，两队就是互无纪录。下半场的时候呢，到79分钟，其实已经比赛接近这个尾声的时间啊，才有第一个进球，也就是哈兰德在禁区进了一个球，然后来到这个1-0的水平。
0: 对。
1: 在之后呢，他又进了一个球，然后这个比数就到2-0。我想这个时候
0: 就
1: 巴西队的球迷已经就是
0: 就
1: 受不了了。
0: 对对对，我就进了一球感觉还可以追嘛，经常然后进了第二球还要在那么可能比较时间没快没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那个机会就好像很渺茫一样了。
1: 没错。然后这一个两个进球之后呢，那个哈兰德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进球数也是在射手榜上追平了麦巴比和梅斯。
0: 哇哦，
1: 就非常厉害，
0: 很厉害，很厉害。
1: 然后在巴西的队伍方面呢，在补时的阶段，虽然说有内马尔射入了一个十二码的球，但是呢，还是就没有再多进球，所以就是2-1的这样一个水平。然后我们可能也就看到啊，内马尔当时也是非常伤心的，有在球场上哭泣，因为也是他个人的这一届的个人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就宣布他会退出巴西的国家队，
0: 对的，
1: 正式的说结束世界杯的这个生涯。
0: 没错，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好像是有一个遗憾一样啦。但是没事啦，就是人生是需要遗憾才能前进的嘛。
1: 我觉得这就是足球赛事可能比较残酷的地方。
0: 哦，对，或者是任何体育赛事吧。
1: 因为你有人获得胜利，就有的人可能会造成说遗憾。
0: 对，有人欢喜有人愁。
1: 比赛当中可能一方来说是第一次这样进入决赛之后机会，另一方来说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生涯当中参加世界杯的机会，然后可能大家都很想在这样的机会当中去有更好的表现，或者是走得更长远一些。当然这比赛赛事的结果就是一定吧，然后可能也期待说挪威会不会之后有其他更好的这个比赛的发挥。
0: 嗯，
1: 另外一边呢就是墨西哥然后和这个英格兰的这个对阵。
0: 对的。
1: 然后墨西哥我们知道是这一届的东道主之一嘛，然后在之前的四场比赛是全部胜利的，没有失过球。
0: 嗯，
1: 然后呢英格兰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先他们来到这个地区，他们要克服高原环境，但是他们在跟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先进球了。
0: 对，
1: 所以说可能发挥的也是挺不错的。整场比赛当中呢，他们也是有在连进两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嗯，
1: 最后的话是虽然墨西哥由那个坚约尼斯进了一个球，然后追成了1-2。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半场的话英格兰就是领先一球嘛，2-1的这个水平。
0: 嗯，
1: 那换边之后呢，可能整个形势又是一个大起大落的状态。英格兰的那个昆沙的这位球员，他在54分钟的时候领了红牌，然后就离场了。
0: 嗯，
1: 所以英格兰呢，等于就是少了一个人继续去打余下的比赛。虽然说有戈顿在禁区搏到了12码，然后呢由凯恩在主射入往右进的一个球。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凯恩在之后也被判了犯规。墨西哥呢就罗尔詹梅利斯去主射了一个12码的球，然后追进的一个球的这个比分。
0: 嗯，
1: 然后这样一个3-2的比分就是到了最后比赛的结束，所以呢英格兰还是战胜了墨西哥。
0: 嗯，
1: 所以呢就自此呢东道主又一个东道主之一，然后就是止步16强的水平。
0: 没错。
1: 然后英格兰呢就是挺进8强，会跟刚才说挪威去争夺4强的席位。
0: 我觉得说就是到最后可能大家有点急了，就已经是好像拼尽了全力在最后的那一刹那想说哦，我一定要打好这场球，然后我一定要为自己吧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说今天的这两队也交出了他们自己各自的一个成绩单之外呢，其实在星期六的时候呢也有3场的赛事嘛。澳大利亚呢对于埃及呢是1-1去打和的结束的。那么在阿根廷跟佛得角这一场比赛的话呢，也是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啊，
1: 太精彩了。
0: 对，3-2的一个成绩。大家说，哎，3-2就是佛得角是输了，但是我觉得
1: 完全是虽败犹荣，
0: 真的 儿，因为大家看到哦，他对于这个阿根廷，其实他不单单对于阿根廷，其实。他好像从一开始哦，
1: 每一支世界强队，
0: 对他为什么运气那么好？他每一次都是对到那种就是黄牌球队啊，然后那种成绩很好的，然后有明星球员的球队，但是他每一次都能让大家觉得哇很诧异，
1: 刮目相看。
0: 真的，他的守门将是每一次都可能守16球、14球、8球等等的一个成绩啊，就感觉是一个铁门住在那的感觉。
1: 就这届世界杯，感觉对于门将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可能就很多人就会说其实是门将的世界杯
0: 啊，对对对，
1: 你要有一个非常强劲的门将，在比赛当中的优势就会大很多。
0: 没错，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出色的门将也在佛得角里面让我们看得到，就是好像他的社交平台从一开始可能只是几万啊的追踪啊，已经到现在是
1: 几千万
0: 啊，2000万已经成为可能最厉害的门将了。然后大家看到他因为止步于世界杯的时候呢，他们就回去自己的国家了嘛，然后呢就是全民欢呼他回来，就没有说因为他可能没有胜出或怎么样，因为大家都看到他为了自己的一个地方，然后很拼命的去守住每一球的一个战果，
1: 就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沃钦尼亚这个名字，
0: 哎，对，
1: 也认识到佛得角这支队伍，
0: 没错没错，所以说非常厉害，非常亮眼呢，也期望他之后的世界杯也会带给我们非常好的成绩啊。还有呢，就是哥伦比亚对战加纳的赛事呢，是以1-0呢结束的。那么在7月5日的赛事里面呢，另外一位东道主就加拿大呢对战摩洛哥的一个比赛呢，是摩洛哥以3-3胜利的。那么所以说呢，加拿大也是作为东道主止步于世界杯了。那么
1: 两个东道主已经止步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法国对于巴拉圭的赛事呢，法国是以1-0呢是胜出的那么也是险胜啊，因为他是就是罚入了这个点球，所以呢才晋级了这样子的一场赛事。然后大家之后的一些赛事，在明天会有什么样好看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哦。带来有曾沛慈的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啊，说起这个世界杯啊，除了说每一位足球员呢都非常的在球场上竭尽所能，想说就是啊打少一场就是一场之外呢，我相信各位的球迷们呢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态的，就是看完一场也少了一场的感觉。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是明天的凌晨时分呢，也是会有两场的赛事等着大家，也是一个大战哦。就是首先有凌晨三点钟的一个赛事，葡萄牙对于这个西班牙
2: 双牙大战，
1: 对，没错。那么到底这一场的比赛会是如何呢？葡萄牙小组赛呢是一胜两平头名出现的。那么在这个葡萄牙里面呢，也是有 C 罗啦在里面。然后呢，在西班牙的部分呢，小组赛是两胜一平，也是头名晋级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他三场是零失球的一个比分，
2: 是的，
1: 所以说非常厉害啊。然后呢，也有这个佩德里跟这个马德罗德里在中间控场，然后呢，也是大家都是好像旗鼓相当的样子啊。
2: 哇，这场比赛就是我感觉葡萄牙球迷或者西班牙球迷就是想看又不敢看的感觉，就真的是两手心手背都。
1: 真的，到凌晨三点开演的这一场赛事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记得调好闹钟了。还有呢，就是早上八点的这一场赛事啊，我们最后的东道主
2: 独苗，
1: 没错，独苗来了。这个东道主对于这个比利时的赛事啊，那么美国呢也是以小组赛头名去胜出的啊、那么比利时呢是以一胜二平晋级的，那么末轮呢他也是以5-1大胜新西兰去找回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但是美国有这个主场的氛围加成，不知道对于比利时会不会有一些压倒性的感觉，
2: 就期待看看、哦、
1: 没错，就喊声把它压过去的感觉。那么两场赛事啊，也是好像大家都没有知道一个明确的结果，毕竟呢好像每一队都是旗鼓相当的感觉，所以一定要观看这样子的一个足球赛了。两场赛事等待大家，那么到底赛果如何呢，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见分晓了。带来有郑秀文的一首最后一次。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552点，升202点，升幅0.86%，总成交2781.4亿。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3535点，升23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2点，跌幅0.06%。深证成分指数报7787点，升87点，升幅1.14%。恒生国际指数报7786点，升87点，升1.13%。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低180点，跌幅1.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4.2元，升2.2毛；700腾讯控股449.4元，升18.2；2828恒生中国企业80.16元，升1.4；981中芯国际75.25元，跌2.3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元，升2.6分；7709 XR 南方海力士108.25元，跌8.5毛；1888建滔基层版73.15元，跌11.3；1347华虹红利177.2元，跌8毛；6869长飞光星光缆168.3元，跌32.9元；9988阿里巴巴95.35元，升1.25毛。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4，瑞士法郎9.737。澳元5.435，加元5.517，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633。港金现价报38840元，比上收市跌2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56.12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
1: 那么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由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呢。首先有这个非常厉害的学校，跟大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一班非常特别的学生，而这一堆的学生呢，非常的高科技。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校呢？就待会儿跟大家解答这个答案了。那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想要去网购。那么网购的时候呢，遇到夏天，可能这个温差就会令货物出现不一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他们要怎样去应变这个夏日对于一些货物带来的变化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张韶涵的一首《还记得》。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这段时间啊，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不少朋友选择动动手指线上下单，替代了出门买菜买冷饮，等待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送货上门，已经成为很多人夏日里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城乡的仓储和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为应对高温天气下的购物和配送需求，即时零售服务进行了哪些升级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0: 连日高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2: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

0: 浪了。
1: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一天六的，自己不想开盒炒菜，加热即食嘛，更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0: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2: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3: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4: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5: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6: 从前置仓的密集分布、精细化管理，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全流程保障，即时零售正通过不断的优化，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即时零售的下沉又为城乡便民服务体系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居民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
7: 过去我们阴历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0: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7: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即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 过去

0: 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0: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也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许多家长朋友啊，早上都要送孩子上学，但是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培训。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一样，这些机器人也将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都将学习哪些技能？怎样才能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3: 大家好，我是吴季。1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1: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 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建

0: 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2: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码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3: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1: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0: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杜伟的分享啊，真的非常新鲜的一个想法，机器人的学校，好想又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个上课的场景会是如何
2: 教授。
1: 没错，怎么样可以教到一个机器人呢？不是就是插个手，就是硬件软件进去更新一下就可以吗？原来他们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同时也将这个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曾比特和 JC 的一首我不是丘比特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和安全护卫，又说在港期间，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期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当中，与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朋友携手前行。南宁舰编队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阖家幸福，万事顺遂。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约为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之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之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进驻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紧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578点，升228点，升幅 0.98%， 总成交金额3068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800点，升100点，升幅 1.3%。 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2点，跌幅 0.06%。 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180点，跌幅 1.15%。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04升2.4元，700腾讯控股450.6升19.4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0.3升1.18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分升3分6元，981中芯国际75.5跌2.1元，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8.2跌8.6元，1888建滔七层板73.65跌10.8元，1347华虹红利178没有升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30.5元，9988阿里巴巴95.7升1.6元。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67，瑞士法郎9.743，澳元5.44，加元5.515，新西兰元4.462，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6点，跌幅 0.01%。港金报38840元，比上收市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我们成为寄养家庭，妈妈说每个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所以我们把寄养弟弟视作家人。爸爸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是很开心的。过一段时间，寄养弟弟就会回自己的家去，真替他高兴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7: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星期一的时间又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5: 下午好。来到这个七月了、这个时间呢过得很快。2026年呢，我们也是正式进入下半年了，
9: 下半场了、
5: 是的，
8: 好快哦。
5: 对啊，同学们现在应该就是事后活动、然后准备可能就是放暑假或者准备领取那个成绩表的时间了。考得好的同学嘛，那肯定自己
8: 开心放暑假。
5: 不是，这个暑假你考得好不好，我觉得也是要
9: 开心
5: 过的。
9: 对对对对对。
5: 如果我考得没那么好的话呢，我们就是再努力一下，
9: 再接再厉啊。
5: 快乐我觉得还是要快乐的，
9: 是
5: 快乐跟成绩我们不应该扯上关系啊。只是考得不好的话呢，我们就是适当的做出一点点这个努力，
9: 对，想想办法啊，
5: 就比如呢，
9: 想想办法怎么跟进，
6: 补救补救，对、
5: 对，这个我们还是坦然的去面对啊，毕竟呢这个一口吃不成胖子，成绩呢也不是你少玩一天多玩一天它就会影响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线嘛，
9: 是长期作战、
5: 长期作战好不好。那我们希望同学们还是能有一个快乐暑假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补出校园精彩，有稍后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呢为大家带来是我们水务署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溪水澳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9: 对，这次来到亚军的作品了。
5: 哇、
9: 上一次季军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厉害了，他们的这个作品完成的哈。那这一次的这个亚军作品叫做成为试衣溪水大使之重生的我。
5: 哇，
8: 试衣耶，
5: 而且重生耶。
9: 对呀、好多元素加进去了。
5: 好，就是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好像是有一点吸引力，如果它是一个小说我就会忍不住想要点进去、看看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那种感觉。那这一次呢也是由我们的同学去制作啦，就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来到呢我们香港电台进行了一个录制。
9: 对
5: 啊，其实早前的时候呢我们有在我们香港电台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发出了一点探班的片段、我也有看到呢我们的其中的一位我们普通话台的主持
9: 是
5: 燕燕啊、也是有参与其中的。
9: 对、而且燕燕这一次是饰演这个陈总。
5: 哎呀，
9: 哎呀，
5: 陈总，
9: 给大家不少的想象空间。
5: 因为我想象，因为我大陆有听我们另外一个节目《昔日大事件》，你知道燕燕的那个性格就是比较 TUTU
9: 对对对，
5: 我想他演陈总。这个陈总应该是一个比较分离的一个角色。
9: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而且他陈总嘛，但又加上这么分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应该可以让大家想象一下，哎，究竟是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5: 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作品给大家哈。那现在呢就先进入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11: 我激动公主
10: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3: 两文三语，
14: 两文三语，
12: 两文三语说故事。
7: 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9: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下午好，我是钟钟哥哥。
5: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呢叫做河马摆渡站。这个名字啊有点奇怪，
5: 是
9: 也有点得意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摆渡站呢哈。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什么是摆渡站。另外

0: 哎，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河马和百度站究竟可以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和它两个有什么关系呢？另外就是看到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暂时没有听这个故事哈，那我看了这个故事的文本之后呢，就觉得小河马居然会没有自信，这是一件
1: 它在水里明明应该有很大的优势才对。
0: 对呀，它这么就庞然大物，虽然它是小河马，但是其实小河马也绝对不小，它的那个体积哈。那所以呢，今天这个河马摆渡站的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有趣哈。我们等一下呢，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Crystal 姐姐，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坐过缆车呢？
1: 有。我记得它是有两种类型的嘛，就一种就是普通的，另外一种就是那个底下面是有玻璃，
0: 水晶车厢，
1: 对，
0: 水晶车。我记得它刚刚就我们香港那个的缆车，它开幕的时候呢，一开始我是坐过那个的，有玻璃底的那个水晶车厢，但它好像最近又更新了一批，就更加的好像整个360度全透明的那样子。就可能大家如果去坐这个缆车的时候，有可能有点心发慌的感觉。
1: 嗯，
0: 对啊，还如果是有这个恐惧症的话，
1: 但是我觉得很
0: 刺激
1: 耶。就是全透明的情况下，你可以完全看清周围到底有些什么。那个时候呢，你就感觉我好像站在一个，就是好像自己飘起来的感觉，
0: 是在空中对吧？
1: 没错。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脚下是树，或者说我脚下有一片海这个样子。然后，然后我就过去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象自己在飞一样，就那种感觉。因为普通车厢你是看不到那个脚底下面嘛，你就只能够看到旁边啊，可能远处的风景啊，那确实跟底下透明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重庆哈？这个有一个叫索道。
1: 铁索的那种索道。
0: 对，好，在这个重庆有一个长江索道，我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有坐过一次。
1: 是坐船还是走过去？
0: 就是渡长江的那种缆车。
1: 哇！
0: 你可以想象在那个空中上面有一个好像货柜箱一样的，一样的东西透过这个绳索就从 A 点到 B 点这样横过那条长江。因为长江其实它的横切面挺大的嘛，
1: 是。
0: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哇！如果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这样的一个索道，从 A 点到 B 点这样横过过去。是多么的这个精彩。
1: 那也是透明的吗？
0: 它那个不是透明的。因为呢，这个长江索道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横跨城市河流的空中缆车。
1: 哇。
0: 它全长1166公尺。
1: 1166公里
0: 吧。1公里左右吧。哇，你可以想象一下是多么长的一个距离。好，那它呢单程是大概4至5分钟。有很多现在的一些的朋友们呢去重庆就是慕这条长江索道而去的。
1: 那毕竟长江是贯穿我们整个中国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河道嘛，所以去看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场景。
0: 而且还有那个楼道的那条铁轨，那条单轨列车，那所以也很吸引很多人去那个地方去走走看看了。
1: 说不定的接下来的暑假我们也可以计划一下呢。
0: 没错，好，那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的河马摆渡站是不是和这个有一点的关系呢？好，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哈。那今天呢，是由我为大家带来这个河马摆渡站的普通话版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Hello， 大家好，我是中中哥哥。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河马摆渡站》。森林里，大象用鼻子卷木头，小鸟张开嘴巴，快乐地歌唱。小猴子把自己倒挂在树上，可神气了。只有小河马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小河马说：“我没有卷木头的鼻子。”没有会唱歌的嘴巴，也没有像钩子一样的尾巴，我到底有什么本领呢？唉，我真没用。骆驼来找小河马。
2: 喂，小河马，你和我一起去沙漠吧。
0: 小河马想了想说：不， 沙漠里没有水，

0: 我会受不了的。
1: 小松鼠来找小河马，
2: 小河马，你和我一起去采松果吧。
1: 小河马想了想说，
0: 啊，不行，我太胖了，爬不了树啊。
1: 有一天，小兔子要去河对岸采蘑菇，可是它没有办法过河。小河马看见了说，
0: 哎，你坐在我的背上，我背你过河吧。
1: 小兔子坐在小河马的背上，很快就到了河对岸。他高兴地说，
2: 嘿，谢谢你，小河马，你的本领真大。
1: 小河马很奇怪，
0: 我的本领真的很大吗？
2: 当然啦，
1: 小兔子说。没过几天，小河马在河边建起了一个河马摆渡站。

0: 谢谢钟钟哥哥为我们带来河马摆渡站普通话的版本。听了一遍之后发现啊，原来这个小河马原来他是拿自己跟别人去比了呀。
1: 对呀、啊、一开始的时候他没什么自信哈，
0: 是
1: 他觉得好像自己没什么本领哈。
0: 对呀、啊、
1: 但是呢有一天这个小兔子要去这个河对岸采蘑菇。但可能那个河流对于小兔子来说哎确实是有障碍。
0: 就好像长江一样。
1: 对呀、啊、对他来说可能就是长江这么宽的宽度了哈，他没有办法过河，那怎么办呢？ A 小河马呢就非常的主动啊，邀请这个小兔子，哎，不如你坐在我背上吧，我背你过河这样子。
0: 对啊，因为他觉得哎我都是走过去的啦、那你就上来吧。
1: 啊，他们两个体型真的是差很远。
0: 没错。
1: 啊，那小兔子呢就坐在这个小河马的背上，很快就去到河的对岸啦，那也非常的兴高采烈和他说，哎谢谢你小河马哈，他的本领真大。哎，从这一刻开始呢、这个小河马就知道，哦原来我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0: 对只是我没有发现。
1: 没错哈，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小朋友们呢，你们自己啊有一些的本领，可能你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体现出来而已啦。
0: 是的。
1: 有些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呢也会陷入这样的不自信的一个阶段。因为可能和家人的教育啊，和家人的这个环境有关哈。因为有些时候家人会所谓叫做鞭策你，或是有些时候会说你一些不好的地方。还有我觉得比较也是很影响到同孩子们
0: 对对对
1: 同学们的这个自信心的一点啦。就哎你看隔壁家
0: 谁谁
1: 对吧，那个小朋友他和你年纪差不多，别人在干嘛，别人在做什么兴趣班，别人这个成绩又如何。对吧，一比较的时候就感觉哎好像其他人都好厉害。
0: 对，因为通常我在我这边我听我妈妈的版本的就是就有时候我可能拿了一个可能80多分的试卷回家，我就说啊我考了80多分诶、然后我妈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跟比你低分的比啊，你为什么不跟高分的比啊、那这样
1: 或者说会问最高分是多少分对吧，
0: 对没错，那可是第一只有一个啦，所以也不一定要比分数，有时候可能我只是还没找到适合我自己的领域。
1: 那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不要的我觉得作为家长啦，因为我现在也做家长了嘛、作为家长而言不要去很比较某一些东西。
0: 但是你会不会很着急，就看到别的小朋友啊他这也会那也会。但是你会不会有点着急说我也想我们家的小朋友那么优秀。
1: 我现在还好，因为我看到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有一些家长分享，比如说他3、4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进行什么什么样的活动。我就会说诶哇你不怕你的孩子很辛苦吗，就我反倒是这样去想。我不会说，哎，我看到你是这样子，不如我也去帮他报很多很多很多兴趣班。

0: 不怕你的孩子很辛苦吗？就我反倒是这样去想，我不会说，哎，我看到你是这样子，不如我也去帮他报很多很多很多兴趣班。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嘛，就是说，哎，好像很辛苦、好累的感觉，因为家人一直在和不同的人去比较的时候，所以到现在我就会觉得，哎，不如，就放轻松一点。找一些的兴趣班，兴趣班其实是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你从零到一开始呢，他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兴趣班呢，你是要让他去尝试一下，
1: 是
0: 要看一下，要观察一下他是喜欢动的还是静的嘛？
1: 哦，这还有分动跟静的吗？
0: 对，比如说动的就是你要去跳舞啊，去进行一些体育活动啊，这些有这些兴趣班。那静的就是比如说他画画，他下象棋，他去做一些书法。那这些就是动静的一些部分，那我相信每个孩子自己有可能喜欢的领域了。
1: 是，
0: 对啊。
1: 其实我昨天有去一个，就是当一个面试官的一个活动。
0: 哦，哇。
1: 对。然后我就
0: 是
1: 给。是
0: 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1: 我就是给一群可能幼儿园K2 K3 的一些小朋友们去面试。
0: 是，
1: 为什么要面试呢？主要是因为有一些的家长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可能升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可能很好的表现吧。
0: 是，
1: 然后我就有这个机会可能去尝试一下，去帮一些小朋友去面试啦。然后我发现就是在我面试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完全的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自我介绍以外，
0: 哇，
1: 就可能中文、英文、数学跟常识，他们都可以答得出来，
0: 都 present 得了。
1: 对，没错。
0: 哇，太厉害了吧！
1: 是，就可能如果你在我幼儿园，
0: 没有怯场吗？
1: 没，完全没有。
0: 啊、这么厉害哈！其实现在你这样一说，好像又令到我有点担忧了。但是我觉得。是家长带来，是特意去进行这个活动吗？还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因为他就是可能有一个机构，然后就办了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我就可能就被邀请到去当一个面试官这样子，然后我就观察到，就是有 K2 也有 K3 的小朋友，但是我发现其实 K2 的小朋友也完全不逊于 K3 的小朋友，
0: 是
1: 他们的一个表现真的是令我很惊讶，我觉得当年的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啊，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大家其实都有突出的点啊，您刚刚说的那种，比如说中英数常，
1: 对，
0: 他们都可以 present 得了，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在现在的教育体系里面是一个很基础的一样的东西。
1: 哦，就是你觉得已经是一定要必备的吗？
0: 因为你在这个幼儿园一定会学到这几样东西的嘛。
1: 是，
0: 但是可能家长们又会另外的去外面去报一些的面试班啊，什么 public speaking 啊，等等那些，
1: 对
0: 吧？哈，那当然，比如说我意思是基本以外的东西，就是你有没有说喜欢一些体育活动，你的足球特别好，或者是你的钢琴特别好，这些可能是又额外的一些项目吧。
1: 哦，昨天已经有小朋友说到自己的梦想。
0: 哇，上
1: 幼儿园说梦想
0: 上太空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有请 Crystal 姐姐呢和我们分享一下河马摆渡站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的故事是河马摆渡站。森林里面的大象用鼻卷起木头，雀仔张开嘴巴快乐地唱歌，小猴子将自己倒挂在树上面，好犀利的。只有小河马垂头丧气，一啲精神都冇。小河马话：
3: 我冇卷木头嘅鼻，都冇识唱歌嘅嘴巴，都冇好似勾一样嘅尾巴，我到底有啲咩本领呢？唉，我真系冇用啊！
2: 骆驼嚟揾小河马。
3: 小河马，你同我一起去沙漠啦。
2: 小河马想了想话：
3: 唔啦，沙漠里面都冇水，我会顶唔顺噶。
2: 小松鼠嚟揾小河马。
4: 小河马，你同我一起去摘松果啦。
2: 小河马想了想话：
3: 唔得啦，我太肥啦，爬唔到树啊。
2: 有一日，小兔要过去河嘅对岸摘蘑菇，但系佢冇办法过河。小河马见到之后话：
3: 你坐喺我嘅背上面啦，我孭你过河。
2: 小兔就坐咗喺小河马嘅背脊上面，好快就到咗河嘅对岸。佢好开心咁话：
3: 多谢你啊，小河马，你嘅本领真系大啊！
2: 小河马好奇怪：
3: 我嘅本领真系好大咩？
4: 当然啦，
2: 小兔话。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266点，升幅1.14%，总成交金额3147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812点，升112点，升幅1.46%。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2点，跌幅0.06%。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180点，跌幅1.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08块分省2.8毛；700腾讯控股452块升20.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0.28块升1.1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分6块升4分。981中芯国际75.75块跌1.8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08.7块跌8.1块；1888建滔基层板73.85块跌10.6块；1347华虹红利178块没有升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5块跌29.7块；9988阿里巴巴95.95块升1.8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3，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6点，跌幅0.01%。港金报38850元，比上收市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5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10: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0: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2: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0: 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3: 我是 Crystal 姐姐，
4: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啊，就为各位同学们呢带来了河马摆渡站啊，哇哦，我相信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应该没有听过摆渡，
4: 摆渡
0: 不是那个搜索网站哈，不是那个搜索网站，同学冷静一点。我们说的是一种算是交通的方式，
4: 对，交通的方式。
0: 以前就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哈，如果你要想要从河的一边到另一边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摆渡人哈，他们专门呢就是接送这个河两边的村民居民啊去来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4: 可以是车，可以是船，
0: 可以是船，啊
4: 对
0: 对啊，就是要跟大家说清楚，
4: 是那个搜索，
0: 不是那个搜索引擎啊。那今天呢，我们哈除了为大家呢带来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刚刚有故事的吧内容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来老师呢为我们解说故事当中的一些的学习的小知识哈。
4: 是的，
0: 那先在这里呢就是为大家带来另外一个特别的环节啊，也是我们历经了接近一年的时间，
4: 没错，
0: 我们同学们从创作到最后的录制成品，
4: 从零到一啊，
0: 从零到，其实我觉得不止一，从零到一百啊，
4: 一百对吧，厉害厉害。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为大家呢带来了这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我们水务署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今天有亚军的作品哈。
3: 没错，那亚军的作品呢就叫做成为试衣溪水大使之重生的我，
0: 厉害厉害了。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听听我们同学们的演出。
5: 我是阿乐博士，喜欢时空旅行，我曾经穿越到一个水比石油更珍贵的平行世界，这里的人们呼吸着干燥的空气，计算着每一滴水的命运。
6: 博士，求您想想办法，水库就快没水了。
5: 让我再看看数据，你们每人日均生活用水已经压缩到不足4升，这在我以往的认知里是不可能生存的数字。为什么水源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6: 啊，我也不知道呀，明明我们都已经很省水了，每年生日才能洗一次澡。
5: 咦，难怪有股味道，你站开一点。等等，你这件衣服。
6: 是呀，我新买的，漂亮吧？我最近还买了部新车呢。
5: 好奇怪。
6: 啊？衣服哪里奇怪？
5: 不是你衣服，是大家生活极度节俭，但消费却看似活跃。
6: 我们是缺水，又不是没钱。
5: 这可能是关键。阿浩，带我去你们的商业区看看。
7: 快一点来看一看，来看一看哦！最新款的空气纺棉 T 恤，透气干爽，完美适应干燥气候。现在购买送限量版无水洗手布，快点来看！
6: 陈总生意总是那么好，大家没水洗澡就更想买新衣服换，感觉会干净点。
5: 我懂了，是虚拟水。
6: 虚拟水？
5: 制造一件普通的棉 T 恤，从种植棉花到漂染加工，大概需要耗费2700升真实的水，而生产一辆车涉及的矿产开采、零件制造、组装，整个链条消耗的水资源可能高达数十万升。
6: 什么？2700升？那我上次买的那件外套岂不是？
7: 博士果然博学，不过话可不能这样说呢。虚拟水啊，这个只是个学术的概念，我们合法经营，明码标价，提供了就业，满足了大家的需求，没有我们，经济如何运转？大家难道穿树叶吗？
6: 但你们从没告诉我们代价，我们以为只是付钱，其实是在预支我们子孙的最后一口水。
7: 年轻人，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告诉你们这一些除了引起那个恐慌之外还有什么用呢？难道是让工厂全关掉，让全部的人都回去原始社会吗？那样子就水了吗？走开走开，不看就走开，快一点来看。
6: 哎，博士，难道我们错了吗？减少消费，经济崩溃，好像也不是出路。
5: 不，我们没有错，但极端不可取。我们需要的不是停止消费，而是明智的消费。
6: 明智的消费，
5: 比如选择本地生产的蔬菜，而不是耗水惊人的进口牛排；购买高质量耐用的衣服，而不是追

0: 怕商品价格稍高，但让消费者知道他们为地球省下了什么。
1: 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公开数据，这样应该会吓跑客人吧？但是我儿子他最近皮肤也开始干裂了，也许我们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或许可以从几款产品开始标注节水认证。
2: 那我们能做什么？
0: 成为水迹追寻者，在购买前多思考它背后消耗了多少水，用你的选择去支持那些更节水的产品和企业。
2: 陈总，这件衬衫的水足迹标签在哪里？我想看看。
1: 我答应你，你下一次来到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的。
2: 好啊。
3: 溪水奥妹儿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普通话组亚军作品，成为市一溪水大使之重生的我。学生创作，钱英红、黄浩宇。钱英红饰演阿乐博士，黄浩宇饰演阿浩，胡希燕饰演陈总，混音洪建威，编导钟义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州以前从此
1: 过激动公主
2: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啊。那刚刚呢啊，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普通话组的亚军作品成为市一溪水大使之重生的我呢啊，就为大家播放完毕了。
6: 嗯
3: 啊，那相信呢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感受，
6: 新知识灌入脑中，
3: 对吧？那所以呢其实啊，大家都可以听听哇，这些学生们呢因为从故事的创作啦，哈，这个声音的 mixing 啦，全部都是他们去制作出来的。
6: 嗯，
3: 那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啊，多给这些掌声给这些同学们的。
6: 没错，而且他们是要将这种硬知识塞入我们的脑中啊，
3: 没错，
6: 他们要选择一种那么有趣的方式。
3: 是的，对啊，以有趣的方式来把这些新知识灌入我们脑里面。
6: 嗯，
3: 那希望大家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溪水的这个运动这个活动当中呢，真的是实践出来了。
6: 没错，
3: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会有我们的这个河马摆渡站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
6: 没错，那么我们听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也要来学习一下英文单词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在这一篇故事里面有哪些单词我们可以学到的呢？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1: 过激动公主
2: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6: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同时也要来学一下一些英文单词，所以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
7: 大家好，
6: 楚维萨老师，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虽然很短，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寓意的。就比如说这个河马，就他觉得自己没什么用，但其实在

0: 别人的眼里就是他还是有一技之长，但是他自己可能没有发现到的。那在这里面我们又可以学到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呢？
1: 好啊，我们不如来看看冇用这一种的表达啦。
0: 好，
1: 咁首先冇用呢通常就会叫做 useless， use 就是用啦，咁 less 啦就是就通常就是没有的意思，我们就这样讲啦。咁入面呢亦都提到一个字呢就是 wimp，形容这种人呢就是一些懦弱无用的人。
0: 哦，是形容人的。
1: 譬如说个句子可以这样讲， I'm afraid I'm a wimp when it comes to climbing up ladders. I am afraid of heights.即是呢我好怕高㗎、我又好畏高症㗎。咁一擒上啲梯度呢我就即刻变咗好似另外一个人咁样，即刻冇用咗咁样。咁、样都可以嘅。即係唔係因为人唔係话每一刻都係咁样嘛。可能其实就係有一啲弱点啦，就令到佢有啲行为觉得好驚咁样，係咪
0: 係。好。那我们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呢？
1: 咁另外一种呢就係比较胆小嘅人。咁呢啲咧就會叫佢做 coward。句子譬如話咁樣啦 ，they are seen as cowards when they criticised us anonymously。即係你又做出呢一個批評人哋嘅行為，但係咧你又唔話俾人哋聽你係邊個喎？係啦，
0: 那這種匿名的評論，其實現在在網上就是很多時候，就即使他不是匿名，他可能就是開了一個帳號，但他沒有實名制這種東西，所以他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誰。通常在這種時候呢，那些人就會帶着一種，你都唔知我係邊個嘅咧，然後我就可以隨便的去發表我的評論。这种时候就很容易导致就可能网暴啊，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也要避免这一种的行为，我们也是在网络上也是要控制一下的。
1: 是啊，即这个行为其实那个人本身呢他就是一种被人家说他是 coward 懦夫，因为你没有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那么也都有一种呢就是他可能先天的体质上面比较柔弱一点，那这种呢就会叫做 weakling。 譬如说句子可以这样说， Exercise can turn a weakling into a big tough guy。 那这个就是一个相对，就是你如果个身体比较弱一点的柔弱的人，而相对就是一个 tough guy， a big tough guy， 就是他、很强壮的。
0: 好，那就是通过做运动啊，他可以将你从一个柔弱的人变成一个比较强壮的一个人。好，那我们除了没用以外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也有看到最后啊，小河马他知道了自己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用处之后呢，他还是很开心的能够跟大家去表现一些道谢这个样子。那开心这个词语呢，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说法可以介绍给同学呢？
1: 是啊，开心其实都有很多个讲法的。那譬如说有一个呢是 be over the moon， 即是你想想你跳过了那个月亮那么开心。是啦、超级开心。be over the moon 呢其实呢它有一个来源的、就是一个 nursery rhyme，一个童谣嗰度嚟嘅，咁佢就系咁样嘅。Hey diddle diddle, the cat and the fiddle, 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 the little dog laughed to see such sport, and the dish ran away with the spoon。所以中间你会听到咧，有嗰只牛咧 jumped over the moon 啊，系啦，所以就系开心到咧，直情系跳到过咗个月亮咁样。
0: 这种
1: 句系咁
0: 夸张的一个描述。
1: 系啊，系啊，系、
0: 好，那我们还会有、除了这种就是很夸张的、超级开心，我们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开心呢？
1: 都有，譬如话咧 ，on top of the world。有没有听过呢有一对乐队呢叫做 Carpenters？
0: 我好像没有听过。
1: 是一些很久之前的。他们就有一首歌叫 Top of the World。
0: 哦、
1: 是啦，都是形容这一种很开心的情绪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句子的话呢，你可以这样写。She was feeling on top of the world after winning the tennis tournament。
0: 哦、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赢了这一场的比赛。就像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很非常的具体的去形容这一种开心，就是你站在了世界的顶端，这个时候无人能及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很开心的。
1: 是啊，是啊。咁啊，除咗 on top of the world 咧，仲可以再高少少、哦。
0: 还可以再高。
1: 是啊，就是 in seventh heaven。
0: 哇。

0: 系啦，即系天堂都未够，仲要去到第七层高系嘛？咁、个中文通常我哋叫佢做七重天嘅，呢、這个喺一啲宗教信仰入边嘅表达方法嚟嘅，吓系啦，咁就系即系指一啲即系至高无上嘅一个世界噶啦，即系嗰个地方就系一啲尽善尽美嘅一个境界嚟噶啦，所以你去到嗰度真系即系超级极度快乐啦吓。咁譬如话句子你可以咁写啦 ，Since they got married, they are in seventh heaven。
1: 他们结婚、然后他们感到很幸福，就好像在七重天那样，是在这种那么重要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开心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学到了一些关于没用或者说是关于开心的一些英文单词，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上啊，或者说是在一些描写里面也可以用到刚刚上述我们学到的一些英文单词哦。那么在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有楚维莎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维莎老师，拜拜。
0: 拜拜。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3: 我激动公主
2: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人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中中哥哥 Crystal 姐姐，
1: 谢谢楚维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篇河马摆渡站故事里面的一些单词。所以说其实没有没用的人，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长处而已，
7: 没有发掘出来，对吧？
1: 没错。
7: 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河马摆渡站里面有没有一些的粤语的词语可以分享出来呢。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哈，天籁姐姐也有在问，究竟这个摆渡站是什么东西呢？
1: 对，
7: 那其实摆渡站呢这个词通常有两种常见的一个意思。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它可以说是一个水上交通的渡轮点。那这是摆渡站最直接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摆渡站就是提供这个渡船的停靠啦，让乘客和车辆上下船的一个码头或渡口。
1: 哦，就因为它是三点水的那个渡。
7: 对啊，那在上海的一些地方呢口语里常把这个渡轮轮渡站或是渡口叫做摆渡站。
1: 哦，
7: 就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河马就是充当一个摆渡站的一个点啦。
1: 是一个交通工具。
7: 一个交通工具啦。那另外呢这个摆渡站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陆路交通的接驳点或是换乘站。或是比如说一些定点短途的接驳点，比如说在广播道有那个 Sutobus 去下面这个乐富站，
1: 是
7: 那这些不同的站点就叫做摆渡站了。那这些服务的一些车辆也叫做摆渡车。比如说可能在这个的西九龙站去到这个九龙站之间的这个站点叫做摆渡站，那它提供服务的车辆叫做摆渡车。那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一个摆渡车的一个地点就是在机场。对吧？
1: 对，
7: 如果对啊，如果大家是乘坐某部分的一些航班呢，它没有直接上客的那个地方的话呢，就需要那个摆渡车过来接各位的乘客去到那个的入境
1: 的地
7: 方了。对啊，上飞机的地方，又或者是从飞机运客人去这个入境站点。
1: 是的，
7: 对啊，那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摆渡站和摆渡车了。那又比如说这次这个河马摆渡站我们可以说看到它是在河里面的嘛。
1: 是。
7: 那 Crystal 姐姐呢也找来一个叫街道。
1: 街道。
7: 在广东话里面在粤语里面呢有一个叫街渡的一个服务。叫街就街市的街啦。渡就是渡轮的渡。
1: 是，为什么又有陆路又有水路呢？感觉
7: 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香港的一种小型的渡轮比如说它可能每一次这个接渡呢，都是可能大概只有七八位乘客这样子。
1: 哇，这么少！
7: 尤其是你知道香港离岛很多岛的嘛，
1: 是的
7: 有很多的不同的站点，可能那个岛上的居民非常少，他们通常使用这个接渡服务呢，就只不过是要去买菜呀。补给一下生活物资比如说常州可能在南丫岛或是常州周边的一些更小的一些岛，可能就只有一两户。

0: 户两三户人家在居住，但是可能他们也舍不得那个地方嘛，
1: 嗯，
0: 啊，他们就会需要这些啊定时定点的一些街渡服务，让他们可能啊载他们去常州去购买一些生活物资。
1: 哦，就好像水上小巴一样。
0: 没错，没错，哈，那啊，尤其是在一些的常州啦，哈，香港仔啦，啊，鸭绿洲啊这些地方呢，通常都可能会见到这个街渡的服务，因为那个船实在是很小。
1: 哦，那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的，不过这个因为他那个服务的时间是比较疏一点的，
1: 嗯，
0: 对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天星小轮
1: 是
0: 我们的这个维港的那个渡轮服务就可能每隔五分钟有一班，
1: 对，
0: 它这是非常频密的，但是这些街渡服务它可能是只是服务很少的居民，
1: 哦，
0: 它可能就是定点，就是比如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有一趟，
1: 哦，就有一个去买菜的时间。
0: 对啊，那可能那几个岛的那些居民都是相约在那个时间，就在这个码头上船等候了，
1: 嗯，
0: 啊，那这个街渡服务是比较在香港来说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服务。
1: 是的。
0: 好，啊，那现在呢，其实香港政府运输署有发牌和监管这个街渡的服务哈，啊，现时暂时是有78条固定的街渡航线。
1: 哦，
0: 对哈，啊，那这个载客量是比较少的啦哈，啊，那所以呢，其实对于街渡服务的这个服务提供者来说，也面对很大的压力。
1: 嗯，
0: 因为很少人使用嘛，
1: 经济上的。
0: 对呀，啊，可能但你又不能够收太多钱。
1: 嗯，
0: 因为住那些离岛的那些居民也未必想用那么多钱去承搭这个服务。
1: 对，太贵了，他们就选择去搭渡轮。
0: 对呀，啊，就或者是直接就搬走，
1: 是
0: 搬上岸坐。搬上岸住了，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哈，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可能现在街渡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
1: 是，
0: 在这个元朗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元朗的有一个南生围那边。
1: 哦，
0: 有去过南生围骑单车吗？
1: 没有去骑过单车。
0: 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这个南生围骑单车，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就是叫南生围的街渡站，如果我没记错还有这个街渡站好得意啊，它只是一条很短的一条河的一个服务，只不过是让你从河的这一边去到那一边。
1: 啊，就很短，能看得见的那种。
0: 30秒
1: 啊，
0: 就你把单车扶上这个船。要开过去下船，
1: 还没坐下就到了是吧？
0: 通常有些人就站在那个街渡上面，
1: 嗯，
0: 他可能这个就是大概是好像我以前的记得的这个经验呢，就是大概可能10块钱左右，
1: 哦，
0: 就用一次30秒，
1: 嗯，
0: 因为可能那个地方以前没有桥嘛，就是要靠这些很小的船去负责两岸的一个交通，
1: 是，
0: 对哈，那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南生围这个地方，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街渡的服务。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两文三语说故事呢，和大家分享到河马摆渡站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啦。
1: 谢谢 Crystal 姐姐，谢谢钟钟哥哥，也谢谢刚刚我们楚瑞桑老师我们做出的分享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呢，河马摆渡站啊，为大家带来这个故事啊。那同时今天呢，也有我们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亚军组别同学的作品。
2: 嗯，
1: 那大家想重温的话呢，可以随时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网站重温今天的精彩内容。
0: 嗯，
1: 下周就是最后了，
0: 冠军作品，
1: 冠军压轴。那到底他们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精彩的作品和演绎呢？下周一同样时间下午4点，普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年时

0: 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及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和安全护卫，又说在港期间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期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与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朋友携手前行。南宁舰编队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阖家幸福，万事顺遂。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到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进驻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南宁、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衡州市6兰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暴雨影响，广西全区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5.8米。国铁南宁局表示，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的相关列车今天停运。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梅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始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上升1.14%，总成交3147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812点，升112点，上升1.46%。十大成交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08，升2.8；700腾讯控股452块，升20.8；2828恒生中国企业80.28，升1.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六升4分；981中芯国际75.75，跌1.85；7709南方海力是108.7，跌8.1；1888建滔基层板73.85，跌10.6；1347华虹红利178.5，升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29.7；9988阿里巴巴95.95，升1.85。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1，瑞士法郎9.738，澳元5.437，加元5.513，新西兰元4.457，欧元8.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9，港金现价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0.94美元。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私人农地上违反地契新建房子，或占用政府土地，后果严重，相关私人农地会被收回，而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买房子无论如何都要请教专业意见。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没有下一场，
5: 赢了继续追梦，
4: 输了直接回家。
5: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4: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5: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4: 最后16队16场硬仗。
1: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4: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6: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09的时间了，7月6号了，现在是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今天我们将会继续在下午5点到6点时间呢，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个收市情况，以及美股开始之前的一个最新预测。我们看到呢，现在目前恒生指数方面报23,616点，升266点，升幅1.14%，总成交3,147亿1000多万啊！有人觉得说呢，下半年港股方面要更加的看好啊，因为今天整体下午的市场气氛非常的浓郁，也非常的足够啊。到底整体的一个炒作方向是不是真的变向了呢？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整体未来走势方面的最新部署策略？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证之余的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文明徐老板。5点半呢将会由我们今天的嘉宾呢美股专题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操作，将会我们的潘家荣先生的出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港股方面呢，虽然呢科技股份方面下午整体的一个幅度在不断的刷新，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市场其实对于前一段时间炒的 PC 相关概念股份，像长飞建滔系方面的一个走势呢非常的我们说抛售能力啊非常的强啊。今天智普方面呢也跌了 14.66% 收市， Minimax 方面也跌了 3% 啊。所以市场这样的一个轮动的一个炒作，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徐文明徐老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下半年最新走势，到底这样的一个故事线路我们的徐老板会怎么看未来投资方面的一个偏好呢？现在市场当中会不会对于传统类型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包括一些的大金融股份最近走得不错的一些的内险内银，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走势方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的时间了，市场方面下半年整体的一个走势节奏到底会如何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文明徐老板，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 Hello 徐老板，
5: 那时跌完的啦，没跌的啦。
0: OK，
5: 那个法規風險呢，其實每一次有這些法規風險，即是說政府改變那個法律規定啊，那個條例，每一次這樣做呢，影響個股市下跌呢，其實都是買入的機會啊，過去都是這樣啊，由朱镕基時代呢，一路到現在都是，所以這次他又是搞這些改變法規嗰個情況，令個股市下跌咧，都係一個買入嘅機會啊！即係我哋要明白咧，錢最後都係要變嘅。即係我投資係即係我機會嚟嘅時候咧，就將啲錢必須去投資嘅。你諗下，100年前咧，所有嘅錢，譬如英鎊啊、美元啊，都係可以換黃金噶嘛。就算日本都係噶，一蚊咧可以換1.5克。黄金嘅当时啊，而家得唔得咧？唔得啊！点解会唔得咧？因为嗰个实物咧，譬如啲金属咧系有限定嘅，但系你嗰啲纸币咧，你印出嚟咧系无限噶嘛，系嘛？你中国都系啦，你古代中国睇下宋朝啊、元朝啊咁样，佢哋都系用铜钱啊， 從前即係嗰個銅幣咧，中間有個窿咁俾你穿住啊！即係佢寧願相信銅，啲人民咧就唔會相信你嗰張紙啊嘛，係嘛？咁呢、這個證明咧，將錢存入銀行咧，其實係唔划算嘅，一路係蝕緊嘅。我有個客人咧，佢好中意整西餅啊，整蛋糕啊咁啊！你諗下，佢幾年前買一盒麵粉啊，佢叫做低筋麵粉，三十幾蚊，唔係廿幾蚊，而家咧要三十幾蚊啊！咁即係話你錢一路係蝕緊半啊！你雖然冇買股票啊，但係你喺蝕緊半啊！咁即係永遠都唔好相信紙幣，我永遠都係唔相信紙幣嘅。你睇下嗰啲而家最近咩世界杯比赛系咪啊？或者奥运冠军比赛咧，嗰、那个冠军嗰个运动员咧，咪将嗰个金币响个口咬一咬嘅，搵啲牙齿咬一咬嘅。呢、這个点解会咁咧？這个就系美国南北战争嗰阵时啊，林肯总统咧佢就发纸币，因为佢打仗啊嘛，喺南北战打仗发纸币啊嘛，搞到啲人啊唔信纸币。咁咧就係信金幣，但係金幣咧佢又信驚假嘅，所以每次啲美國人咧拿到個金幣咧就咬一咬睇下真定假咁啊！咁呢啲亦都係證明咧紙幣係唔可靠嘅，我哋必須投資嘅。仲有一樣就係點解會紙幣唔可靠咧？其实政府都唔想嗰个纸币唔可靠噶吓，佢、都想应承你话换到金啊，换到银咁系嘛，但系佢点解系唔得咧咁样？呢、這个主要就系佢哋系打仗，必打仗佢冇办法唔印钞嘅，同埋因为欠债越多，欧元嗰阵时咧，嗰啲欧洲国家咪联合起嚟咪搞一个欧元嘅啊。咁佢哋有規定嘅喎，要求每個國家咧，佢嗰個負債咧，同個 GDP 咧係唔好超過 60% 嘅嚇。咁、你就組織合成一個歐元咁啊。但係你諗下睇下，而家啲歐洲加入歐元區嗰啲聯盟嘅國家，個個都超過 60%， 歐洲咧87%。美国咧仲弥补125%，根本入不敷出。中国系咁强啊，佢一样都超过60%嘅。佢而家旧年佢自己宣布啦，系70%，都过咗嘅，亦即证明话其实冇一个国家能够应承你嗰个货币唔变嘅。亦都话冇一世界上冇一种货币咧能够维持嗰个价值嘅。所以我要投資，同埋咧，我覺得嗰個股市咧係見底嘅，即係如果可以放心將你啲錢咧換成股票啊。
0: 其實很多聽眾朋友們都很好奇，徐老闆為什麼這麼看好有色金屬這一類呢？
5: 金屬咧就係、是、因為我唔相信紙幣，所以咧就相信，寧願相信金屬。你諗下以前咧。用钱币啊，用铜钱，美国用金，中国用银，系嘛？佢哋都系一种金属啊嘛。金属咧系有限嘅，佢响嗰个泥土度掘出嚟系有限嘅。但系纸币唔系系印刷噶啊，搏命印，越印越多，越印越多噶，系咪啊？每一次纸币出嚟咧，政府都应承你嘅。譬如国民党时代啊，蒋介石咁样应承你一张纸币。叫做金元券咁啊，可以換一隻牛咁啊。到時咧應承咗你喎，但後來點啊？一張紙係換幾多？換一粒米啊！諗下，你貶得幾緊要啊？即係冇人相信紙幣啊！咁樣，嗰啲金屬咧，就最後都會上升嘅。你即係譬如你銅啊好啊，鐵啊好啊咁樣嚇。你當阿波朗撐都好啦，嗱、金屬阿波朗撐你煮飯嗰啲嘢，你諗下以前一個炒菜嘅嗰個鍋十零蚊，而家咧就過百，一過一百蚊啦，係嘛？咁即係所以，我相信金屬咧就點都係值錢過你嗰個紙幣啊！
0: OK， 那么现在其实金银铜铁钨啊这一些，您个人其实更看好哪一些呢？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徐老板还是挺看好这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啊，尤其像铜啊。
5: 銅係應該係最穩陣嘅，因為銅真係呢個我哋人嘅生活咧係必需品嚟嘅。啲、黃金反而唔係必需品，銅你屋企一眼望落去咧，好多都係銅做嘅，係嘛？電線啊都係銅噶嘛，你個門口嘅柄啊咁樣，好多都係銅做嘅。你個電腦裏邊咧都有銅嘅，銅係需求最大嘅。你就所以金屬嚟講，銅係最穩陣嘅。咁至於個銅邊只好咧，咁樣我覺得一二五八啦，你可以考慮啊。我自己又冇揸嘅。
0: OK， 您现在其实看好科技类型的发展嘛？虽然这一轮时间刚炒完一些的 AI 啊，或者说这一些的相关那个芯片相关一些的股份啊，但是市场方面未来发展的主题可能都不会改变，您会怎么看他们的一个大调整呢？
5: 调整是应该的，
0: 系，
5: 同埋咧。我成日都覺得 AI 咧好難賺錢嘅喎，係嘛？你自己開一間 AI 公司睇下，係一個好難賺錢嘅。咁個別梗係會有即係會有一個 outperformance 啦，係嘛？咁但係嗰個我哋好難揀得中啦，所以 AI 股咧就買少啲啦，最好就。

0: 我哋身為散户啊，買一啲係穩賺嘅嗰間公司啊，年年賺緊錢嘅呢啲就穩穩陣陣啦。AI 係無厘頭講未來噶嘛，即係所以美國有隻股票啱啱上市成萬億，佢話將來咧我帶啲人咧人類咧就去月球去金星咁啊！你話呢個係咪無厘頭？我哋唔會。我哋散户就冇理由投资呢样嘢啦，系嘛？
1: 嗯 ，OK。那如果像是一些的传统，我们说，像是一些的电讯啊，包括像是，中联通啊，或者说中电讯啊，这一些的公司，如果说呢，他们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加入更加多的 AI， 您个人觉得可以吗？像941中国移动，最近前景方面，好像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啊。
0: 嗱，佢个收入咧就唔系响 AI 嘅，佢当然系搞 AI 啦，但系收入唔系来自 AI 嘛。好似美國嗰間公司一萬億嘅，佢就係收入係將來係應承你將來係帶你去月球嘅咁樣。咁所以你呢啲941呢啲咧，佢係屬於我都可以話係幾乎係一個公用股嚟嘅。你冇佢唔得噶啦，係咪？全中國得三間噶啦，同埋到而家嗰個股息嚟計咧，以今日個價錢計咧，都收喺六厘以上啦。咁樣收嚟帳誒唔錯喎，呢個收入啊。
1: 是，现在其实很多一些的传统类型股份，尤其是一些中资公司，其实他们都非常讲求于这一个升级转型啊。除了刚刚说到好像通讯的个别一些的股份，其实他们经常会发动一些比如说 AI 新的一些的产品，或者说融入 AI 技术以外呢，最近我们看到像中国建材方面呢，上午一段时间也涨得非常的不错啊。市场方面其实也在关注呢，他们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新材料，海外的一些的引领公司，令到整体的一个成长再度可以再上升。一段时间，其实上半年建材炒过一轮了，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逆势上升会不会对于他们未来发展也比较看好啊？
0: 嗱，呢个都可以持有嘅，佢都系赚钱公司嚟嘅，就亦都可以话你买咗就唔使出噶啦。佢
1: 等我啊。
0: 升得慢啲咁解嘅啫
1: OK， 但系有啲买嘅都系要出嘅吓，有啲听众想问一下啦。其实而家见到有啲券商股咧开始回调啦，会唔会其实估咗佢会好啲咧？反而而家其实都系一啲嘅高位嘅情况，好似6030还有1776这一类的股份，您怎么看？他们其实行业方面的一个走势呢？
0: 6030啊？
1: 系啊，6030、1776啊，呢啲听众其实都比较关注，其实成个行业嚟讲，其实佢哋嘅表现系点样咧？
0: 呢啲系
1: 券商股内地系啦，冇错。
0: 呢个听众都好留心嘅吓。其实证券股我哋一定要留心嘅。你如果发觉大部分证券股咧都见底咧，都上升咧，即系话整个股市咧就应该系见底嘅。咁我最近都发觉咧，呢两个礼拜咧。嗰啲證券股咧係好硬朗嘅，好硬淨嘅。咁所以我亦都有信心個股市係見底嘅。咁你證券股而家嗰啲佢哋都有差唔多三厘息派到嘅。咁你股市好啊，佢哋亦都係嗰個收入亦都會好啊，係嘛？同埋證券股比中國嗰個政府嗰個法規風險咧打壓落嚟啊嘛。咁變咗係平嘅，咁你過而家過得知呢件事啦，係咪應該過咗氣啦？咁所以升嘅機會就好大，跌嘅機會就好少噶啦。
1: OK， 說完這個內地券商方面，我們看一下內地銀行股份嘛。最近內銀方面的表現，您怎麼看呢？有不少嘉賓其實都比較看好內銀，好似交銀啊或者建行啊呢一類啊。
0: 但銀行股都是而家嗰個息口全部幾乎五厘以上噶啦，隻隻都係噶啦，咁啊交行都係五厘以上，值得手啊！而家個水平係有五厘半以上就值得手啦。
1: OK， 有一些是值得手啊，有一些可能是一些的話題性炒作，需要去市場多看一些。有聽眾朋友們也想看了，現在地緣政治對於一些像中原海能這一些的公司來說，其實是不是應該特別關注的？因為之前徐老闆也提到过油价高可能会影响这一类公司的一些的营运成本，但是呢，有听众也观察到，现在油价已经基本上回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为什么还不能够上升呢？是因为消息不够吗？还是需要资金有更多的一些的想法呢？
0: 會升啊！你而家油價跌咗落嚟，佢嗰個盈利就會增加啦，係咪啊？呢、這個聽眾都覺得啱噶。總之油價跌，佢係對佢有利啊。咁同埋佢而家嗰個佢派嘅股息，以舊年嚟計咧，你都有成三厘幾啦，係咪好過將錢擺喺銀行啦？到这个水平应该守的了、
1: OK， 相关一些的股票大家要考虑一下个人的一个投资方向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其实呢有不少一些的半新股份呢、继续受到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的关注啊，像是有一些跟科技方面的，同时呢现在目前市场呢也非常关注他们未来走向的股份啊，比如说像是广和科技这一类。徐老板现在其实怎么看半新股呢？其实他们现在的一个发展情况会不会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啊？
0: 嗰啲新上市啲科技股咧，嗰、那个前景咧，我哋就真系好难睇嘅、
1: 嗯。
0: 但系要明白、哦，即啲新上市股咧，就少少啲玩一下。点解咧？即系你做朋友啫嘛，啱啱相识嘅，咁钱银问题咧都系要小心啲啦，系咪啊？
1: 嗯，
0: 啱啱相识嘅朋友系咪都咁？你小心新股亦都系同样道理啊嘛。玩少少就 OK 啦。
1: OK， 但像是广和啊，类似好似广合科技呢一类啦，其实佢做算力嘅。您个人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契合现在市场发展的一个线路吗？
0: 唔系，啲都系啊，凡系啲新上市嘅啫。
1: 嗯，
0: 嗰佢未来，佢梗系讲得非常之好嘅，系咪啊？非常之漂亮嘅，系嘛？带你去月球，带你去金色咁样，咁呢啲都话。新上市亦都系新嘅朋友咁啊！对于资金问题咧，都系讲笑啲好。
1: 嗯 ，OK。那我们看一下老朋友方面啊，之前徐老板经常跟我们在聊，像哈尔滨电器的行业走势，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如果真的是已经买入的话，您觉得值得持有吗？这一类的股份？
0: 哈尔滨今日升得好劲、哦，升咗6%咯，系咪？
1: 对啊。
0: 呢个股票系競爭力是很細的，同埋你都話 AI 越嚟越多人用啦，咁你要電力就係需求好大啦，咁啊，呢個你如果買咗嘅就繼續持有啦，佢市盈率又唔係高嘅，大約而家咁嘅價錢計，同埋舊年嘅收入嚟計咧，大約12倍啫嘛，好合理啊！就算呢啲股票啊，你如果係美國嚟講，起碼P/E 20倍嘅，唔会系12倍咁低嘅。
1: OK， 今天不少传统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其实升得都不错啊，但是呢依然有一些沉寂的比较厉害的股份。今天徐老板就说了，像是海底捞这一些的餐饮股啊，还有一些的酒店类股份，其实最近这个市道方面不太好啊，主要是消费降级，还有市场方面对于内需呢本身就已经有一些的戒心。徐老板怎么看呢？像香格里拉跟海底捞这一类的股份，是不是应该继续先观察一下，等待真正的经济数据以及资金进驻的时候再开始啊，不断的进行一些的关注投入呢？
0: 嗱，69咧，嗰个酒店咧，佢我哋比较下啦。新世界上个月佢咪啱啱宣布咧，佢哋准备将三间酒店卖出嚟噶嘛？咁佢估值几多咧？系156亿，佢估值啊。咁你而家即系69咧，佢有10间酒店、哦。
1: OK，
0: 市值几多咧？146亿。即系你10间都冇佢三间嗰个价钱，
1: 嗯哼，
0: 已经系超值晒啦，系咪成倍啦，系咪啊？咁同埋你发觉咧，而家冇乜酒店起喎，系咪啊
1: ？OK，
0: 至于海底捞咧，个老板越入越低嘅，呢个系正常嘅。
1: OK，
0: 系咪越买越低个老板入货啊嘛，系嘛咁啊？所以系继续可以放心持有啊。
1: 嗯，这一段时间呢，可能还会有更加多的一些，我们说资金进驻，尤其是一些公司方面的一些的回购计划，大家要密切留意了。今天非常谢谢徐老板专业的分享，刚提到个股份，徐老板个人持有吗？
0: 冇啊。
1: Thank you， 徐老板，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5: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一节交通消息。联翔到往荃湾方向靠近海营村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那么车龙现在排到南昌港铁站的。因为强风措施呢，昂川州大桥中线封闭，最高车速呢限制到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 同时青羽干线的最高车速限制呢也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的。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拐冲在皇后大道东，在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在路面交通，港岛区伯父林道往中环方向靠近宝翠园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靠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的。在讲解封路措施，观塘呢有水管急修工程上康宁道上行呢，以及振华道往康宁道方向靠近交界的慢线分别是封闭的，超过8米长的车辆呢禁止由振华道左转到康宁道，留意指示了。最后提醒开车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实况厂区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往上德村。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都实，买卖拐腰一定罚。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7: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6: 那该怎么办？
7: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4: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8: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0: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影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永明徐老板，给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而在美股时间段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是我们的丰盛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的到来，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啊美股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势以及市场方面关注的一些的要点了。最新市场其实呢，对于美国联储局加息的一个趋势啊开始这样的一个心态在不断的左右徘徊，到底市场方面会怎么去看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个息率方面的一个混战情况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三星电子呢即将要出炉他们的一些的业绩，现在市场对于科技方面的一个消息还是非常的敏感的。始终港股方面已经有大洗牌了，在美股方面的 MaxEffen 呢，经历过之前 SpaceX 的一个混战之后啊，现在市场其实对于目前 AI 基础建设的整体走势呢更加的关注，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了 AI 量子运算精准医疗这一些的大主题方面还是值得市场方面多加关注的。那么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家荣先生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了7月6号5点半时段的透视华尔街，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这个星期呢，港股其实比较关注的一些的消息面啊，对于整体环球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度都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美国联储局方面的一些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及呢最新像海力士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的公司呢，到底他们在美股上市之后会为美股带来多大的风浪呢？这个星期呢，也美国方面会公布6月份的标普全球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的综指， ISM 方面非制造业指数也会公布房屋数据、国际贸易收支。业绩方面，包括达美航空跟百事公司的公布业绩，也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啊。刚刚提到 SpaceX 呢，也将会在星期二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到底我们的嘉宾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福成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Hello， 潘先
1: 生。阿明你好，大家好。
0: Hello 啊，这个星期市场方面呢，有数据，也有一些的业绩，始终这一次的一个业绩可能会让大家更加的看好。您个人会觉得现在美股市场方面呢，会有一些的风险性存在吗？
1: 风险是有啊，因为其实呢，即我过去嗰段时间都同大家讲啦，即系由四月开始呢个市呢是开始呢踏入即有个牛三票啦，咁牛三嘅咁你见到好明显之后啦，有一个特别係AI 硬件嗰方面呢，咁有个好强劲嘅升势嘅，咁升得好急，咁半年呢都差，就是如果淨係计呢个费城半导体呢，半年都升超过一倍㗎啦。咁即係之前都提到嘅，咁牛三呢，咁会有好几次嘅狼来了嘅，每一次就可能突然间跌一跌啦，跟住就即刻又抽升返上去，跟住令到大家可能一开头就开始就驚啦，但係驚完之后呢，每一次跌落嚟就即刻升喎，就开始呢就唔驚啦，然之后呢每一次跌落嚟开始买，会咁嘅迹象嘅。咁即係其实过去呢都经历过几次嘅。咁所以呢，当每一次跌一跌落嚟，然之后升翻上去，做咗几次之后咧，咁我都有少少担心，就唔知几时完嘅。咁最近啦，虽然见到个可能见到可能美光啦个业绩咧，其实都唔错啦，咁啊升咗上去啦。
0: 嗯。
1: 咁但系咧，翻入我仔后边。
0: O K。
1: 就系喺。美光出完業績之後啦，跟住個市就唔係個美光就升咗上去啦，咁亦都好令到個市場好興奮啦。咁但係呢之後呢，其實升完上去跟住都係跌返落嚟嘅，而且係即係啱啱最近啦，就是、上個禮拜啦，就 Meta 就Bloomberg 就傳佢就會將嗰啲剩餘嘅算力就會賣出嚟。咁對 Meta 可能係一個好好嘅變現嘅工具，但係個問題咧，個市場咧就會驚係咪即係代表有過剩嘅即過剩嘅算力咧？咁會唔會冇以前大家咁樂觀去估大家會係咁爭算力咧？咁所以咧變咗即係我睇費城半導體咧就開始已經跌咗落嚟轉弱嘅跡象嘅，咁當然指數上面咧，暫時都仲係即係你話標指啊、道指甚至破頂添啊，仲係 keep 住喺高位，但係開始有啲跡象，啲嘢開始轉弱，咁我就覺得小心啲咯。咁所以即係呢個時候嘅，咁特別係即係大家都係唔明，即係對於可能未來算力嘅唔明朗啦，同都係個高位啦，咁可能。即系会唔会有个回吐呢？咁甚至会转势呢？咁呢个我担心嘅。
0: 嗯 ，OK。如果真的说是转势的话，其实这个势头可能还是在科技当中，只是在不同的一些的科技详细内容去进行一个徘徊，跟现在目前港股可能会比较相似。您现在其实怎么看？像 Massive 或者说现在更加多一些的算力的数据基础中心啊，包括一些芯片等等，您会怎么去做一个排名，或者说看好哪一些细节行业呢？
1: 嗱，當然你話呢一刻嘅，咁即係我之前都有講啦。其實你話成個 AI 嘅即係個藍圖啦，咁一開頭就一定係大家喺度一窩蜂去投資落去啊，然之後就追個算力啊，咁所以一開頭一定係嗰啲AI 嘅硬件嗰方面。

0: 亦都有一堆咧，係即係可能當時係 dotcom 啦，係未賺到錢嘅軟件咧，都炒埋上嚟嘅。跟住之後爆破完之後咧，先陸陸續續會有即係真正嘅王者啊，當時嘅咩 Amazon 啊、Google 啊，咁啊陸陸續續跑出嚟。咁所以咧呢一刻咧，我會覺得即係睇下白，即係個半導體仲係咪繼續去啦，定係開始有轉勢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話要即刻去好快咁去諗下一步呢，即係去諗啊啲買嗰啲軟件啊股呢，咁我覺得未係時候。因為即係而家你AI 間間都話自己做 AI 啦，咁啊大家都即係喺度鬥緊算力啦，咁一來每間嘅平台都使好多錢啦，然之後跟住使完出嚟之後呢，係咪真係可以繼續保持個領先地位呢，定係其實已經係被其他人去過咗呢，咁呢個係仲有好大嘅疑問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大家喺個軟件嗰方面仲喺大家大鬥法嘅時候呢，咁變咗好啦，仲有一段時間未賺到錢嘅，咁啊，所以我唔建議依家去買啦。其實而家都係睇住個半導體嗰 part 啦，咁啊，完嘅，咁咪即完咯，完咪就再等下啲嘢爆咯。咁啊，如果未完嘅話嘅，暫時都係半導體，你即係可能你稍微落後啲嘅，咁你即係大家追趕住依個記憶體啦，咁啊，可能就升得太高啊，咁啊，你 GPU 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例如 CPU 啊、AMD 啊、NVIDIA 啊嗰啲近期都唔算升得好多嘅，咪睇下呢一陣硬唔硬淨咯。So far，我見到 AMD 嘅，咁都叫回調落嚟嘅時候，都唔係回調得好多嘅。咁睇下今日個市升翻上去啦，即係見到有個反彈喺度嘅，有冇能力再升翻上，再升翻個高位咯？如果唔係嘅話，咁我都係以小心為主嘅。咁啊，但一轉就下一轉先再轉啦。
1: 嗯 ，OK。刚刚其实说到晶片方面，或者说 AI 晶片的一个走势，因为最近这个周末我们看了太多一些的文字上的内容啊，有很多一些的炒市的一些的专家朋友们都在说了，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大幅的下跌啊，尤其在港股当中，我们看到其实 AI 模型跟晶片一回调，这个幅度呢也是非常的惊人的。您自己觉得呢？美股当中像美光这一些枪打出头鸟的公司，会不会也遇到这么大的挑战呢？
0: 个调整都系有机会嘅，因为头先所讲，即系如果我到呢一刻，我都系未知究竟升完未嘅，因为都系即系喺个牛三个中后段定系尾段，真系唔知嘅。咁啊，定系已经转晒，已经唔知嘅。不过只能够话摸着石头过啦。咁始终你美光，当然你话嚟紧即系个人意愿嘅，个人就梗系觉得喂唔系，美光而家先啱啱开始啫嘛，都仲。即係三間記憶體廠，而家先啱啱開始去增加個 capacity， 去開新嘅 line， 咁但係未咁快即刻可以即係做到出嚟噶嘛，咁可能仲有幾年噶嘛，即係個人意願係咁嘅，但係個市場就唔係純粹靠我哋個人意願噶嘛。當開始，正如頭先可能 Meta 嗰樣喂算力會唔會過剩，即係會有剩餘出嚟嘅，咁我開始個市場扭轉個。個睇法嘅話，就可能有一個大啲嘅調整，咁所以即係都唔出奇嘅。咁啊，我哋只能夠咧，即係與其去估計咁多啦，即係我不嬲都話，即係有智慧不如趁勢，即係跟下曹仁超先生所講，有智慧不如趁勢。如果個勢頭係開始跌落嚟嘅，即係例如美光，我跌穿六月中嗰啲低位嘅，咁我都會走噶。咁啊，所以而家。即係好難答你係咪有個大嘅調整，佢未穿位嘅仲可以揸住睇下先，但如果穿位嘅我寧願走咗先囉，因為始終佢牛心都行咗都一段啦，咁啊估唔到個頂喺邊嘅，咁但係隨時有機會真係有個轉勢嘅跡象囉。
1: 嗯 ，OK， 转势方面的一个迹象，大家要密切的留意，因为始终美股方面的一个调整，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或港股方面要更加的剧烈。除此以外呢，您现在觉得美国息率现在对于美股方面会不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影响性呢？如果真正加息的话，您觉得这一次联储局的这一个炮弹会不会让美股的散户朋友们接不住啊？
0: 加息嗰方面呢，我自己本身就唔太担心。

0: okay, 因為係啦，因為過去嗰段時間嘅，如果個市本身都係行，即係個夠硬淨啦。其實你講緊2022年打後升上嚟嘅時候，我哋都經歷過一段長時間嘅加息周期啦。咁、所以即係由歷史數據證明咧，其實你加息咧唔代表個市會跌嘅，只不過去到呢個位嘅，咁大家每一次嘅聯儲局啊，特別係換人嘅時候啊，咁啊。轉咗 Kevin Walsh 啊，咁啊開始有啲唔明朗啦，咁啊當然你今個禮拜你都睇住禮拜三去出個時刻聯儲局第一次嘅會議嘅 minutes 啦，咁啊睇下到時佢哋點講啦，但係你即係如果係大家當時係話喂驚通脹喎，但係其實你見到油價其實已經係由100蚊松啲已經跌翻落嚟㗎啦，而家60幾蚊㗎啦，咁所以。即係油價嗰度又搞得掂，咁啊其他嘢嘅話咧，咁啊個通脹未必係真係咁高嘅，咁啊同埋見到啱啱上個禮拜嘅就業數據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差過市場預期啦，咁啊亦都令到個相信個市場亦都係因為咁，我睇翻哦未必真係會加息喎，可能你聯儲局都係會睇定先喎，咁可能。keep 住呢個位 ，keep 住幾次嘅會議，跟住先至有再選嘅，所以我自己就未太過擔心會係加息住嘅。
1: 嗯 ，OK。那除了息率以外呢？这个星期我们知道，其实业绩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最近这段时间，像百事啊、达美航空这一些会公布业绩。其实这一轮的业绩，潘先生个人会怎么看呢？会像市场普遍预期的，都是以利好为主吗？始终上半年好像对于这一些的业绩来说，都是一些利好消息啊。
0: 即係其實咧，過去嗰段時間啦，標指雖然大家一路都係升得好高啦，但係其實啲業績咧交出嚟咧，普遍啦，當然唔係全部，咁普遍咧其實都係靚嘅。咁啊，而家經濟上邊啦，即係整體美國各方面嘅經濟咧，一路都冇乜大嘅問題啦，都係一路 keep 住向上升啦。咁同埋喺個 AI 嘅發展嗰方面咧，其實你見到好多公司其實一路都係交到條數出嚟嘅，咁所以整體而言咧，我就自己唔太擔心個業績出嚟係好嚇人嘅，但係當出咗個業績係靚嘅話，就唔代表一定升嘅。咁過去嗰段時間，大家見到好多嘅股票哦，出現個業績出嚟之後哦靚嘅喎，咁但係都有機會可能之前行咗先咁樣跌嘅嘛，所以。業績我自己唔太擔心，但係我哋都要睇住個勢頭，哦會唔會有轉弱嘅跡象咧？咁所以我依一刻咧，去喺呢啲位咧，我唔會太過，即係我又唔會話自己悲觀啦。咁但係我會好小心去做嘢咯。即係正如我上一次喺節目都同大家講啦，即係你話如果呢一刻你大家乜都唔理，諗住。擺喺度長沙嘅話，呢啲時間一定唔係啊！講緊一個牛山究竟係幾時完嘅時候，咁我唔估個頂，咁但係即係你話而家擺喺度完全唔理嘅話，咁可能一個大回調啊，甚至係轉勢跌咗落去行一個熊市都好啊，咁都係一個危險嘅水平咯。咁所以呢一刻咧，我叫。即係大家即係比較手腳快嘅話咧，咁啊仲可以順勢而行。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我覺得觀望為主啦。
1: 嗯，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南韩方面 SK 海力士啊，预计在这个星期五的时间在美国发行这个预托证券嘛，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 IPO 上市啊，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竞争，您个人觉得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吗？
0: 会有啲影响啦，特别系即系之前可能喺美股嗰方面咧，大家可能一拣你自己睇嘅就会拣美光啦，咁啊，所以变咗嘅美光可能会有少少溢价喺度嘅，咁但系你当海力士咁啊都可以喺美股嘅 ADR 上市嘅话咧，咁会多一个选择，咁啊即系特别系海力士嗰方面啦，可能如果你计 PE 嘅话咧，可能仲平啲嘅話咧，咁會有個競爭喺度咯。咁所以都可能因為呢個原因咧，就係、是、會唔會令到其實半導體嘅SOX 費城半導體指數就是、因為咁會調咗落嚟， 品會到時海力士上市嘅時候，或上 ADR 嘅時候，會唔會有個變化喺度咧？咁亦都係可能一個調整嘅原因嚟嘅。咁所以即係依一方面係需要觀察咯，唔好諗住喂海力士 ADR 上市，跟住又帶起成個風又再炒過。我諗要逐步睇咯。咁啊，可能有機會係有個競爭喺度㗎。
1: 嗯，有给。那现在其实对于整个的美股市场你来说呢，您觉得最吸引的一个领域会是什么呢？有人觉得其实现在目前呢，科技像您刚刚所说的已经到了一个值得回调的一个位置， PC 一方面也不值得再看更加多的一些内容，因为始终这个市场方面呢风险性会比较大。您个人会觉得更加吸引您的一个话题性会是哪一些呢？
0: 當然你話去以美股去到呢個階段呢，好多之前即係特別係睇好嘅行業啊嘅setter 啊，其實已經係升咗好多上嚟嘅。咁亦都見到呢嗰啲股啦喺個高位啦，有少少轉弱嘅跡象啦，唔知幾時完啦。咁但係呢即係呢度有個風險嘅喺度嘅。但係你話如果下一個嘅話題又未必，因為如果以話題嚟講咧，咁又真係即係其實都係可能即係呢未來呢幾年其實都係會講 AI， 你見到 AI 嘅發展啊，真係好大。除非真係你量子電腦嗰方面，咁啊可能有一個好大嘅進展啦。咁你話題性會轉去量子電腦啦。咁但係個量子呢度始終嗰幾間暫時咧都係即係都係未出到嚟啦。咁啊，即係你就算商業化嘅暫時，你見到大家都係未賺到錢啦，咁所以係咪真係會轉下一個話題性係未必嘅，反而呢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個藍圖，就係可能就真係等呢一次嘅奪牛市嘅調整啊、大調整啊，或者係一個一個可能半導體爆破嘅時候啊，再下一轉呢就係真真正正大家睇呢個落實究竟係邊啲 AI 嘅應用啊、層面啊嗰方面咧，係可以即係賺到錢啦。咁所以即係我諗係要等咯。咁暫時即係你可能睇，即係可能嚟緊話題嘅。咁如果我係睇翻未來美股 IPO 上市嘅話咧，今年都仲有一間大嘅科技，咁係有機會，即係係話會上市嘅。咁啊，到時睇下個話題會唔會係去翻嗰啲嘅軟件都炒翻一陣咯先咯。咁啊，呢度再睇咯。
1: 嗯，您覺得這個 gap 會不會就是因為，比如說現在市場在部署的一個我們說算力過剩的一個問題，會導致這一個大的一個回調呢？很多人都覺得啊，可能2027年算力方面可能會有斷崖式的一個放緩啊。這個其實這個恐慌性的話已經說了差不多幾個星期的時間了，您會擔心嗎？
0: 其實我覺得不會是有一個很斷崖式 的放緩的，因為即如果以我們現在的趨勢，每一間公司其實都開始都使用 AI 啦，無論係寫唔寫曲都好啦，就算我哋嘅應用層面都越嚟越廣泛啦，即係而家開始啲人會發覺我唔突然間冇 AI 咧，就唔知點樣做嘢嘅啦，佢變到咁嘅情況，咁你好難翻轉頭嘅呢件事。咁當然你話之前嘅可能大家一窩蜂咁樣去投資落去個 AI 算力嗰度，咁啊係會可能大家會係咁因為大幅嘅投資，咁啊可能高估咗最後究竟要用幾多。咁但係呢以暫時嘅形勢啦，咁雖然一開頭都大幅投資啦，咁但係呢因為呢次我覺得係特別係啲記憶體股呢，我即係之前你聽到一啲嘅訪問啦，咁就係雖然可能 Nvidia 嗰啲係咁逼啊，你啊三星啊海力士啊嗰啲增加嗰啲嘅 HBM 嘅量啊，咁但係即係佢哋因為經歷過當年嘅可能九十年代啊嘅爆破啊，咁好嗰啲都好難捱嘅時間㗎嘛，咁所以咧今次唔係幾願意加得好快。咁所以係變咗係咪咁快就會一個好大嘅供應，跟住過分發展，然之後變成個 追個需求係追唔翻上嚟咧，咁似乎冇之前咁大鑊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冇一個斷崖式嘅下跌，都係即係冇一個斷崖式嘅需求下跌啦。咁但

0: 係對於個市場究竟而家係行前咗幾多，會唔會有一個大啲嘅調整，或者係真係可能跌咗落嚟，然之後再重新行過嘅話咧，咁啊，即係我會覺得，特別係可能驚係韓國嗰方面咧，以嗰種即係你當然三星啊、海力士啊、你二三二咧，我唔相信個業績會差嘅，但係個問題係嗰邊嘅可能用得太多嘅槓桿啊。跟住即係股票嗰方面啦、啊，跟住會唔會因為咁樣呢而令到個市場會有個大幅波動呢，咁就有機會嘅。
1: 嗯 ，OK。那現在對於科技方面，尤其美股方面的一個科技，你們其實更偏好於投資哪一些的公司呢？今天我們就看到像蘋果方面，對上一個交易日其實升得不錯啊，市場呢也開始對蘋果當中的一個估值回歸方面呢，還有一個不錯的部署。同時，現在市場方面其實更加看好是三星啊、海力士啊這些美股方面的一個話題。Google 啊，當然也是被國際市場所看好，尤其他們的成績表會比較好。您自己個人比較喜歡的會是哪一些？
0: 啊，当然你话苹果嘅，咁啊近期都算做强，即系唔系可以算做强，你近期都升咗上嚟。不过咧，我自己又唔系太中意佢嘅，因为始终你自从 Steve Jobs 走咗之后啦，当然系天曲系喺做即系做靓盘数嗰方面咧，系都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咧喺呢个创新嗰方面咧，其实真系落后晒噶啦。咁啊，亦都即系今次 AI 嘅发展啦，你好明显去。要同 Google 去合作嘅個 Apple 係要用，即係個 iPhone 係要用Gemini 嘅，咁其實都見到係開始落後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次蘋果雖然上升上嚟啦，咁但係咧可能純粹喺個指數上面啊，叫大隻啊，咁有個托住嘅形象啦，同埋你話長遠嘅咁。呢一個牛市其實佢唔係升咗好多啊嘛，咁啊其實都唔算特別亮麗嘅，咁所以我都係如果要揀咧，我都係會睇住，暫時都係睇住硬件嗰方面嘅，嗰啲係即係例如美光嗰啲咧，即係客户嗰啲仲係繼續揸住啦，咁啊但係即係隨時即係如果跌穿位嘅咁會走啦，咁啊你話如果轉下一個下一個嘅主題嘅話咧，正如頭先講啦，咁可能等 Anthropic 上市嘅話咧，咁我寧願真係會後可能 Anthropic IPO 啊，咁因為你見到佢嘅即係我親身使用啦，佢 Core 啊嗰方面咧，其實好明顯強過其他嘅，咁啊都佢嘅 business model 嘅方面啦，咁啊亦都係比較硬淨啦，咁所以我自己對佢有信心啲嘅，咁我嚟緊可能會慢慢咁樣去轉去軟件嗰方面咯。
1: 嗯 ，OK， 未来的软件市场啊，会迎来非常多的一个我们说真的商业化之后市场方面的一个认证，大家要多关注嘉宾朋友们的专业分享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潘教授先生的专业剖析，钢铁有个股份，潘三个人持有吗？
0: 客户持有 MU 和 AMD
1: 的。OK，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潘家荣先生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for that。那我们下次再见，拜
0: 拜。
1: 好，那么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明天下午5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跟大家就这港美股方面最新走势进行专业分享，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川州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及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南宁

0: 建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和安全护卫，又说在岗期间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荣繁华，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期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与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朋友携手前行。南宁建编队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阖家幸福，万事顺遂。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建筑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到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人士说，中国已作出通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3，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4.12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始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在葵冲到往九龙方向呢， 靠近丽景港铁站与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荃湾路靠近大河道。较早前联翔道往荃湾靠近海盈村交通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强风措施下呢，昂船洲大桥中线封闭，而最高车速限制呢降到每小时50公里，同时呢青屿干线的最高车速限制呢也降到每小时50公里。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怪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怪车龙在马会大楼，在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在理工大学湾位，狮隧九龙入口卧打老道往沙田车龙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往和荃湾方向车龙都在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上行往江隧及秀茂坪道车龙在观塘码头，路面港岛区花园道下行靠近缆车总站车多车龙在花园台，九龙区嘉士居道天桥往大桥嘴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在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在果栏的，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靠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靠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在定福街，伟业街往观塘在九龙湾体育馆车多车龙在龙翔道靠近牛池湾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车多车龙在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龙富路靠近龙门居的。最后提醒开车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实况场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请小心驾驶了。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处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各位部门台都是买卖拐腰一定罚。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3: 今夜还吹着风，
4: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5: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4，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在这个时候呢，我不晓得听众朋友，特别是亲爱的人呢，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呢？天文台呢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8:30，所以呢提醒听众朋友，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小心天雨路滑，同时呢如果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张惠妹所演唱的《我最亲爱的》，这首歌曲呢是描写跟爱人分开一段时间后，某天呢突然想起过去的种种，那种心里面呢虽然已经释怀，但是依然带着一点点的酸楚还有释怀这种复杂的滋味。所以呢，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珍惜跟你亲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那就是最幸福的事。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1: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4: 忘不了你的泪。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5: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66，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1.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先看一下，在东九龙走廊呢，往观塘方向靠近洛山道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七贤道北靠近和平天港铁站，伟业街天桥往。

0: 观塘方向靠近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葵冲道往九龙方向靠近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快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中环广场，西行快车龙在景隆街，坚拿到天桥快车龙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的，在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快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在西隧甘诺道西天桥西行呢，在车龙排到了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车龙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岁车龙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往将军澳隧道呢和左转秀茂坪道车龙排到观塘绕道靠近海滨会，路面交通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车龙在百德新街，甘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在交易广场一段车多，在九龙区杜城街天桥往嘉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在果栏的，在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靠近玉港湾一段车多，车龙在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往沙田靠近九龙塘绿轮街一段车多，车龙接近亚杰老街，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车多，车龙在科士烟道观塘绕道往旺角靠近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车龙在将军澳隧道九龙出口新界区全湾路往屯门靠近葵冲公园车多，车龙在丽景元朗公路往屯门靠近博爱交汇处车多，车龙在锦绣花园，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在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福建花园，大埔公路往上水靠近玉龙山一段车多，车龙在文化博物馆的。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们，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 二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6: 满园天空不再涂上。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7: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徐佳莹所演唱的这首《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他点播的。同时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浩南说，非常谢谢浩南呢，经常推荐很多好看的书给他，也陪他度过很多开心和难过的时光。他说最近呢，看到这本书里面呢，有一段话让他印象深刻。人们永远不知道未来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如果可以的话，不要等到明天，不要等到未来，当下能够做到的就在这一个时刻去做。这段话呢，让鱼鱼呢印象非常深刻。他也说呢，自己呢以前常常把下次和改天这两个字呢挂在口边，但是呢永远不知道下次究竟是哪一次，而改天究竟是哪一天呢？在你身边的那个人还会不会在你身边？所以呢，鱼鱼说他现在很珍惜当下。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兰兰，他说呢，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一位呢有一个月没有见到的好朋友日西。他说不晓得日西呢最近工作辛苦吗？有没有想念他呢？他说如果累的话呢，记得要回来，兰兰呢会给你一个最热情的爱的抱抱。

0: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1: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呢？
2: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3: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2: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6: 您正在收听。
7: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果不能避开恋爱这个事情，那不如呢好好的去面对，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呢，也慢慢的去想想应该怎么样解决。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子晴呢，他告诉我说他最近很不开心，因为呢他鼓起勇气跟他的暗恋的对象表白了，但是没想到呢最后被这个对象呢给拒绝了，因为对方说他不喜欢胖胖的女孩，所以呢子晴呢说他自己有点不太开心。我想这边呢子晴，如果你觉得自己瘦会开心的话呢，那就不妨努力的去瘦身，然后但是呢如果是自己觉得目前的样子还不错，只是对方呢挑三拣四的话，那不妨呢就让自己开心一点，说不定呢下一个见到你他会觉得眼里出西施，他觉得你是最美的，所以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告白而影响到你自己的心情。那我也希望呢接下来这首歌曲能够让你呢心情可以慢慢的疗愈，把这些不开心慢慢的忘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型荣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检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实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实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多久，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歌手郑秀

0: 文原定本月。歌手郑秀文原定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已购票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与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以答谢体谅和支持。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作出通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153.6 美元。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始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0: 国安才能感恩，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2: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唯一》，是我们听众朋友秋秋想送给 KM 吴先生。他说他知道吴先生呢最近生活呢感觉有些难熬，但是呢他希望 KM 吴呢能够放心，因为呢在他身后，秋秋呢会坚定不移的一起的支持你，同时呢继续的爱你。希望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两个人可以手牵手一起熬过去。同时呢，秋秋也想用歌曲表达他心中的爱意。另外呢，我看到素恩，他说呢也想问候小鱼宝贝。他说知道小鱼宝贝最近心情有一些不开心。苏恩说他自己不太会安慰人，只希望呢这个小鱼宝贝呢听到歌曲之后能够带着甜美的笑容继续面对未来。同时呢他也想跟树赖说呢，希望呢树赖能够知道他的思念，同时也可以继续的开心的生活下去。所以今天呢苏恩有一首歌，陈奕迅的歌曲要送给这两位朋友。

晚上的7:18，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希望陈奕迅温暖的歌声可以让你觉得生活并不孤单。我看到听众朋友大龙尼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玲玲还有纸巾妹妹。他说这段时间非常想念两位，很快的3个月后就会再见面了，虽然到时候不一定能够像以前一样可以呢大玩特玩，但是呢在他心里面一直都有你们的存在，所以呢他也希望玲玲和纸巾妹妹听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的时候能够知道他的思念。

0: 108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8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晨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我是知己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再次 Puppy Love 是我们听众朋友淮山呢，他说要送给葫芦瓜还有莲雾的歌曲。他说非常想念这两位朋友，以前呢一天不见的时候都觉得浑身难受，但是呢偶尔看到他们的时候又觉得他们傻傻非常可爱。他希望呢很快大家能够再见面。以前呢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淮山呢他非常喜欢唱一首歌曲，而今天呢他想在音乐抱抱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首《芒种》，同时呢也给两位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就在这首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晚上7:30，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解放军海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中方强调是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衡阳舰在早上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起航离开，南宁舰则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的横幅，在驶离昂船洲军港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低型导弹驱逐舰。他又形容，让港人及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1: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0: 南宁舰就在军乐队奏乐下，于早上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也手持国旗及区旗欢送，舰上官兵也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
2: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但是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都有机会大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0: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表示，这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吸引3万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而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安全护卫，又说编队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昌，全体香港市民阖家幸福，万事顺遂。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
3: 交通的執法上面，其實無論他的背景，在警方的執法角度都一樣的。另外剛才你講過話會不會是作出起訴，其實我們現在都在一個調查階段，當我們調查之後，我們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會是拿一個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時間上面都沒得講話是誰快一點短一點，也都沒得這樣直接做一個比較。
0: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下午見傳媒時被問到 何时知道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的细节。至于会否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4: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呢，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呢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啦。咁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啦，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呢才会检视的。咁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啦，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啦。
0: 他认为议员应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否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1000公顷的大学城市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进行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12.7公顷、5.3公顷及4.4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2到3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表示，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需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预留100亿元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校地发展，日后将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及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的模式，预留约2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说，牛潭尾及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当局及8间大学均与有意进驻的中外院校保持联络。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李培石表示，建议今年加租2.04%，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及综援户后，90%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以下，相信加幅是可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接零同事关注。 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问题？当局会否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诗回应表示，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相信对住户有保障是合适的做法。
5: 嚟紧会唔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嘅购买力啊、基层生活成本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啊等等，可以加入未来嘅调整机制嘅考虑入面咧？
6: 而家呢一个用翻租户佢哋本身个收入咧，去作为嗰个基础咧，去衡量佢嗰个负担能力咧，系比较合适嘅。我哋会见到咧，而家嗰个加租咧都系有个上限啦，10%。而我哋都睇到公屋嘅租户佢哋俾紧嘅租咧，都系占佢哋嘅收入咧。都是不超过10%的。
0: 美元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2年一检期间会否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诗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7: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6: 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令到他即租金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就着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其实我们会不时都检视的。过去呢也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宽一些申请的资格，增加一些租金减免的幅度。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本月23号的会议

0: 今天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这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这份协议是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澳洲近年与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和贩集团，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1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及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司营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盒饭的需求也显著上升。由于盒饭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于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勒索、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及胁迫合法盒饭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盒饭的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2: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贩卖用途。
0: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盒饭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2: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面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0: 除此之外，

0: 犯罪集团冶金营的四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万元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万的赌博工具。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发出142000多张网约车运输证，每辆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指出，网约车市场总体已饱和，郑重提醒有意加入这个市场的人，应深入市场调研，理性审慎决策。深圳居民阿斌开网约车超过7年，他在疫情前几个月入行，当时生意不错，到疫情后社会复常，多了人入行，乘客消费模式改变，花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
1: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就是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00-600了，有时候800-900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可能你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10多个钟，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0: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指出，部分网约车司机或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2: 有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有很多专家呼吁出台一些保障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啊，也有一些呼吁就是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0: 季雪红认为，深圳市当局提醒民众投身网约车这行要想清楚，有助避免竞争更加白热化。世界杯消息，世界杯16强，挪威凭夏兰特下半场的2个进球2-1击败巴西晋身8强，英格兰下半场少踢一人之下3-2险胜墨西哥。美国加州一名果农与农产公司发生法律争议，为免农作物在期间腐烂，决定免费向居民送出超过12万磅又叫桃玻璃的油桃，果园几天内被一扫而空，场面震撼。一会儿讲下。德国政府推出重振经济改革方案，包括雇员请病假的第一天，雇主可以要求提供医生指，希望改善员工长期缺勤导致生产力停滞的问题，不过引起医生团体的反对。由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跟大家讲讲。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党联盟在上台执政一年多以来，一直承诺要大力改革，扭转德国经济的颓势。虽然德国经济在连续2年萎缩后，去年终于恢复了温和增长，但在中东战事的波及下，政府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0.5%。为了提振经济，政府最近推出了一连串的改革措施，除了改善税收，还大刀阔斧地推动劳工和养老金改革。不过，这当中一项针对请病假的新政策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德国工人平均每年要请14.8天的病假，是全欧洲缺勤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个数字甚至是英国病假率的4倍。

0: 按照现行的规定，员工如果生病，只有在无法工作超过三天时才需要提供病假证明，而且前两天还可以直接打电话跟医生要病假条，直到第三天才需要亲自去医院。总理默茨就多次抱怨说，德国的病假率实在太高了，严重损害了国家生产力。于是联合政府决定推动改革，在新规定下，员工只要请一天的病假就必须向雇主提供医生证明，而且以后再也不允许打电话拿病假条了，必须亲自到诊所就诊才行。默茨坦言，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政府已经无法再承受长期缺勤所带来的竞争劣势。然而这项新措施一出，立刻遭到了医生团体的强烈批评，他们警告这会让家庭医生疲于应对那些根本莫必要的就诊。医生协会表示，刚开始得感冒或肠胃炎的人一般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在床上躺个一两天就会好转，实在不应该跑去诊所，把诊所挤得水泄不通。与此同时，服务业工会也指责默茨，认为他这种做法是在营造一种不信任员工的职场文化。农作物是农民的心血，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美国加州有一位果农，因为不甘心自己的心血因为官司拖延而白白浪费，决定免费送出总共125,000磅的油桃。没想到这个举动竟然在当地引发了一场疯狂的抢桃热潮。故事的主角是来自加州中央谷地里德利市的果农莫拉。莫拉表示，过去这十年来他一直都是亲自耕作这批水果，然而一家大型农业公司在和他就果园所有权发生争议期间，强行阻止他包装和销售这批油桃，双方因此陷入了激烈的法律诉讼。眼看着今年的心血又要全部烂在树上了，莫拉索性决定把果园大门打开，让民众免费来采摘。莫拉说，开放果园的第一天，其实只有附近的街坊邻居过来一边摘桃子一边听他讲述这个无奈的故事，但没想到消息在网上传开后，前来抢桃的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为了维持现场秩序，莫拉不得不几次改变赠送策略，一开始是让大家自己爬上树去摘，到了中期改成由果农提前摘好装进箱子里，到最后为了确保大家的公平与安全，甚至是由志愿者直接把装好水果的袋子亲手送到排队民众的手中。莫拉还透露，随着舆论不断发酵，他接连收到了新送那家大型农业公司寄来的两封律师信，一封要求他立刻停止免费赠送活动，另一封则要求他对送出的每一磅水果进行全面审计。不过莫拉说他根本没理会，目前所有水果都已经全部送完了。他形容这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壮举，也非常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虽然这次免费赠送活动圆满结束，但莫拉和这家农业公司的产权官司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才会正式开庭审理。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在财经方面，港股早段曾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升幅超过1.1%，连升三天，主板成交额超过314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41点，升0.9%。ATMXG 升超过1%到近5%，美团及腾讯升幅较大，快手升约8%，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受到可灵 AI 投资者注资30亿美元消息带动。石油医药内房中资金融股造好，中生医药升超过6%，中人寿升约4%。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 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始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路边监测站路德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环保署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3到31度，东京多云19到25度，曼谷雷暴27到33度，新加坡雷暴26到34度，悉尼骤雨12到18度，多伦多多云22到26度。纽约骤雨22到24度，伦敦多云19到32度，巴黎明朗19到34度，法兰克福多云15到31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和安全护卫，又说在港期间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荣，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期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与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朋友携手前行。南宁舰编队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阖家幸福、万事顺遂。教育局局长蔡汝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到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之，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范畴发展。他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组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8.4美元。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 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彼得。关注警察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广播歌的网。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3个字亦都非常深入民心。

0: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1: 大湾区蜂蜜志，
2: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 叶德平、
0: 邱日，
1: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0: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2: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 欢迎大家再次翻翻嚟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系叶德平，
2: 我系吴泽光 Aden，
0: 我系邱日。
1: 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咧关于大湾区呢一个城市群啦嘅形成啦，咁亦都讲到咧大湾区嗰个嘅发展原格啦，亦都讲咗就系我哋究竟即系点样去体验大湾区嘅生活啦。咁我哋大湾区里边咧总共系有九个嘅内地城市加两个嘅特区，即系澳门同埋香港嘅特区。咁我哋今日咧将会将个焦点咧聚焦翻咧就系讲翻香港特区。咁香港特区咧其实作为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咧系扮演住大湾区里边嘅一个好重要角色嘅，而且咧我哋亦都啦吓有一个好大嘅特点，亦都我哋优势，因为我哋一国两制，咁所以我哋能够背靠住祖国啦，然后跟住联通世界。咁啊，关于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探讨嘅。咁喺讲之前咧，我想就系即系请阿邱博士俾少少咧啲历史背景我哋，等我哋上上堂，就系究竟咩叫做一国两制啊？点解香港特区嘅形成会系咁独特啊？佢呢个嘅独特嘅优势又点样帮助到佢成为大湾区里边一个咁重要嘅城市咧？
0: 好，我会再讲长少少咧，就系而家今日嘅考古发现啦，尤其系中大邓聪教授咧，就揾到好多牙浆啊，即系做祭祀啊，用嗰啲牙浆嚟做祭祀嘅，咁就发现咧，就大湾区无论系香港啦，无论系珠三角咧，系差唔多样嘅，即系话好早期咧，发现咧古人咧系冇大湾区嘅概念嘅，因为佢生活嘅就喺嗰度，咁啊以鱼龙混合嘅一个生活形式，对香港最大转变，大家都会知噶啦，就系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就是国人就被英国啦，由此形成咧就同其他大湾区兄弟城市发展唔同嘅经历。咁啊走落去之后咧，就香港咧就系佢系最早一个咧系东亚完全系以英国制度去运作嘅城市。咁好得意，佢成一个橱窗。咩叫橱窗咧？就是、好似个买嘢嘅地方。好多内地朋友，包括好多名人嘅，呢个康有为啊，嚟咗香港之后咧，哇！发现香港原来好有秩序嘅，香港警察咧原来咧系好，原来唔贪污啊，等等等等。孙中山都有句名言啦，革命思想由香港开始。所以咧，大湾区入边咧，以香港作为一个城市，佢系走咗出嚟先嘅，佢系最早结合西方文化，系一个以中人为主嘅城市做出嚟。咁好啦，呢个第一个历史啦。第二个历史呢，我就觉得香港其实有二次创业嘅。我记得上一集讲过呢，咩叫二次创业呢？就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因为航线被封锁呢，香港系成为唯一通去世界嘅一个呢血脉嚟嘅。咁令到呢香港嘅历史地位非常非常非常高。然后后来无论系因为冷战嘅原因咩原因呢，香港要发展佢经济。咁成为呢就系成个中国社会中国人社会入面呢经济最顶尖嘅城市。所以长期来讲，香港有三个特色。第一，它是第一个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香港。第二个，它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由此而带出的一大堆的生活文明，譬如什么武侠小说啦、唱歌啦、电台啦、电影呢，它是走在整个华人最顶尖的。所以翻转头，香港长期是大湾区文化经济风格的领导者来的。嗱，我讲一讲我小故事啦。我以前翻乡下啦，我系带住一大堆嘅八卦杂志嘅，因为当时咧个资讯咧冇而家咁开放、咁流通、咁快。佢哋攞啲八卦杂志，譬如我啲乡亲攞啲八卦杂志，好开心噶啦。佢哋能够咧讲到广东话咧，系全部睇香港电视出嚟嘅。我心谂，哇！你广东话讲得咁好嘅，所以呢个咧其实香港好大特色，就是、我哋唔应该净系集中喺经济层面。佢个文化，佢成个尤其流行媒体对成个大湾区，甚至成个大中国嘅影响咧，系非常巨大嘅。
1: 冇错，其实你呢一样嘢咧，喺近年嚟嘅一啲媒体报道上面都睇到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一啲媒体咧，好中意做一样嘢，就系话咩香港人的九个特质咁样，跟住就话咩一眼看穿香港人。嗱，其实呢一样嘢咧，我会从另一个角度上面睇，就系香港文化真系好独特嘅。 由于香港独特嘅文化，咁形成咗香港人有独特嘅外观。嗱，呢样嘢咧都系内地朋友见到我哋同佢显著唔同嘅地方。嗱，就正如呢一点啦，就系咁，我哋嘅文化里边既然有自己独特之处，我哋其实系咪可以想一想，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将佢更加放大咧，然后同内地嘅民众去分享咧？其实文化呢样嘢好独特嘅，就系当你两个文化碰撞埋一齐嘅时候咧，文化与文化之间咧一开始嘅会冲突嘅，后来跟住就会融和，继而就系一定大家系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咁呢一样嘢，我觉得正正就系大湾区咧日后发展上面一个好重要路径咯。Aden， 你嘅睇法系点啊？
2: 其实啱啱阿叶博士讲起嗰个衣着嗰度，其实我感受几深，因为前一排有位国内嘅朋友，咁佢一直喺国内生活嘅，咁佢嚟到香港玩，咁住我屋企，咁佢见到我衣柜入面啲衫系五颜六色嘅，啲风格都好唔同，咁佢话：诶，你屋企住咗欧美人、日本人、韩国人咩？点解咁多奇奇怪怪风格嘅衫嘅咁样？咁可能喺国内就会少啲，喺同一座城市会见到你条街度。见到好多唔同风格或者文化嘅人喺度行嚟行去，呢个系一个香港，我觉得我哋成日讲嘅叫中西文化汇聚嘅一个特点啦。咁样，咁其实呢个特点，叶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咁讲就成日讲啦，咁其实佢具体喺日常生活度，我哋系点样去睇到咧？例如有茶餐厅入面嘅饮食文化，或者系啊，香港有个好特别嘅地方，中上环。咁可能左边系高楼大厦，右边就系啲古庙咁样。咁会唔会喺呢一啲地方去睇到？那個融合是怎麼做的呢？
1: 看到的，其實你講到的茶餐廳呢，這個我想相信是一個香港幾標誌式的一個的飲食來的。我去到內地的不同的商場，你都會發現呢，總會有一間店頭說自己是叫茶餐廳的。我看很多內地的節目的，即包括了他們的劇集，它裡面呢經常都會有一些人呢聊聊天的時候說今晚吃什麼啊，不如我們吃茶餐廳。即你會發覺呢，這件事已經是等同於香港飲食文化。茶餐厅本身，佢当然就是一啲中西文化汇聚嘅一个成果啦。你见到入到去茶餐厅里面咧，你首先可以食到嘅就系一啲菠萝油啊、蛋挞啊，饮紧嘅都唔系中国传统嘅饮品，你会饮到咖啡啊、奶茶等等呢一啲。但系同时间，你会发现茶餐厅里面都有一啲大排档风味嘅，包括咗有干炒牛河啊，会同你讲啊炒个星洲炒米等等呢一啲。即系其实无论系中餐里面见到嘅嘢，或者西餐里面常见嘅一啲嘅食物咧，喺茶餐厅里面都揾得到嘅。咁呢个好显。显然好典型嘅一个中西文化汇聚嘅一个特点啦。再讲到你刚才讲到就系啲建筑文化，我哋讲到中上环，中上环咧有一啲旅客嚟到嘅时候，我听过咁讲嘅就系觉得，咦，点解香港咁旧噶？有冇听过呢样嘢？其实呢种旧咧，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上面去睇，就正正说明咗咧，就系香港嘅历史发展得好早。咁所以咧，佢喺早期嘅建筑物咧，仍然系留到喺度嘅。咁啊，亦都咧，我哋香港人需要自豪嘅地方就系我哋喺城市发展嘅同时咧，我哋系冇忘记到咧，就系我哋点样保育我哋自己嘅历史。咁所以你今日先至能够见到咧，喺中上环里边咧，会见到大馆，会见到文武庙，同时亦都见到咧 IFC 呢啲嘅金融中心喺中上环里边出现。呢一啲咧，我觉得正正就系头先因为所讲就系话，香港呢一个嘅大湾区里边嘅特区啊，佢独特嘅光芒啦，系咪有人？
0: 冇错嘅，香港特色咧，你可以叫中西荟萃，你都可以叫不中不西。因为咧，事实上咧，佢咁多年咧冇一个好强势嘅政府咧，系将佢发展嘅。所以你就见到咧，头先讲啦吓，大馆文武庙咁样，即系 crossover 好得意。但系由此形成一个咧，就是、香港文化好大特色咧。嗱，我好多人问我香港人系点嘅样，我通常用两个字去形容嘅，执生。即系话香港人，你要喺咁少资源入边有咁嘅享受嘅时候，就动脑筋啦。头先你讲嘅茶餐厅咧，我有个经历嘅，我带过一个外国人去茶餐厅饮茶，然后咧个茶餐厅得三个人嘅啫，收钱嘅。侍应、厨师三个人，然后佢就攞住茶餐厅嗰个菜单咧，那个外国人咧一直好感叹，我心谂你咁感叹啲咩？然后佢话佢哋做咗一百道菜啊，系一个 menu 一百道菜，
1: 系好犀利噶。
0: 跟住我话有乜所谓啫，调嚟调去。佢话唔系啊，一百道菜啊。佢话外国嗰啲人做三四道已经好叻噶啦。我当时谂啦，哇、啊，呢就系执生啦。咩叫执生呢？就系好少嘅资源，你有十个刀，你得两个盖，你点样去帮手去到平衡呢？香港人呢方面特别灵活，由此形成咧香港文化好大特色嘅。头先。讲到文化，我再拉长少少。前两年有套好受欢迎嘅卡通片，入边好多笑话，其实就系来自香港好多周星驰啊等等明星嘅笑话。所以你要见到咧，呢啲笑话咧，其实是一种破格嚟嘅，即系话同传统笑话唔同，佢打破咗好多特色。所以呢个香港文化一个好独特点，佢不中得失得嚟，佢破嘅成分喺度嘅。
1: 好啊，我哋翻到嚟再慢慢讲香港文化啊。

0: 欢迎大家翻返嚟大湾区蜂蜜字。我哋头先讲到呢就係香港文化呢个特质啦。即係我想回应少少呢就係关于个茶餐厅。点解呢正常嘅一间厨房啦或者係一个嘅餐厅呢佢嗰个嘅菜嘅数量唔会太多呢就係因为你当你嘅菜数量越多嘅时候呢你要备料呢就要越复杂。你备料越复杂呢你卖唔晒嘅时候你个存货就会好麻烦啦。咁你当日就用唔到然之后可能第二日就要掉咗去。咁所以呢一般嘅大部分嘅一啲出名嘅餐厅你会见到呢菜单上面唔系有太多餸会俾你揀嘅。即系除非佢预制啦否则嚟讲呢正常嚟讲系好有限嘅。咁因为佢哋讲求嘅就系个食材当日用完。而茶餐厅最特别个位就系你会发现呢佢系其实都系集中以某几种嘅材料而且嗰啲材料呢都唔系一啲呢传统嘅食材一啲快餐式嘅食材所以佢可以配搭得好好啊！譬如话你会见到香肠啦、午餐肉啦等等呢一啲嘅罐头食物咧，佢会比较多啲嘅。然之后喺唔同菜式里边咧就搭配佢。然后牛肉嚟讲咧，佢亦都会系摆到一啲咧可以提前做好咗牛肉，譬如话系沙爹牛肉啦。咁沙爹牛肉咧就可以搭落去公仔面度，亦都能够夹落去嗰个面包度成为三文治，亦都能够配落去咧炒呢个湿炒嘅沙爹牛河。咁所以呢一啲咧就系茶餐厅嘅智慧，佢能够通过唔同嘅组合。然之后好快速地端出佢食物，而快亦都系正正咧系茶餐厅嘅特色，亦都系香港文化嘅特色咯。咁 Aden 你自己平时会系即系多唔多食呢啲啊？
1: 茶餐厅嘅话，我就比较少，因为我。

0: 比较中意食快餐啦，或者叫白人饭咁样。但我好快咁，即系听完两位博士分，我好快咁回顾咗下我嗰个成长环境，我发现香港嗰个文化真系好多元，多元得嚟，我哋又好包容呢啲文化，咁导致咧，我啱就犯咗个问题，就话啊，如果我真系要同朋友介绍话香港嘅特色菜或者系代表菜，我就好似一时间谂唔起，就有啲咩系真系好代表到香港，即系例如我会谂嘅，我食西餐咧，不如食寿司日本嘢咁样，就会导致有种文化嘅碎片化嘅感觉，即系我好似咩文化都掂到少少，但系又好似唔系好拣到一种出嚟话我呢个就系代表香港嘅文化啦。尤其系近年学校好注重去推广中华文化咁样，咁但系喺香港一个咁多元，甚至我觉得有啲碎片化嘅文化学习环境，其实会唔会系有啲挑战嘅文化传播方面？
1: 或者我问下邱日啦，我知你啱啱去完旅行啦，去完旅行翻嚟有冇话特别想念香港嘅边一种食物，或者香港嘅咩嘢咁样咧？会唔会有？
2: 通常咧，如果去欧洲咧，就一定想念嘅。
1: 系，
2: 因为欧洲嘅嘢咧，大部分都难食嘅，真系除非你用一个好昂贵价钱，如果即系平常价。如果翻内地咧，就通常会好想念，因为内地第一就系佢个餐厅嘅竞争咧，其实已经去到差唔多东南西北方都味道都系中上以上。我真系怀念我今朝食咗个香港式嘅早餐，饮咗茶酒，
1: 哦正啊！
2: 食咗呢个咧系即系头先你讲嘅呢个沙丁牛肉面。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同好唔好味未必係好直接關係，但同生活同你成長係有關嘅。頭先咧，伍澤光提咗一個觀點，其實啱嘅，就係、是、有時好多時我講一個情況，就是、以前有套電影咧叫《人在紐約》，咁一個女士咧來自香港，一個台灣，一個內地，咁啊來自內地嘅。来自台湾嘅，佢都能够唱到代表佢嗰首歌。香港人嗰、那个香港人系张曼玉做嘅，佢谂咗好多人都唱唔到首歌，即系边首歌代表香港咧？佢谂咗好多人得，但系正正系调翻转，你要谂，我哋呢一种咧得中得西，不断调整。其实是我哋生存之道嚟嘅，即系你知道喺后期一个好长嘅一个港英统治咧，你要同唔同嘅统治方法生存咧，你谂好多方法。但系香港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就系，由于佢系变幻是永恒噶嘛，所以令到佢咧好少包袱嘅。有咩意思咧？就是、譬如话我哋后面可能话我哋要孝顺，我哋要乜乜，我哋都有包袱嚟嘅。但系香港少咧，就造成香港破格咯。你见到好多电影，譬如周星驰电影，佢能够破到好多哇古人啊，譬如话呢个咧唐伯虎等等形象，就在于佢根本冇包袱。包袱啊嘛，冇包袱就可以玩，所以形成一样嘢咧，就呢个创意嗰个激荡能力咧系强好多嘅。第一，佢系随时攞嚟；第二，佢同一时间都可以包容好多唔同嘅嘢，咁形成一个咧好独特嘅文化现象。
1: 冇错，其实呢个就正如咧上一集咧邱日讲到咧，就系个广府文化嘅特质啦。佢系传统文化嘅最后喺境内嘅一个点，亦都系外来文化进入我哋境内嘅第一个点。即系如果你再摆翻落香港，香港正正都系咁样。咁所以咧，点解我哋会系喺多次嘅13-5规划开始酝酿啦，14-5规划明确咁指出。香港是一个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心。我想其中有一个位个点就是这里，个核心就是这里，就是我们香港本身就是能够可以保留到传统文化之余，输入到一些外来文化。然后这个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是能够做出一些交融碰撞，然后跟着会擦出一些新的火花。这个就是即是香港的文化的特质。除此之外呢，我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邱日讲到一个位，就是我们回内地旅行的时候呢，我是不会想念香港的味道，因为都是啦，因为都
2: 我啫，
1: 你是不是 ？OK， 唔紧要嘅，我都差不多，不过我都会想念嘅，我都是嗰口云吞面嘅啫。OK， 咁但是咧，我想讲呢个位就是，其实呢个会不会正是香港个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咧？
2: 香港好得意嘅，就是如果我用一个比较玄妙嘅讲法，呢个地方运气非常好。真係非常好。如果我哋今日打开角度睇呢，其实我哋係全中国唯一嘅国际金融中心。记住唯一呢个字，唯一。即係话因为佢行嘅国际法，行嘅係海洋法，而内地行大陆法嘅。咁即係话世界上金融中心运作都以海洋法为主，因为唯一好重要。第二样嘢呢，就係我哋都係来自大学啦。佢成个教育系统教育制度呢，又跟祖国内地系完全唔同嘅。形成咗呢个错分出嚟。而呢个错分係有吸引力嘅。呢个好重要。好啦，第三嘅边度咧，就系头先讲咧香港特色。香港特色就咩？佢由历史，由呢个咧系中西激荡流行出嚟一个好独特嘅一个混合体。香港人系广东式嘅实际，广东人系比成个外省实际嘅。咩外省实际？头先讲咗啦，或者上一集会讲咗，就系、是、踢住拖鞋攞住锁匙嗰种。佢唔系好重视仪容，但系佢好实际，而香港更实际。 形成咧香港嘅探索，香港嘅做好多嘢咧，喺成个国家嚟讲系非常重要嘅。
1: 冇错啊，呢一个咧有关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咧，我哋翻嚟咧都想用一啲唔同嘅案例咧，去进一步分析呢一样嘢啦。包括咧就可能讲讲啦，我哋等阵都会倾一个呢期好重要话题，叫北部都会区。咁我哋翻嚟再慢慢倾。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八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3，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5.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半。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子，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7: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是叶德平，
9: 我是吴泽光 Aden，
8: 我是邱日。
7: 好啦，咁我哋咧刚才讲到咧，就系我哋香港啦，作为一个嘅特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咁我哋讲到一啲咧，好重要嘅一啲例子啦，就包括咗我哋头先所讲嘅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心啦。咁我哋头先喺嗰一节最尾个阶段里边咧，我哋提及就系想倾一个话题，就系北部都会区。嗱，我想倾一倾咧，北部都会区呢个位能唔能够体现到我刚才所讲背靠祖国呢个特点咧，邱日？
8: 嗱，依家咁讲咧，就系如果以前咧，香港要发展科技系极难嘅，因为第一我哋冇呢班人才，第二咧就系我哋大学咧嘅制度得意地方咧，就系我哋大学好多博士、好多教授咧写完论文、写完研究咧就放喺一边噶啦，就形成唔到产业嘅。我哋上一次讲过产学研咧，我哋有学但系产研系做得唔好嘅。北部都会区有个好处喺边度呢？其实我哋隔篱嘅深圳呢已经系一个世界上好顶尖嘅个制造业中心，尤其系新科技制造业。第二样嘢就系我哋冇一个咁嘅土地呢正正喺港深之间。第三呢就系我哋其实好多嘅大学嘅研究呢，我哋其实冇将佢引导到去产业嗰度。好啦，呢个就系个前提啦。然后第四，你有得意嘅地方呢，就近呢几年呢就好多内地嘅留学生嚟到香港嘅。而佢哋对新科技嘅接触其实系比较先进啦。形成咗咧，就系以前冇嘅几样嘢咧，而家都呈现噶咯。好啦，而家问题就系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规划啦。而家嚟讲咧，就我嘅睇法咧，第一个情况就系呢个北部都会区可以放好多大学入去嘅。 系咪？去大学，因为实际上大学主要人才嗰度啦。第二就系以前嘅高新科技，好多时因为香港嘅贵嘅租金、贵嘅地租、缺乏人才等等等等，但而家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嚟讲咧，就系天时地利人和都存在噶啦，已经系争嘅咩咧？争嘅要快速去做。因为事实上呢头先讲过啦，大湾区佢既系一个呢系合群嘅城市，即系合埋一齐，但系同一时间亦都互相竞争紧嘅。咁喺呢个过程入面呢，你点样将自己优点扮出嚟？所以北部都会区呢，我觉得系未来十年呢香港一个好重要发展方向。尤其喺天时地利人和都开始齐地嘅时候呢，你点样去煮呢盘菜煮得好，就系靠呢下啦。
7: 冇错，从地理角度上面嚟睇咧，北部都会区亦都系邻近住深圳，同埋咧，我哋都好难得咧有咁大片嘅土地可以做一个整体规划。嗱，你会发现个特点嘅就系，当一个城市咧发展得早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成个城市嘅结构系会零散嘅，即系相对于啲新开发区嚟讲，你会发觉内地有啲新开发区，佢大片大片咧就系会有一个好唔同嘅功能性嘅规划喺度嘅，咁变咗咧就系好多东西咧都系好完备嘅，即系譬如话你见到广州会有大学城，亦都会有一啲嘅工业城等等呢一啲，所以香港如果未来去发展嘅话咧，如果我哋再系一啲小打小闹，喺一啲唔同嘅地方里边，呢度系起一样，嗰度系起另外一样嘅话咧，其实系形成唔到一大片嗰个嘅协同效益喺度嘅。咁啊，不过当然啦，我哋呢啲都系我哋作为一个大学学者去睇翻呢件事嘅发展系咁。我又想讲翻就系、是，喂，我问翻 Aden 你，即系其实北部都会区，即系对于年青人嘅你哋嚟讲，你听你啲朋友或者你自己觉得系点嘅样嘅咧？
10: 其实啱讨论即系香港，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围绕经济文化去讲啦，好少讲科技嘅。即系喺我成长环境，如果你要讲科技嘅话，我感受最深应该系科学园。科学园系我细个唯一会去一个比较叫科技集中啲嘅地方，但系去嗰度纯粹因为踩单车会经过。咁都唔係真係话我要去嗰度学啲咩科技嘢，但去到近年，特别係近呢两三年啦，人工智能发展得好快嘅呢个阶段，我对人工智能嘅心态开放嘅，咁我自己都好乐意去探索人工智能。咁同埋我觉得香港学呢啲科技有个好处，就係佢比国内嘅城市，佢可能网络上个自由度会高啲啦，咁佢接触到嘅最新科技嘅速度都会快好多。咁但係如果去到北都呢个地方呢，我就好陌生嘅。咁可能因为我係住喺比较南边啦，香港新界咁样。咁我就都少去北都。咁但係我知道佢同深圳个关系好密切啦，即係因为我会留意

0: 深圳有啲科技创业嘅一啲资源，咁北都可能就会到时成为呢个对接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咯，系啊。
1: 所以其实作为年青人嘅你哋，对于北都都系有一个期望喺度嘅，因为嗱、坦白讲句，你哋要睇嘅唔单止系未来嗰十年，应该要睇嘅就系你啱啱毕业，起码都要睇多30年、40年，系嘛，你先至会退休。你哋系咪真系会尝试用一个比较长远嘅目光去睇北部都会区呢一个嘅计划嘅？
0: 我一定是期待的，即是毕竟它是一个新开发的地区，而政府又讲到明它是拿来发展科技。那科技的确是来紧未来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核心啦。因为我自己的大学是读这个文化教育。那我在科技上，即是我当然不会去研究什么生物科技啊，或者是一些理科相关的。我可能比较看重例如文化结合科技这些活化，可不可以在这个新市区或者新地标到发展咁样，即系毕竟啱啱我哋讲到香港系一个充满咗好多各式各样文化嘅地方嘛，系啊，
1: 冇错。咁啊，邱日头先你听到就系年青人嚟咁睇啦，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你从事好多咧关于一啲文化或者香港嘅一啲重点政策嘅一个推动啊普及嘅工作。嗱，坦白讲句，我自己接触啦，我喺大学里边接触，我觉得我哋见到嘅年青人唔系话真系个个好似 Aden 你咁成熟嘅，对于北部都会区嘅概念系。比较是有一个成熟的睇法，同埋会比较一个深入啲嘅认知。即我觉得系真系唔系话个个年青人都有呢种睇法，呢个观点啱唔啱先？
2: 啱嘅，其实唔单止系年青人啦，应该话北部都会区咧，到而家为止咧，因为事实上我哋话要发展科技，咁点发展呢？咁样或者佢同头先阿 Aden 讲嘅科学院有咩唔同呢？到而家都仲喺度谂紧嘅，其实系。咁而家情况呢，就係希望以一个呢係大企业啊或者啲知名企业落户嘅形式去做。但係究竟会有几多真係嚟咗香港，有另一个问题。即係而家一个特点喺边度呢，就係头先讲天时地利人和都存在啦。但係你点做呢，大家就好似一时唔知点做咁。但我係乐观嘅。点解乐观呢，就係、我哋隔篱个深圳点都好，你隔篱邻居会带动你。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呢，就係大量嘅科技人才其实开始汇集喺香港。咁呢班人自己会碰咗啲嘢出嚟嘅。我对呢样有信心嘅。咁啊，所以咧，年青人咧，我会咁谂嘅，就系无论文化，无论科技，以前嚟讲咧，我哋香港系相对系比较优越嘅状态，或者比较高嘅状态啦。咁而家嚟讲咧，就要明白一样嘢，就系内地嘅发展一日千里，甚至佢做嘅好多探索，譬如话直播啊，譬如话购物啊，网购啊，其实走喺全世界最前噶啦，已经系。咁我哋就要谂啦，佢呢套嘢究竟点样去融入香港嘅，同一时间香港将佢推出去咧？我的概念是什么呢？过去一百年香港工作就是将西方的文化经济情况带入中国，向中国说明世界。现在反过来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因为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最顶尖的经济体、科技体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个情况了，就是怎样将这旧东西讲出去。譬如刚才你说 AI 这样，现在 AI 基本上呢，在美国来讲 AI 是美籍华人做的。好多喺外国公司做 AI 嘅朋友同我讲，佢哋官方语言系普通话，即系美国。而家就系美籍华人同华人之间系 AI 一日计数好叻嘅，两班人都喺度。咁好啦，咁啊会形成一个情况，就系我哋以前会觉得啊，我哋将好先进带入去中国，我哋会唔会调翻转就系将好先进嘅中国带去世界咧？咁样，所以形成咧就系、我觉得香港身份独特喺呢度，就系、我哋曾经系将西引入东。未来可能将东引去西，或者引去全世界。咁我觉得呢个就香港好独特嘅地理位置咯，同埋一个咧系经济嘅定位嘅。
1: 冇错，呢一种嘅循环咧，其实喺历史上面咧都见过好多次嘅。即系你见到喺清末时期嘅时候，香港作为一个好重要嘅通商埠口啦，系咪？我哋都系将内地嘅一啲资源物资引向全世界嘅。咁亦都咧系向全世界介绍乜嘢叫做中国。OK，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嘅，就系话当时啊，英国嘅传教士嚟到香港。是会在香港先停一停，然后准备进入去华南地方传教的。而他会在香港里面会进行一些的中文学习，学习的就是客家语言。咁所以呢，你会见到的就是说，香港其实可以说当时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个或者清朝的一个小缩影来的。咁未来将会是怎样呢？我相信香港亦都是能够真的做到一个位置，就是说将内地一些优越的文化带到给全世界看。尤其是呢，现在你会发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呢落了户之后呢，很多外国人呢是会主动进入 入中國嘅，就係嗰個簽證嘅一個便利。
2: 144个钟，
1: 係啦，144个钟個簽證上面嘅便利咧，咁咧你見到咧就好多啲外國嘅一啲博主啦嚇嚟到我哋中國嘅時候，就會拍好多唔同嘅片咧去 show 俾佢哋自己嘅同鄉睇，究竟我哋中國係點嘅樣？咁我諗將來咧，香港都可以往住。

0: 刚才其实咧就系讲紧咧香港作为一个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一个新定位嘅一个特色啦。咁我哋从一个好生活嘅角度咧去讲讲咧就系究竟香港以往点样将世界嘅文化引入中国，今天就系将中国嘅文化带到世界。伍泽光你自己本身都系读文化，刚才讲到，咁你会觉得我哋除咗头先所讲嘅 AI 之外，我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或者有啲咩途径模式可以向世界去介绍一下我哋中国？
1: 其实啱啱喺上几次我提到一点，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文化是很多元或者叫碎片化嘛。但是无可否认香港是一个在各方面的文化都保存得很好的地方。因为近期有个我几有印象的就是跟粤剧有关。香港的粤剧无论是保存或者发展相对起现在的南方来讲都算相当出色，例如西九那个戏曲中心这样。咁我会观察到南方嚟广州嘅人会嚟香港学习粤剧或者系揾一啲粤剧嘅资料嘅。啱啱话点样将佢更好咁推广啦？我觉得第一香港佢系有呢个资源先，即系佢有呢个底蕴喺度嘅。但系你话点样去推出去咧？我就反而观察到依家年轻人对呢啲传统文化唔系好感兴趣。即系我哋依家做传统文化教育，好多时候都系讲一个情怀。即是说啊，爷爷爸爸那代都是接触这些文化去做这些娱乐，所以我这一代就要传承下来或者我要保留下来。但作为年轻人很老实讲，兴趣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我觉得是未必的。所以我觉得你说怎样将这些这么好的资源去讲出去呢？我觉得个挑战挺大，是啊。
0: OK， 邱日你做的一些是文化普及推广工作，你觉得即个难处喺边度？即系话对于推动年青人去认知呢一种文化。
2: 嗱，头先阿伍泽光讲得好咧，就系、香港系一个好独特城市，系世界上我所去咁多城市，尤其是大学

0: 面咧，唯一一个咧唔宣传自己嘅地方。我点咁讲咧？譬如你去新加坡，你去其他地方，你去一间大学读书，佢一定有当地文化了解的你上嗰啲。
1: 嗯，
0: 香港冇嘅，即系话香港系仲你自由嘅，你中意学广东，我哋嚟学啦。嗱，好听就系自由啦，唔好听咧就系去到好多年之后，我哋问翻我哋细路仔，咁香港系乜嘢嘅时候咧，佢哋唔识讲嘅。
1: 嗯，
0: 佢哋真系唔识讲，咁所以近呢几年系加强紧，但系我觉得好遥远嘅路啊。我举个例咧，就系而家好多嘅中小学老师咧，会认为传统文化可能系打工啊、作揖啊、着住汉服就系传统文化。
1: 嗯，
0: 即系话佢停留喺一个好认知表层啊，我个叫做，所以呢个系个问题。但系调翻转谂，咁即系话仲有可以发挥嘅地方。咁我覺得尤其喺各個學校啦，無論大學、中小學、幼稚園咧，其實都需要有一門咧係簡單介紹香港嘅課，俾自己同俾外邊人。舉一個簡單例啦，我記得我一次喺新加坡，咁啊新加坡大學、國立大學，咁你就算去嗰度一個月嘅啫，佢都會帶你遊覽一次，然後從文化角度深入講一次。咁我喺韓國亦都出現過呢個情況，但係香港真係冇啊！即係話香港各個大學之間誒，總之嚟交流咁啊，帶你去睇下呢、這個，但係佢唔會深入去講香港文化。你都聽完之後咧，你會發現咧，咦，佢哋又唔係好以呢個地方為榮喎咁樣。咁呢個正正係我覺得缺失嘅地方，但係缺失就正正係可以努力嘅地方嘛。所以我從一個角度睇，我哋可以做嘢其實更多。
2: 啱嘅，因为个缺失正正就话俾我哋知有个空间可以改善。
1: 嗯，
2: 即系如果你完全睇唔到有啲咩希望喺度嘅时候，就冇得讲噶啦。咁、我自己觉得你讲得啱嘅，就系话当我哋年轻人去介绍紧我哋自己香港嘅时候咧，其实佢搵唔到一个位出嚟。我觉得佢哋会好自豪嘅，佢哋会好自豪自己系香港人嘅。咁但系我近年嚟咧，即系一个大湾区嘅形成咧，我哋会有两个维度，即系两个方向会出现到嘅。一方面咧，我哋就会越嚟越靠近住大湾区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我哋开始怀疑紧自己，其实所以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就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话其实我哋唔需要怀疑自己嘅。我会觉得咧，国家去制定呢个大湾区政策嘅时候咧，其实并唔系想香港变成咗咧同其他内地城市一样嘅。我相信国家制定嘅时候，更加希望咧就系香港能够发挥佢自己独特嘅优势。我哋有我自己独特嘅法制，我哋有我哋独特嘅一个商贸文化等等等等呢啲嘢，我哋系可以为国家咧保完一啲咧。未能够及到嘅一啲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特点咧都可以俾我哋香港年青人去谂谂咯。你自己点睇 ，Aden？
1: 嗯，我觉得叶博士讲得啱嘅，即系香港佢喺文化咁丰富嘅情况下，学生去点样自主探索或者系探索完，即系我哋文化经常讲知情以行啊嘛。咁佢先知道同埋感受到嗰个文化嘅特色，佢先可以真系去落手落脚做或者系去做推广噶。咁近年嘅话，啱啱又提到北都同文化，我諗起就话多咗好多 AI， 即係人工智能嘅文化教材，我观察到即係学校开始用一啲例如 AI 嘅短片啦 ,AI 嘅一啲互动教案啦，咁去同学生做呢文化推广。呢、這个其实会唔会都系帮緊呢个文化推广系有帮助嘅呢？
2: 绝对有㗎，头先邱日都所讲就系、是、即係我哋点样去推动文化呢，即係唔系真系用返传统嘅方法可以做得到。
1: 嗯，
2: 即系尤其是你会知道人咧就系一路进步紧啦，一路演变紧啦。咁我哋如果我哋嘅教学方式唔随住时代去演变嘅话咧，我哋基本上边系唔能够系做到一个好好嘅教学效果。咁啊，无可否认呢几年里边重点嘅话题一定就系智能科技，包括咗智能 AI 啦，系咪？咁等等呢一啲咧，其实我相信都会系将来一个咧好重要嘅一个教育手段嘅。嗱，好啦，咁我做一个小总结啦。我哋今日咧讲咗关于咧香港作为一个创新金融之都咧，点样从一个转口讲啦，佢嘅历史背景讲到咧，就系而家成为咗咧亚洲金融都会嘅一个重要嘅历史变迁。咁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咧，就香港作为一个咧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一个特区。咁我哋究竟点样可以通过咗北部都会区啊，或者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呢啲新定位咧，点样推动住咧就系湾区呢一个嘅核心引擎嘅一个作用啦。咁所以我谂，其实相关嘅话题咧，我哋之后都可以喺下边嘅集数，我哋慢慢讨论嘅。不如我哋下一集咧就。讲讲系另外一个嘅特区澳门，咁啊讲一讲呢个充满住旅游、娱乐同文化嘅融合体。
1: 拜拜，
0: 拜拜，
3: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及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计年底完成平整，交给建筑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到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广西的玉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作出通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4，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4.56美元。在天气方面， 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始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8: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9: 波斯神话。
1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 Gigi， 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牵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宪教是古波斯主要宗教，创立者传说是先知扎拉图斯特拉。宪教最核心的是二元论，先神阿胡拉马兹达对抗恶灵阿里曼，世界是善恶斗争的舞台，人类要以善恨、真理和洁净对抗谎言。宪教影响了后世波斯神话很多角色和道德框架，例如说审判、复活、末世。至于宗教仪式、火坛和洁净观念，亦都是深入民间的习俗。今时今日，虽然伊朗多数的人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少数宪教徒仍然保留着祭祀和文本。西方有不少学术研究和文学改编，都将宪教元素带入小说、电影和游戏。 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主题是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佐哈克长期统治波斯，是一名暴君，两个膊头生有黑蛇，被叫做蛇王，每日需要用两个青壮年的脑作为黑蛇的食物。铁匠卡维十八个仔之中的十七个都因为反抗暴君而死。贾姆希德被佐哈克捉了之后处死。贾姆希德的孙法里东靠着神牛巴尔马耶的奶成长，联同卡维推翻佐哈克的统治。卡维高举的旗帜就成为伊朗的象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
9: 波斯神话。
11: 成功降魔嘅塔克姆列斯死咗，佢个仔贾姆希德坐上皇位。贾姆希德遵从爸爸嘅教诲，尽心治国，在位长达700年。
12: 我发誓要对抗邪恶，带领世人迎向光明。大家要铸造兵器，做盔甲，做长矛，用兽毛、阿麻、蟾丝同埋生丝做衫。我要教百姓纺线、织成布，用水洗过之后再缝制成衫。世人都丰衣足食，我真系非常满意。我将水淋在泥土混合成泥，用胚母做泥胚，做出来的石头和白灰做石墙，这样世人就可以建造宫殿遮风挡雨了。我还发现花岗岩里面藏着闪闪发亮的宝石，将这些宝石拿出来，大家就有金、银、琥珀和红宝石了。我还制作了各种香料，好像樱桃李、樟脑、麝香、龙涎香、沉香和玫瑰香精。我仲通晓医术，可以帮人医治百病。
13: 哇！多谢贾姆希德嘅辛勤同埋智慧啊，等我哋可以过住幸福嘅生活啊。
12: 似乎已经将应该做嘅事都做完啦。我觉得我都真系几犀利。
11: 贾姆希德变得好自满，好骄傲。他为自己重新做一个王座，镶有无数的珍贵宝石，命令魔鬼抬起王座，将他由平地举到天上。
12: 当今世上还有哪个人比我更加适合主宰人世间的一切啊？来，大家唱歌跳舞，唱歌跳舞啦！今日是新年的第一日啊，大家要庆祝，大家要庆祝啊！
11: 有成300年，世人冇悲伤，冇人死，冇人病，都冇人偷懒唔工作，就连魔鬼都好似好服从嘅奴仆，诚心侍奉国王。一年又一年，贾姆希德越嚟越骄傲，呢、这个原本信仰虔诚嘅国王。而家已经唔再敬拜上天。
12: 各位臣子，喺呢个世界上面冇人能够同我相比嘅。你哋睇下，我将世界做得几咁好，人间嘅所有技能都系我创造出嚟嘅。呢啲百姓之所以能够富足咁生活，都系拜我所赐。好似我咁高贵嘅世界之王，你哋话？边个国王可以比得上我啊？嗰啲斗胆质疑我嘅人，唔服从我嘅人，简直同恶神阿里曼一样。我凭我嘅功绩，你哋一个二个要将我当作系造物嘅上天咁崇拜啊！
14: 系国王，
15: 贾姆希德咁自满，我好失望。上天决定收回所有嘅祝福。
11: 国王冇咗上天嘅恩宠，运气全消。23年过去，贾姆希德嘅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佢终于感到恐惧，从前嘅自信冇晒。
12: 唉，我明白啦，而家凡人系唔应该自认同神一样咁崇高嘅。 边个如果够胆对上天咁不敬，就会受到严厉嘅惩罚噶啦。
11: 贾姆希德嘅内心饱受折磨，重新向上天祈祷，希望获得宽恕。不过一切为时已晚，上天嘅眷顾已经离开咗佢，佢嘅故事注定悲剧收场。从前草原上有个部族，有一个老国王统治，国王叫做马尔达斯，佢唔单止公正严明，仲有一个善良嘅心。佢饲养一群又一群嘅绵羊、骆驼、羊仔、乳牛同埋阿拉伯骏马，
16: 真可以揸出奶嘅新畜交俾人民，教佢哋点样揸奶嚟饮。我爱我嘅百姓，亦深爱我个乖仔左哈哈。
17: 我啊得到爸爸嘅赏识，不过我就唔似得爸爸咁慷慨嘅。我啊有10,000匹配有金马鞍嘅好马，我啊最中意骑马四处闯荡噶啦。
18: 左哈克太道冲动轻浮，做事唔够考虑周详，好容易俾人影响啊！有啦，梅厄王子离开善良，投靠我哋邪恶，啊世界就会混乱。等我扮成贵族去皇宫拜访左哈克先。
11: 阿里曼用花言巧语得到左哈克的信任。左哈克年轻单纯，彻底相信恶神所讲的每一句说话。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位睿智和善的贵族竟然是恶神假扮的。
18: 殿下，其实有一个秘密至今我都未跟人讲过的。
17: 是什么事啊？你即管放心讲出来，你讲的高见我实听的。
18: 不要心急，你要发誓绝对不会将我讲的东西泄露出去的，这样我才可以将个秘密讲你知的。
17: 好好好，我即刻发誓，我永远都不会泄露听到的一字一句的。
18: 那殿下，为什么主宰这个国家的人是你爸爸而不是你啊？那好像你这么优秀的王子，你爸爸还有哪里不满意呢？好好想想我讲的说话，国王年老体弱，又霸占皇位不放，他在位的时间太久了，你应该抢个皇位，你将会受万民敬仰的。
17: 吓，咁我怎可以伤害爸爸的？不得的，不得的，不得的，我要收回我誓言啊。
18: 如果你不听我劝告，那就是违背誓言的了。你爸爸只会拖累你，只要他还生存，你永远都是一个无名小卒。
17: 吓，咁好邪恶的念头啊！但是

0: 马尔达斯国王每日都会来花园散步，他没有侍从陪伴，亦都没有灯火照明。
1: 我在国王经常行过的路道挖了个深坑，再找些干草冚住，搞定了啊！马尔达斯肥了啦嘛！
2: 我又嚟散步，行啊行！
3: 做乜有几个窿啊？
1: 恭喜你啊，左哈克，你顺利登基啦！
4: 多谢你啊！
1: 我仲未满足，我要变成一个厨艺精湛嘅青年，去皇宫，希望担任御厨。
4: 好啊，咁厨师你就负责帮我安排饮食啦。
0: 当时嘅人只系食素，所以动物家禽嘅肉系唔会摆上餐台。平日嘅饮食大多数都系由田野采集翻嚟。
1: 我杀咗啲动物，用各样嘅肉烹调出一盘又一盘嘅佳肴啊！
4: 诶，又有啲咁新颖嘅菜式嘅，哇，好味啊！哇，睇下我而家有雄狮一样嘅野性同埋力气啊，好味！
1: 我每日就献上更加好味嘅食物，
4: 做多嘢啊吓，真系唔错啊，厨师！
1: 我用白嫩嘅斑鸠同埋雌鸡做成佳肴，亲自献俾佐哈克啊！
4: 哇，真系掂，我好满意啊！
1: 我每日拎出新奇嘅食物，第三日咧攞母鸡同埋羊仔啦，第四日就系牛肉加上番红花同埋玫瑰香水，配搭陈年嘅美酒同埋各式香料。
4: 哇，真系冇得顶啊！御厨你嘅手艺真系好犀利啊吓，唔得唔得，我要好好咁赏赐你。
1: 如果陛下对我满意嘅话，我唔求乜嘢噶。我只是希望在你相见各吻一下而已。
4: 蛤？咁啊？好啦好啦，批准。
1: 佐哈克陛下，我要在你相见锡一下啦。
4: 咦？御厨呢？做咩唔见咗噶？我膊头做咩生咗两条咁黑掹掹嘅毒蛇啊？吓！人嚟，快啲快啲！将呢两条毒蛇快啲割咗佢啊！
3: 系收到。哇！我妻，哇！点解次次割完条蛇之后，佢哋会话喺国王个膊头度重新生翻出嚟噶？
4: 又生翻？哎呀，点算啊？点算啊？
1: 我再变成一个医生。嘿，
5: 陛下，你呢个怪病永远都医唔好噶啦。你点都冇办法切咗呢两条毒蛇嘅，咁样啦，你每日准备食物俾两条毒蛇食人嘅脑，喂饱佢哋咯。一段时间之后，讲唔定两条毒蛇就会消失咧。
4: 哎，好，医生，咁我就照你提议啦。我每日就杀死两个男人，用佢哋嘅头喂俾我膊头上面嗰两条毒蛇食啦。
0: 嗰阵时统治伊朗嘅系贾姆希德。他因为傲慢不尊敬神，失去了神的恩宠，都丧失了民间的威望，百姓不再效忠国王，纷纷造反，伊朗国境内又陷入战乱，贾姆希德失魂落魄，都不知怎样好。
6: 我们很渴望有一个新的国王，我们听说在阿拉伯有位佐哈克国王，膊头上面生了两条蛇，很威猛的。
7: 我哋决定立佐哈克为王啦，派使者去邀请佐哈克坐上贾姆希德嘅王位啦。
4: 好啊，做伊朗王，我即刻就出发，迅速行军。
6: 我哋伊朗人同佐哈克组成联军，要推翻贾姆希德。
7: 走啦，走啦，我要隐姓埋名匿埋先啊，唔好俾佐哈克发现啊！
4: 贾姆希德嘅领土、王座同埋军队全部都系我嘅，人嚟，一定要揾到贾姆希德，杀咗佢。
6: 系伊朗王佐哈克。
0: 喺遥远嘅中国海边，佢哋将贾姆希德锯成两半，杀咗佢。蛇王佐哈克在位期间，比贾姆希德更加。

0: 来长达1000年，这段期间伊朗发生了很多灾祸和罪恶。
1: 人来带贾慕希德两个妹来我的宫殿服侍我。
2: 是左哈克，我叫沙克尔纳兹，我妹妹叫阿尔纳雅兹。
1: 哇，两姊妹都好靓啊，放心，我会好好咁对你哋嘅。
0: 喺佐哈克统治之下，艺术同埋文化衰亡，律法被推翻，恶魔到处肆虐，危害人间。而更加恐怖嘅就系、是，佐哈克每日都要厨师杀死两个男人，攞个人脑嚟到喂毒蛇食。

0: ว่า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今次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文化，总共13集。要了解波斯文化，首先要认识波斯语。波斯语亦叫做法尔西，系伊朗嘅主要语言。佢分为三个阶段：古波斯语、中波斯语同埋现代波斯语。古波斯语出现在大约2500年前阿契米宁德王朝时期，当时的国王喜欢将功绩刻在岩石上，最著名的例子是伊朗西部的比索通石刻，上面用了三种文字记录了一个国王平定叛乱的故事，对后人解开古代文字之谜帮助很大。比索通石刻的位置很险要，刻在离地100米的悬崖上面，令到来往的人都看到，但是又不容易被人破坏。这块石刻在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古波斯语就没人用，取而代之是中波斯语。萨珊王朝中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留下了丰富的宗教和行政文献。索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时期用中波斯语整理出来的。中波斯语的字母系统比较复杂，字母之间经常连在一起，现代人不容易辨认。萨珊王朝灭亡之后，中波斯语仍然被索罗亚斯德教徒使用了好几百年。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波斯语经历一次重大转变，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波斯语退到民间。但是经过两三百年，波斯人用阿拉伯字母重新拼写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全新的现代波斯语。现代波斯语比中波斯语容易书写，同时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今日伊朗、阿富汗和塔吉克使用的波斯语就是由那时发展出来的。波斯文学的黄金时期在9世纪至13世纪之间，那时候波斯语已经完全复兴，成为宫廷和民间都用的语言。这段时期出现了几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首先不能够不提的是史诗《列王记》，作者费尔多西用了30几年写出这部巨著。《列王记》讲述由创世到七世纪阿拉伯征服之前的波斯历史和传说。费尔多西写这本书是为了保存波斯的文化，他尽量使用纯粹的波斯语词汇，避免用阿拉伯语。书中的英雄故事至今伊朗人仍然家传户晓，如果没有《列王记》，很多古代波斯的神话可能已经失传。到了12、13世纪，波斯诗歌进入另一个高峰。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有四位：鲁米、哈菲兹、迪山和海亚姆。鲁米是苏菲派的精神导师，他写了6卷《马斯纳维》，被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这本书用故事讲道理，探讨人与神的关系。鲁米的诗歌超越时代，今日在欧美依然很受欢迎。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当今销量最高的诗人之一。哈菲兹是抒情诗大师，他的诗集几乎每个伊朗家庭都有一本。伊朗人遇到困惑会随意翻开哈菲兹的诗集，由第一眼看到的诗句找启示。他的诗歌表面写爱情和美酒，但是背后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萨迪擅长写教诲性的作品，他的《蔷薇园》用散文和诗歌交错的方式讲述做人处事的道理。他写过一句名言：亚当的子孙由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如果一个器官疼痛，其他器官都不会安宁。海亚姆以四行诗闻名，他同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诗歌探讨生命短暂要及时行乐的主题，风格直接而动人。19世纪英国人将他的诗翻译成英文，使他成为西方最熟悉的波斯诗人。

0: 晚上9: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94点，升90点，上升0.17%。标普五百指数报7,518点，升34点，上升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3.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湾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向脸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双双对对，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7: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6: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2: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3: 波斯神话。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二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今集我们介绍的是《波斯神话》里面出现的龙。首先是阿日达哈克，他生得好似龙，他有3个头，一共有3对眼和3个口，都可以化为人形的龙，又或者是可以化为龙形的人。他和英雄贾姆希德是死敌来的，最后阿日达哈克被圣火之神击败了，他的形象后来演变为列王纪的蛇王佐哈克。索罗亚斯德教的经文都曾经提及过一只沉睡的龙。有一日，英雄海雷萨斯帕来到一座山丘休息，想吃个午餐，他不知道这座山丘是只睡龙的，龙就被烟熏醒了，英雄只有放弃个午餐尽快逃走啦。 据讲呢只龙头上有个长角，仲有个巨大嘅眼同埋耳仔，佢嘅身形好长。海雷萨斯帕喺佢背脊跑咗半日，先跑到个龙头顶啊，用长矛杀死佢。嗱，讲翻今日嘅广播剧，故事发展到蛇王佐哈克在位嘅时间比贾姆希德更加耐啊，有成1000年噶。伊朗发生咗好多灾祸同埋罪恶，而喺佐哈克统治之下，艺术同文化衰亡，律法被推翻。恶魔到处肆虐，危害人间。更加恐怖的是，佐哈克每日要厨师杀死两个男人，拿人脑去喂毒蛇食。有厨师想推翻蛇王的暴政，究竟有什么方法呢？不幸的百姓的灾难又怎样完结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的结局》。
12: 波斯神话。
15: 佐哈克在位的最后40年，有一晚他突然在梦中醒了。他看见三个全副武装的人闯入皇宫，其中最年轻的是个少年，他好有王者风范。
16: 什么事啊？
17: 这件事不可以外传啊！我的梦很古怪啊。
16: 陛下，就算你不想告诉人这个梦，都应该告诉我，等我帮你想个办法。
17: 好啦，等我讲我梦入边嘅遭遇出嚟啦。
16: 陛下，而家应该系召集智者，同祭司同埋星相家讲呢个梦，等佢哋可以为陛下占卜，睇下究竟系边个要威胁陛下嘅性命。
17: 冇错。
18: 陛下，请你唔好担心，任何凡人都难逃一死。你嘅江山最后确实会落到其他人手。他叫法利东，而家仲未出世，所以你唔使惊住。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就会嚟抢走你嘅皇冠同埋宝座。佢会带住铁制嘅大棍，用大棍打你个头，再拎绳绑起你，拖出皇宫。
17: 法利东，佢点解要咁做啊？我同佢之间有咩深仇大恨啊？
18: 陛下，喺呢个世上，所有嘅仇恨一定有原因。未来你会下令杀死法利东的爸爸，有只神牛将会养大法利东，你之后都会杀死只牛，法利东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来复仇啊。
17: 吓，唔得，我而家就要下令捉法利东啊，我好担心啊，食唔落嘢啦。
15: 好多年过去，受神祝福的法里东终于诞生。这个时候，佐哈克的手下四处捉人，百姓都怨声载道。
19: 你做咩？做咩捉住我？哎呀，放开我，放开我啊！
20: 带佢翻皇宫处死，攞佢个脑喂佐哈克嗰两条毒蛇。
21: 我在森林里面的木牛，我养了一只神奇的牛，叫巴尔马爷。它是举世无双的牛，它一出世犀利，成身就好像孔雀那么漂亮。
17: 木牛人，我求下你帮下我吧，我的仔现在无依无靠，请你收留他做他的养父。你可以用这只牛的奶来喂我的仔，如果你要报仇，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做担保，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的。
21: 那好啦，好，我答应你啦，我用巴尔马爷的牛奶喂这个苏哈仔呢，将他当亲生仔咁养大啊。好啊好啊。
15: 三年之后，佐哈克都冇放弃找法里东，继续派人打探细路的下落。这个时候，法兰纳克又回到森林。
17: 木牛人啊，上天俾咗一条好巧我啊！我依家要立即行动，带埋个仔离开呢片纷扰之地。我哋依家要去厄尔布尔士山啊！拜拜。好心人，我个仔佢命中注定系会成为未来嘅国王，结束佐哈克嘅暴政噶。请你收留呢个细路，你好似爸爸一样咁养大佢啊！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就收留佢啦，当系自己个仔咁样嚟养啦。
2: 有消息讲话有只牛巴尔马爷喂大咗一个细路，佢仲匿喺一个森林里面。人嚟，去森林度揾，杀死所有牛，一只都唔好放过。咩话？冇细路？哼！点火，烧咗间屋。
22: 放啊！放啊！
15: 时光飞逝，法里东长大啦，已经系一个16岁嘅少年，嚟到平原揾妈妈查问自己嘅身世。
17: 从前喺伊朗有个人叫阿贝廷，系塔克姆列斯国王嘅后人。佢系我老公，都系你嘅爸爸。佐哈克想趁早铲除敌人，所以谂尽方法都要揾到你啊！呢个暴君就杀死咗只牛，仲烧埋间屋。
23: 哼！佐哈克做尽坏事，而家轮到我报仇啦！妈妈，我一定会推翻佐哈克。
17: 阿乖仔，唔得咁噶，你净系得一个人，点对付佐哈克同埋佢嘅手下啊？乖仔，千祈唔好一时冲动啊！如果鲁莽行动，只会自取灭亡啊！
15: 每日每夜，佐哈克都被恐惧折磨，几乎发癫，成日都讲住法里东，佢要重振威风，就嚟揾贤者同埋祭司啦。
2: 我已经决定壮大我哋嘅军力，俾百姓同埋鬼神组成一支前所未有嘅强大军队，就系要对付呢个敌人。我仲要请各位签名做证，替我辟谣。你哋全部都要帮我讲俾世人知道，我系一个几咁公正嘅国王。
18: 系嘅，佐哈克系公正嘅国王啊！我哋咧签名宣誓啦。
15: 突然传嚟好嘈嘅声音，有个老人家大声叫，希望为自己乞求公道。佢被卫兵带到佐哈克面前。

0: 家就下令释放你个乖仔，证明我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人嚟，写证词交俾卡维。卡维，你同其他人一样喺上面签名啊！
1: 证词签名，等我睇下先。吓、啊，要承认佐哈克系贤明嘅国王，岂有此理？你哋一个二个，唔通要将灵魂交俾魔鬼咩？我卡维系绝对唔会同意呢个证词嘅，绝对唔会同恐惧妥协。我要撕烂佢，撕烂佢！乖仔，乖仔，我哋走，我哋走啊！
2: 贤明嘅国王冇错，区区一个铁像，点可以咁不敬啊？竟敢撕碎誓词！
0: 我早就应该睇得出呢个老人家不怀好意噶啦。不过天意咁难测，边个知道我究竟会有乜嘢结局？
3: 卡维带住个仔走出皇宫，百姓去到佢面前，老铁像振臂高呼：
1: 我哋要团结，要捍卫正义。我除低打铁用嘅皮革围裙，绑喺长矛嘅尖端当做旗帜，我挥舞旗帜啊！
4: 我哋团结捍卫正义，我哋团结捍卫正义。
1: 不要再忍受佐哈克的暴政啊！国王是邪恶的魔鬼，处处和上天作对，我们应该去找法里东，拥戴他成为新的君王。
4: 好，
3: 这条普通的皮革围裙成为了精神象征，召集了各方勇士前来投靠。卡维带住佢哋嚟到法里东嘅屋企，向新嘅领袖高声欢呼：
5: 系上天嘅旨意，将旗帜染成金黄色，用锦缎、珍珠同埋宝石装饰，高举旗帜就好似天上嘅明月，为人再次带嚟希望。
4: 旗帜就系卡维之旗，好嘢，系伊朗嘅象征啊！
3: 法里东准备推翻蛇王，他亲自画牛头的样子，请铁匠为他制造武器。铁匠手艺高超，做出牛头棍。
5: 牛头棍，我好满意啊！我发誓，这次出征绝对不会辜负百姓的期望。我率领大军出发，我两个哥哥基亚努什同埋普尔马耶一起为这场战争出力。嘿！
6: 啊，普尔马爷，细佬特别受到上天的眷顾，哼，好叻咩？
7: 喂喂喂，基佬阿叔，不如我哋杀死法里东咯！
6: 哇，好啊好啊好啊！军营附近啊，嗰度有座山啊，山势险峻，我哋爬上个高山度，揾一块巨石，一一钉落去法里东瞓嗰个地方度，砸死佢！
7: 一于咁话啦，
6: 起！
5: 天使将嚿大石阻止啊，就喺空中喐都唔喐，感谢主啊！
6: 吓、啊，哇，奇迹啊！
7: 我哋明白唔应该违抗天意噶啦，细佬对唔住啊，我哋知错噶啦。
5: 嗯，哥哥，我宽恕你哋啦，继续赶路去底格里斯河。船夫，请准备船，俾军队过河。
8: 唔得唔得，佐哈克国王有令啊，冇佢要允许，任何船都唔可以过河啊！
5: 哼，呢条河唔可能阻到我。哼，等我骑马冲落河啦！嘿，
9: 我哋冲落河啦！
5: 终于到咗佐哈克嘅宫殿。哼，各位。我哋冲入宫殿，嘿！
9: 哇，有人冲入皇宫啊！
5: 嘿，我挥舞牛头棍，嘿！你班侍卫死啦！
10: 哎呀！法里东，有我。

0: 妖魔王吧！
1: 嚟到王座前面，戴上王冠。快啲通，快啲通！我揾唔到佐哈克啊！不过我哋揾到沙克尔纳兹同埋阿尔纳雅兹啊！
2: 大家细心照顾呢两位公主，俾佢哋脱离过去嘅阴影。<笑>多谢你啊，法利东！
3: 我哋知佐哈克去咗边，佐哈克啊，一早去咗印度斯坦啊！
4: 蛇王想学习法术，佢会卷土重来噶。
5: 印尼，备马，而家我就要率领士兵同埋魔鬼组成嘅大军，返返去王城。
4: 我嘅军队，大家上啊！我入到去皇宫，吓，两个公主真系喺法里东身边，有冇搞错？我切，攞把短刀，我杀咗两个贱人。
6: 我拎牛头棍，佐哈克，你死啦！法里东，我系天使。
4: 依家唔系佐哈克嘅死期啊！你先将佢绑紧，关喺幽暗嘅山洞里面啦。
7: 系天使，等我用尸皮绳索绑住佐哈克嘅手脚先。
4: 人嚟，将佐哈克押解去达马温德峰。
7: 唉，我气数已尽，冇力反抗啦。
8: 佐哈克囚禁喺山窿里边，大家将佢吊得好高，用铁钉钉实佢双手，佢孤零零咁喺度，鲜血流到喺地上面，为佢过去嘅恶行付出代价。英雄法里东就加冕为王。

0: 各位听众请留意，天文台呢在刚刚的9:45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已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1: 波斯神话，
2: 广播剧就听完了，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3: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第二集就系讲宇宙正邪对抗，日常道德点样被神话编排呢？第一集系讲秩序，第二集就要讲正邪对抗点样变成道德规矩。波斯神话入面真理同埋慌乱唔系抽象名词，而系好具体嘅对立，光明洁净，火对抗黑暗，污染欺骗。以天教宇宙观为例，经常被引用的神话意象是火，因为火在当时被视为神圣纯洁，亦都象征真理。在后世伊朗人生活之中，你会见到很多对清洁秩序仪式的重视，表面是宗教仪式，但是其实是人要为行为维持宇宙正面的力量。具体神话例子可以引用善神与恶神之间的交战这类框架，例如在波斯宗教叙事之中，恶势力会污染世界，而善方会一步步抵抗，于是后世伊朗人会倾向将日常选择道德化。你吃什么，你做不做坏事，你对人的态度都可以被理解成帮边定是拖后。再延伸下去，会发现伊朗文化里面对讲真话和承诺特别重视，虽然未必人人都用神话语言，但是行为背后的心理结构仍然受过往神话伦理影响，因为在神话世界观入面，慌乱会有灾害后果。你讲得出承诺和责任的重量，通常就是同一套价值系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2: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两地资金双向流动，进一步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联合医院早前公布，有病人带有耳念珠菌，经接触追踪调查，内科病房同一病格再发现一名79岁男病人带有耳念珠菌，并无感染症状，他早前已经出院。院方说，现13名病人正于该院接受隔离治疗，一人因自身疾病情况严重，其余病人情况稳定。另外一名病人因自身疾病离世，联合医院表示会根据既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筛查，并已加强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广西的玉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134点，下跌0.25%。标普500指数报7514点，升31点，上升0.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3，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2.88美元。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 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始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今晚我们前半个小时的音乐主题是和后悔这两个字有关系的。什么情境之下，什么事情会让你后悔呢？我想只有没去做的事情才会感到后悔，做了之后你会得到的是这就是我想要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原来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你都会更加的了解自己，也会为未来的每一个选择再一次校正了一次方向。做事是这样，谈恋爱或许也是这样。遇到错的人可能会让你成长，也会让你在爱情当中学会奉献。今晚的开场单曲叫做《不曾后悔》，演唱的是胡彦斌，一首关于成全还有释怀的情歌。

一首关于成全还有释怀的歌。歌曲当中经典的唱到，可是我不曾后悔在最美的时候为你改变一切，可是我不曾后悔在最美的时候为你放弃一切，道出了为爱毫无保留的奉献。随后又透过了你快不快乐，开不开心，有没有人习惯你的坏脾气，这样温柔的问候，展现了即便分开依然深情而且真诚的祝福对方过得幸福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将会是林小培的《不后悔》，讲述了一段深刻的感情经历，从初始的迷惘与义无反顾，到后来逐渐看透，拥有不见得就是满足，道出了一种成熟豁达的爱情观。不后悔，林小培。

这首《不后悔》是林小培少数包办了词曲的代表作之一，告诉大家我们要坦然地去面对爱情的逝去还有告别，在风雨当中也要勇敢前行，虽然难免会有遗憾，但是对曾经的付出与回忆绝对就不会后悔了。所以没有做，没有踏出第一步，怎么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呢？苏打绿的吴青峰来了，带来作品《后悔莫及》。歌词当中也向大家描绘了情感当中的无奈还有沉淀，隐喻当生活与情绪不断累积却无法负荷的时候，只能在错过后体会难以挽回的后悔莫及。

0: 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1: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1: 面对生活的挫折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深呼吸，并且勇敢前行。为你的打气，来自魏佳莹，不完美，不后悔。

不完美不后悔，来自魏佳莹。刚才也说了，我们要勇敢地去尝试，当你尝试了，你才有可能去到你最向往的地方，就好像 JJ 林俊杰唱的一样。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99点，跌98点，下跌0.19%。标普五百指数报7,526点，升43点，上升0.5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3，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3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5: 赢了继续追梦，
4: 输了直接回家，
5: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4: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5: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4: 最后16队16场硬仗。
5: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4: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6: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7: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Hello， 我是子瑜，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子瑜和你一起围炉夜话。稍后呢，就会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晚呢，我们一起说说比较。

们常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一个家庭当中，面对几个小朋友，有比较就会有伤害了。在一个家庭当中，对于情感丰富的孩子来说，最害怕父母拿自己和其他小朋友做比较。无论是说自己好还是不好，都会让兄弟姐妹之间产生反感，让互动受到不良的影响。而父母的经常性介入，完全可以直接影响到几个子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小朋友之间的关系呢？是不是又会影响到父母和小朋友之间的关系，甚至是爸爸和妈妈的关系呢？一首歌曲之后，和你聊聊无意义的比较只会徒增困扰。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还记得之前子瑜跟大家有分享过绘本故事吗？叫做《奇迹男孩》。就像《奇迹男孩》一样，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各自的优点，还有长处，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短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如果父母的比较让孩子认为只有乖或者表现好的子女才有资格获取父母的爱，那么可以想想看，这样的伤害还有隐痛，就会让孩子一辈子都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甚至还会失去对父母和家庭的依赖和信任。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放弃那些无聊的比较，真实地看待自己的小朋友，最起码是做到了对子女情感的尊重，因为这样等于对你的孩子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的人，你也是奇迹男孩或者奇迹女孩，而不是一个与他人相似的人，或者别人希望的那一位。无论孩子是怎样的人，优秀的、平庸的、显赫的、朴实的，他们，我相信都是你们心头上的一块肉，也都是父母心中的一块宝，都是父母的血肉之亲，是你们的爱。对于孩子来说，相信了父母的这种承诺，也就是相信了家的力量，还有家的包容啊。家庭不是战场，也不是必须分出胜负的赛场，请你们记得。

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在孩子的世界里面，父母不应该采用像啦啦队那样的教育方法，凡事都夸张地说，你很伟大，你真是了不起，你是最好的。父母的关爱如果只是针对赢得胜利的冠军，那孩子将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关爱。一位好的父母就应该和一位好的教练一样，相信每个孩子都是冠军的底子，都应该享受。真是不错呢，我们可以再往前试一下，每个人都要努力。且听下面一个小故事。小美和小雅是一对姐妹，姐姐很聪明，功课啊一直在学校都是榜首位置，而妹妹因为没有找到对的学习方法，功课总是表现得不尽人意。妈妈最爱拿两个小朋友做比较，无论妹妹做什么都要念叨，如果你像姐姐这样做，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小美非常纳闷，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母亲亲生的孩子，还在暗地里许愿，希望姐姐能有一次考试失利，甚至她希望自己快点消失掉，不会再被妈妈漠视和瞧不起。这种状态之下的孩子当然无法改变什么，只能像一个受气包一样默默地埋怨老天的不公平。幸好爸爸很明智，持续对他鼓励，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找方法还有不断练习，小美也成为了功课优异的好孩子。

各位听众请留意，天文台呢在晚上的10:45取消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是在晚上的10:45取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从刚才小美和小雅她们两姐妹的故事当中，我们就发觉爸爸是清楚地了解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以及这个孩子本身的局限。他明白孩子的优点和缺点，聪明但是懒散，好强但是没有韧性，所以呢，爸爸就采取了方法去帮助这位小女孩，用姐姐小时候的故事去旁敲侧击，促使妹妹自己产生出我也可以这样的一种自信。爸爸的启发使小美知道哪些行为是基本的，而哪些则是需要再做努力才能达到的。爸爸没有在两个女儿之间树立敌对的比较，而是透过帮助小美来激发她施展自己的各种能力。大家看看，少了妈妈那些让孩子觉得心烦的比较。虽然我也知道啊，这位妈妈呢，她的本意是要去刺激妹妹，刺激她的上进心，但是用错了方法，让妹妹觉得妈妈像是挑拨离间，让她觉得很难过。正向教育，正面的激励，其实也是可以让小朋友向上发展的。家庭当中的孩子具备不一样的能力，如果父母一味要求一样的发展，长时间否定一个孩子，或者拿一个孩子的优势去攻击另外一个孩子，而不关心孩子个别的自尊和思想，这样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我知道，各位爸爸和妈妈，你们本意也是不想把不同小朋友做比较的，但是就是忍不住，对不对？特别有一位小朋友不乖，做一些激怒你的行为，一次两次三次，日积月累，你的心中的那一把天平也就失衡了。对于乖的小朋友，你是越看越顺眼，对于调皮捣蛋的另外一位，你是越来越看不顺眼呐。这个时候，请你自己冷静一下。

想想你对这一位调皮捣蛋小朋友的语气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了？小朋友也是会有逆反心理的。当你一次两次三次没有和颜悦色地和他说话，那么他对你的态度会好吗？他会遵从你的指令听你的话吗？长此以往，也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各位爸爸妈妈，请你们不要轻易地去比较几个小朋友。我相信每个小朋友的身上都有闪光点，所以请你去发掘小朋友的闪光点吧。有那些闪闪发光的光芒，暂时的去盖住那些你不喜欢的他的小毛病。一视同仁才能让家庭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美满呐。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在下一期的夜妈妈心里话再会啦。晚安，希望你们都能够进入甜美的梦乡。等不到你。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15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两地资金双向流动，进一步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3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受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广西的玉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多架无人机，首都基辅是主要目标，有10多处地点遇袭，最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财经消息。

0: 道琼斯指数报52,854点，跌48点，下跌0.1%。标普五百指数报7529点，升46点，上升0.6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3.07美元。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始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7: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8: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62点，跌30点，下跌0.06%。标普五百指数报7535点，升52点，上升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1.1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

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两地资金双向流动，进一步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及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无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实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实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多久，强调会以专业的方法处理。受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广西的玉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51点，跌48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报7534点，升51点，上升0.6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4.6美元。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昨天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雨。

0: 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昨天逐步减弱，并于晚上于湖南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始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5: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 月夜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80点，跌19点，下跌0.2%。

0: 零四，标普五百指数报7533点，升50点，上升0.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7.1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两地资金双向流动，进一步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实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实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多久，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及转移方式，已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于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天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天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及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决口现象，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南宁就当地防汛救灾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韦江说，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浸的群众透过自救及疏导已转移到家中上层，他们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人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级没有灾情的地方，透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投靠亲友。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星期一晚上8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迹象，对于非核心区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了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老百姓已透过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因应之后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情况，当局已采取较应急疏散措施。目前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作平稳。新华社报道，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层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仍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导致目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受灾群众任务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11点，升12点，上升0.02%。标普500指数报7535点，升52点，上升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5.12美元。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昨天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

0: 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昨天逐步减弱，并在晚上于湖南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1 2 3 3 1 1 1 2 3 4 5 6 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49点，升49点，上升0.09%。标普500指数报7533点，升50点，上升0.6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六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6.0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

0: 27度，相对湿度9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在2025年1月1号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属刑事。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与习近平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切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比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到本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

0: 形势严峻。菲律宾参议院寻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加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加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古巴电力联盟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将会持续更新进展。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前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系报52,943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57.86美元，卖出4,158.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6: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7号嘅轻谈现场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而家嘅时间系2:08啊，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天气好翻好多啦，唔知你而家做紧咩咧？

系啊，有好多人都话由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系点唱环节非常之多嘅，你讲得冇错，我哋开始啦。一嚟有一位 Nora Chan 啊，佢想点呢个 The Grassroots 嘅《Let's Live for Today》。佢话 Hi 小姜，睇 TVB 嘅旧剧啊，见到年轻又靓仔嘅秦沛先生啊，觉得你好似你嘅爸爸，你唔自己觉唔觉得啊？你唔演戏咧，做 DJ 开唔开心啊？系咪真系经他他他嘅主持啊？陈子清推介入行嘅咧？之前你有冇喺其他电台做过啊？亦都想点埋啊 Carpenters 嘅歌曲俾你啊！祝你喺 DJ 嘅行业越做越出色，节目爆灯啊！加油啊！好鍾意英文歌嘅我呢亦都嚟俾面撑场啊！以后你有两晚嘅轻谈呢，咁啊定係有一晚呢淨係做替工㗎咋。佢想呢7月7号嘅节目啊，咁而家叫做7月7号啦，咪我哋改咗12点啦嘛。送俾我7月份生日嘅老友 Sandy 啊，觉得呢首歌呢嘅歌词好有型啊。多谢晒你。多谢你嘅点唱啊 ,Nora Chan。跟住我哋亦都有个 Anna Choi 喺度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7月7号我想点唱啊 Carpenters 任何嘅一首嘅歌曲都可以咁话、啊，因为佢个好朋友咧阿 Karen 啊系7月10号生日嘅，佢想知道咧每一次啊都播 Karen Carpenters 嘅歌曲啊，佢知道咁啊，佢想 Karen 唱歌俾 Karen 听，仲祝佢

生日快乐咁话，咁啊又可以方便我播，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提议啊 ！Thank you Anna Choi， 佢而家仲听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同时咧，亦都成日星期日啊会收听我嘅华语歌曲节目啊，华语音乐风啊，祝大家嘅家人开心愉快每一天啊！多谢晒你哋两位。

先嚟送俾大家有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啊 ，Hurting Each Other， 希望大家都唔好喺度伤大家嘅心啦。不过无论你咩心情都好，记住黐实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翻到嚟谈钱唱不夜天，大家都知道我播完 Carpenters 之后一定会播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嘅歌曲。其实我有呢个特别嘅选择咧，系因为我细细个一去到识得听歌嘅时候咧，一开始听嘅其实就系呢三位嘅歌曲啦。我记得嗰阵时候自己大概系1987年左右啊，即系7岁啦。我1980年出世噶嘛。嗰阵时候咧，我就喺外国啊，我就坐住一架我妈咪揸紧嘅红色 Prelude， 当时好犀利啊！个车头灯咧系掀起嘅嗰一种嚟嘅，非常之靓嘅一架旧跑车。咁佢啊揸住架车载住我周围去啦，我就坐喺架车嘅后面咧，一个好细个嘅一个小姜小朋友啊，就喺度听住呢几位朋友嘅歌曲啊。当然嗰阵时候系唔知道乐坛系咩一回事啊，亦都唔知道啊，佢哋三个啊嗰、那个成绩大家喺度斗紧啊，即系谭咏麟啊斗紧张国荣啊斗紧陈百强啊，我咩都唔知，净系知道呢啲嘅歌曲好好听啊。讲紧好听嘅，当然亦都有以下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曲啦。我记得呢一首歌喺上个礼拜有一位叫做金仔嘅听众，佢特别想听嘅。陈百强 Danny 嘅《深爱着你》亦都系我最中意佢嘅其中一首歌曲。

跟住我哋送俾大家当年我见到张国荣第一张专辑封面嘅歌曲啊。是不是好有游水的感觉啊，想 H2O 啊，张国荣哥哥的歌曲。

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0: 眼睛失了 H2O。
1: 是啊，想想那时候呢，张国荣哥哥的那个封面呢真的非常之咁靓仔的。不知道大家那时候见到的是哪一个封面呢？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那个 band cassette 带啊。而有一个后生仔如果听紧的话，什么叫 cassette 带呢？就是一柄呢长方形的一柄带啦，有两个窿在前面的。我们那时候呢为了 wind 带啊，即是 rewind 那些呢，还要找支原子笔插入去那个窿那里扭扭扭这样呢，那些带呢才会 rewind 的。大家是不是很有回忆啊？ cassette 带呢和 CD 的封面是有少少不同的。咁但是都是在水底啦，见到张国荣哥哥呢揸住一个好像是黄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叫发射器啊，即是冲浪的一部机，就是一个水底那里在去緊的。即是靓仔到发晒狂。讲到发晒狂，而家有首歌都系发晒狂嘅，就系有我哋嘅校长张谭咏麟嘅歌曲啊，叫做《爱你爱到发晒狂》。

谭咏麟校长嘅《爱到你发狂》啊，跟住我哋翻到好旧好旧以前啊，1970年嘅歌曲啊，有我爸爸 Pogo 秦沛点唱嘅刘家昌《街灯下》。

系啊，我爸爸 Pogo 秦沛系有听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所以大家都中意佢嘅话咧，不妨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我今日画咗个八 bit 画作啊，系啊，我今日以奇幻嘅造型出现，坐住。

骑住嘅就系我嘅自己嘅嗰一只已经唔喺度嘅乔阿华，佢叫做比嫩啊 ，peanut 即系花生仔啊，系咪好威武、好有气派啊？如果大家最中意我爸爸嘅话咧，不妨喺留言区嗰度同佢 say 声 hi 啊！佢有阵时间中会喺嗰度同大家留言添嘅。又听到呢段音乐就知道，又系嚟到我哋。

好啦，我哋而家读下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佢嘅点唱啊。小姜你好，多谢你嘅祝福同埋鼓励啊！我哋终于得到冠军啦！哇，恭喜你啊！我记得嗰阵时候 Kitty Lang 咧，有几个礼拜咧，一路都有点唱啊，为佢嘅 curling 啊，好犀利噶，揸住个扫把喺个冰地嗰度咧，一路喺度擦下擦下，之后抌一个云石嘅波出去啊！大家有冇睇过呢一个运动啊？佢哋比赛啊，嗰时候都一路喺度点嘅一首《乘风破浪》啊，嚟一路打气啊，果然最后尾得到冠军，你哋好叻叻啊！佢话因为好耐咧已经冇听过娃娃姐啊，哇娃娃我啲 auntie 嚟嘅，娃娃姐嘅混娘啊，希望今晚可以听到啦，呢个系我少少嘅要求，希望你唔好怪我贪心就好啦。最后祝福你同埋轻谈之友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啊，一阵见啊！多谢晒你啊 ，Kitty 啦，喂，我唔会惊你多心啊，即系想点多过一首歌，因为其实我好中意你哋点唱嘅。如果听紧我哋节目又想点唱嘅朋友咧，就不妨快啲上到去啱啱我提到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区，你会见到我骑住我只鼻甩噶啦，喺嗰度就啱噶啦，我喺嗰度同大家倾偈，睇紧大家嘅点唱啊，所以如果系有机会嘅话，我又揾到首歌，因为呢度有好多好多千千万万只碟，如果揾到嘅话，又安排到嘅话，我就会播出你哋嘅歌曲。最紧要最紧要就系写低你哋想点俾边个，同埋点解你哋想点呢首歌，背后有啲咩故事等等，我先至会播嘅。首先有娃娃姐1974年的作品《雲娘》。

Yeah， 我将乘风破浪都送埋俾佢啊！因为其实咧，我觉得点唱呢一样嘢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开心嘅。我唔会话惊大家点唱点太多嘅歌曲啊，我顶到下个礼拜再播嘅啫。同埋 ，by the way， 唔使等下个礼拜啦，因为我同大家都宣布一样嘢先啦，就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我除咗今晚啊，即系叫做虽然叫星期二嘅凌晨啊，但系除咗星期一晚之外咧。我加到听日啊，即系星期二晚、星期三嘅凌晨咧，都系会由我主持嘅，所以中意听我节目嘅朋友咧，除咗今晚可以听到我把声，听日都可以听到我把声，但系会有少少唔同。今日我咪讲过系倾谈点唱不夜姜嘅，处理大家好多好多嘅千千万万啦，讲到好夸张嘅一啲嘅点唱歌曲啦。咁啊，但系咧，听日咧我会有另外一种嘅处理方法，到时你睇到我画嘅白笔画作咧，就会知道噶啦。跟住嚟送俾大家有梅艳芳妹姐嘅心债。

我哋又嚟到小姜嘅点唱机啦。首先嚟有位叫做 Margaret Lai 嘅朋友啊，佢话 Hello Benji, it's me Margaret for the third time。哦，你已经点唱第三次啦，系嘛？佢话上个星期咧，你问我知唔知有另外一位轻谈主持嘅兔仔啊，同边一位太极嘅成员有关系？仲使问嘅，我梗系知啦，仲记得佢第一次做主持节目啊，我留言话想播下太极嘅歌。

佢 totally ignore 我，即系冇理到你梗系唔理啦。喺我节目度叫我播 Pogo 嘅歌曲，我都唔系好会理你嘅啫。所以我是 super grateful 啊，你可以在大气电波那里播我最爱太极的歌曲给我听啊，太极好听啊， it's a good choice。 他就说呢，今晚想听啊太极的 Albert 主唱的 Him 啊，这首的歌曲呢是一首改编歌来的，原曲是 David Foster 作曲的 Don't Ask the Reasons Why 啊，我觉得太极的编曲非常之正啊，比 original 更加好听，尤其是啊过门那段的两支吉他，喂梗系啦，最听喎，大佬真的好正喎 ，Ernest 喎，大佬好劲啊佢哋，希望而家听紧轻弹的观众都中意啦。Last but not least， 祝 Benji 同埋屋企人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啊！我将你呢份祝福送埋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啦 ，Thank you in advance， 多谢晒你啊 ，Margaret Lai。话时话，播完呢两首歌曲之后，我哋要去新闻，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有另外一位 Margaret 都有点唱，同埋好多好多嘅点唱要处理啊！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轻谈点唱，不夜点。先嚟有太极乐队嘅呢首《欠》啊！

既然啱啱你话想听 David Foster 啊，我不如播另外一首 David Foster 同 Marilyn Martin 嘅歌曲《And When She Danced》俾大家。翻到嚟一阵间有新闻，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倾谈点唱不夜姜。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灾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而大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就出现漫坝情况。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和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5%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又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于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昨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击落当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昨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和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日表示，凌晨时分乌军对位于俄罗斯瓦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和位于列宁格勒州的炼油厂发动袭击，两座炼油厂发生爆炸。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的事例。道琼斯指数报53,013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62.27美元，卖出4,163.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 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继续我哋7月7号星期二凌晨啊3:06的轻弹浅唱不夜天。而家是27度，相对湿度91%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唔知大家喺度做紧咩咧？

今日我哋嘅留言区嗰度点唱嘅歌曲非常之多啊！如果你点唱咗仲未听到嘅话咧，千祈唔好行开，我哋一定会播埋俾你听嘅。先嚟有一位叫做 Margaret 嘅朋友啊，我系 Margaret 啊，今晚我好想点唱啊，当然系点俾我最好嘅朋友阿 Sue 听啦。记得毕业后嗰一年啊，我已经正式开始翻工，而佢就准备去美国继续升学啊。好记得咧，就系喺嗰一年啊七月嘅其中一个朝早，我突然间咧喺湾仔嘅轩尼斯道啊一个巴士站见到佢啊，我居然冲上前揽住佢狂喊啊！当时嘅我咧，可能因为太开心啦，又或者工作太大压力啦，又或者系太耐冇见，太挂住佢啊。总之呢我就係吓咗佢一跳啦，不过可能就係呢一跳促成咗我同佢做咗三十几年啦嘅知己呀嘅日子。七月虽然好热啦，但亦都係我哋两个每次讲返都会好好笑嘅月份。希望我想将呀呢一个今晚想将关淑仪嘅人生可有知己呀送俾佢呀。总之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唔该晒你呀小姜。哇，三十几年朋友啊，呢一段友谊真係非常之犀利啊。即係我諗返我認识咗三十几年嘅朋友，讲緊应该係我小学时代認识得嘅，真係所剩无几啊。唔知係咪男仔嘅关系啦，中间有好多嘅摩擦啦，尽管係经历咗好多即係夜晚出去可能 party 啊好开心啊嘅啲日子啊，或者一起追女仔嘅日子，但係隔咗咁多年三十几年之后，真係有阵时候好难继续维系一啲嘅友谊嘅，可能大家年纪大咗之后啊，开始踏入社会，开始工作，开始压力大啊，大家嘅性格咧，为咗生存都慢慢会变啊，冇咗自己啊，所以阿 Margaret 阿 Sue， 你哋好好珍惜呢一段嘅友谊啊，送俾你哋关淑仪，人生可有知己。

系啊，啱啱连我哋台嘅 BBB 都想同我哋嘅呢一首啊，我哋嘅小姜点唱嘅歌曲一齐 BBB 啊！继续睇睇我哋嘅点唱留言先啦。有位 Nora Chan 话咧 ：，Hi 小姜 ，Thanks for the wonderful song. Let's live for today. That's oldies but goodies 啊，系啊，我都好中意嗰首歌啊。For so long I have not been listening 啊，佢好耐冇听啲旧歌啦，好似时光倒流咁样去听个节目。系啊，我记得我一开始做呢个轻谈嘅主持嘅时候咧，我曾经应承过大家，其实小姜嘅时光机咧系会带大家穿越好旧好旧嘅一啲歌曲噶，尤其是系掀起大家回忆嗰种咧，我就最中意啊。咁佢就话咧，佢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我之前都播过噶啦。佢话想送晒俾咧所有中意英文歌嘅咁多位观众啊，多谢你嘅 Nora Chan。系啊，提醒我同观众朋友讲下啦，你嘅点唱咧，除咗系我哋嘅香港嘅广东话嘅一啲歌曲之外咧，又或者一啲英文歌之外咧，其实我嘅节目咧系好中意播一啲嘅电影嘅配乐或者插曲嘅。我曾经喺节目度播过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大家都话好有画面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呢排啦，电影就出现咗一套超女啦，讲紧女超人啊。但系喺八十年代咧，其实喺我心目中咧，我最爱嘅超人咧系 Christopher Reeve 啊，系啊呢位嘅演员咧，佢之后真系做个超人啊，因为一次嘅骑马嘅意外啦，佢躲马之后咧整到个脊椎，跟住咧就一路从此就坐住个轮椅啦，咁而家已经唔喺度啦。但系中间嘅嗰段康复期咧，其实佢系周围做紧好多善事，帮紧好多嘅人，捐咗好多好多钱嘅，所以佢系真真正正嘅超人啊，喺我心目中。而佢有另外一套咧非常之多人熟悉同埋中意嘅电影啦，喺八十年代啊嗰阵时候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啊，嗰套戏系好浪漫嘅，相信大家如果有睇过嘅话，听到呢一段音乐都会好有画面啊。

是啊，我都讲过今日嘅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多啊。先嚟一位新嘅朋友，佢叫做 Ken Lang 啊。早晨，我叫做熊仔啊，0031啊，我喺度开紧的士啊。哇，司机大哥，喂，小心揸车啊！听到你啲歌咧，都系我小时候啊，成日听到嘅。我想点一首阿 Lam 嘅每一个晚上啊，俾我识得嘅人咧，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Ken。跟住嚟亦都有一位我哋嘅熟客噶 ，Connie Tam 啊，小鸡晚上好，轻谈嘅朋友大家好。哇，你嘅古装打扮好有型啊，好似大侠啊。佢就话咧，自己滴完眼药水咧，放大瞳孔之后咧，做咗眼底检查，而家仲有少少蒙啊！哇，你真系要早日康复啊！虽然唔知会唔会康复到，但系眼睛好紧要嘅，点都好，希望你身体健康啦 ，Connie Tam。咁佢又好有心啊！佢话 Beyond 嘅家驹咧就逝世33周年啊，依然好挂住佢，唔会忘记啊！佢嘅歌声旋律动听啊，带俾我哋爱啊，深受歌迷爱戴，永远都常在我哋嘅心间啊！佢想将 Beyond 嘅战胜心魔点俾小姜、阿 Rain、B B 女、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 M Man、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多谢你啊 ，Connie Tam， 希望你啊，同埋啱啱 Ken Lang 讲紧啊，每一位朋友啊，都要身体健康啊。先嚟有我好中意啊，林子祥啊，阿 Lam 嘅一首《每一个晚上》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喺每一个我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晚上，都会喺度陪住我啦。

实我设计好多嘅点唱环节咧，除咗系可以播放大家中意或者想听到嘅一啲好旧嘅歌曲之外咧，另外一个使命啊，对我嚟讲咧，就系将大家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心里边一啲想讲出嚟嘅说话，藉住我哋嘅大气电波咧，可以翻去八九十年代嘅嗰种好直接去抒发自己心情同埋情感嗰种感觉啊，重新喺2026年嗰度送翻俾大家。这个就是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做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原因。那个时候台长啊他们问我说喂好辛苦的、哦、这个节目夜晚黑有成4个钟头要做。我就说喂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电台啊可以给一个人坐在这4个钟头的时间去帮大家完成这么多大家的梦想和点唱和舒缓大家的情绪呢。所以而家要读出嘅呢一位朋友今日都好心烦啊！佢个名叫做金仔啊，条小姜你好啊！今晚想点啊？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啊！嗱，大家听到呢首歌都已经知咩事啊！佢想讲，无论你变成点，我都依然会爱你啊！周慧敏，你系咪讲紧你好中意周慧敏啊？金仔。讲下笑啫吓，佢话我将头两句改成咗英文啊，我文化水平唔高啊，见笑了啊。Love is true, please believe now and you wedding today 啊，马小姐我爱你啊，等我组织一下先啊。金仔想讲嘅就系佢嘅爱系好真嘅，你一定要相信啦、啊。咁但系今日可能系呢位马小姐嘅结婚嘅嗰一日啊，咁但系金仔佢系好似好爱呢位嘅马小姐。佢就话佢会无条件嘅爱佢啊，咁啊，但系佢唔识得讲出口，一次又一次错过咗一齐嘅机会啊，而家佢嘅人喺加拿大，佢要点样先？

可以同佢联系，擦出爱火花。嗱，今次好简单啫，其实我要俾你嘅说话系只得两个字，叫做放开啊！呢个世界，我觉得所有嘅缘分嘅嘢咧，系冇得强求嘅。要一齐嘅，总会一齐；唔一齐嘅，你点样逼都冇可能一齐啊！就好似我自己嘅星途咁样啊，我自己做呢个艺人啊，喺香港嘅娱乐圈度打滚咗，而家今年23个年头啊，由一开始啊做舞台剧啊，再做到深夜嘅电视节目主持啊，大家可能都有睇我一啲无间音乐啊，360度音乐无边啊，一啲深夜嘅电视音乐节目啊，之后自己跳咗出嚟做演员啦、啊，又做电影啊、电视剧嘅制作啊，兜兜转转而家做 DJ。其实有如我嘅 career 一样，有啲人系逼唔到嘅，唔系话你放咗几多努力去啊，尝试咗几耐啊，你一定会红。有阵时候就系咁样噶啦，所以你要接受呢一样嘢啊，放手有阵时候系另外一种爱啊，除咗系对嗰位仁兄啊马小姐佢嘅爱啊要放手，因为既然你爱佢，你就想佢开心啊嘛，系咪？你放手佢就系爱佢嘅一种表现之外，最紧要嗰个就系爱你自己啊，知唔知啊，金仔？你一定要加油啊！你个名同我屋企只猫啊，我只英短系一样嘅，所以我都好锡你嘅呢位听众。你一定要加油啊！知唔知啊？一笑了之啊！呢啲嘢，因为呢个世界咧，啱你嘅人咧，一定喺度等紧你嘅。系啊，你可能未遇到佢，可能已经遇到佢。总之系一齐嘅，总会一齐嘅。你一定要加油，知唔知？要爱别人先爱自己。OK。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 George 妈喺度啊，佢话 Hi Benji， 似乎你都系梦剧院嘅 fans 喎。系啊，上个礼拜佢听到我梦剧院嘅歌曲之后，佢又留咗呢个言啦。佢话你都可以听下咧，佢哋啊解散咗之后啊，刘敏娟嘅作品啊都唔错啊，佢好中意听呢个《洪天呼吁》啊，可以一听、啊。喂 ，George 妈，你介唔介意我藉住今日嘅呢个机会咧？啱啱听完金仔嘅呢一个嘅点唱之后咧，我想将梦剧院嘅另外一首歌曲啊，就唔播刘敏娟住啦。我想将佢哋梦剧院嘅一首歌曲送俾金仔啊，一阵间先话俾佢听系咩歌名啦。不过先系如佢所愿啊，要播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啊。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我想告诉你，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

喺度将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送俾金仔啊！你一定会揾到人生中啱你嘅一位朋友啊，佢先至同你天生一对嘅。

我想讲呢排梦剧院好似出返一个怀旧版嘅一个黑胶唱片，但係係而家嘅嗰种感觉嚟嘅，即係透明有颜色嗰种呢，啊真係考虑下先。跟住我嚟一嚟有几位朋友嘅点唱，一次嘅读出啦。我想讲咧，我呢度嘅网络有少少唔稳定啊，可能唔知会唔会系咧，大家出边知道系咪喺度行紧雷啊？而家好似雷暴警告都系仲系生效紧，所以咧我就未必喺个留言板嗰度咧会成日咁快可以回复到大家吓。咁啊，大家有点唱嘅朋友咧，继续留言先啦。首先嚟有 Cynthia Lang 啊，佢话 Benji 姜文杰啊，下星期三啊，7月8日系我妈妈嘅生日啊，请点播一首歌俾佢啦。另外咧，我嘅爸爸咧留院差唔多一个礼拜啦 ，wish him speedy recovery 啊，祝你嘅爸爸身体健康啊，一定要快啲好翻啊 ，Cynthia Lang。跟住有一位叫做 Happy Chewy War 嘅朋友啊，佢话今晚啊点唱俾啊本人听啊，因为要祝佢自己身体健康啊。寻日咧本人啊右手前臂受伤了啊，哎呀真系要身体健康啊！哇，呢排真系唔知点解啊，无论系病毒都好啊，定系一啲嘅小意外啊，可能系天气的错啊咁啊，但系。真系要大家小小心心先好啊！仲要天雨路滑啊，小心揸车，小心行街啊，唔好整亲啊！跟住有一位啊，好川亮啊，佢话各位好啊，小姜好，又系我报道一下小 J 嘅情况俾大家啦。喺度同大家讲翻先啦，好川亮咧好有心思啊，喺之前我哋呢个几月嘅时间啊，每一晚我做轻谈都喺度咧，同大家讲紧啊佢嘅女人啊，小 J 啊，佢喺医院嘅状况啊，大家一路都集气啊，令到佢越嚟越健康啊。佢话小 J 而家都努力康复中啊，慢慢有啲气息啦，恭喜晒你啊，好川亮。佢就话想点呢一首叫做《在晴朗的天空下》点俾小 J 啊，咁啊唔知有冇 Max Sir 嘅版本啊？我呢度就揾过冇啊，但系我揾咗另外一个版本啊，希望你都会中意啦。佢话佢曾经咧都打过上去点歌，但系次次咧你都会令我谂翻起嗰阵嘅时光啊。系啊，我好中意带翻大家翻去八九十年代有得点唱嘅环节啊嘛。亦都想将呢首歌点俾 Rita Wong、Susanna Khan、Angel Young 啊、沈亮啊，系啊，我哋另外嘅主持靓仔啊，有 Simon 啊、Kate、琪琪糖同埋 GM Man 周子 ，Thank you 小姜，祝姜家幸幸福福，身体健康啊！喂，喺呢度真系同大家讲声啊，真系要身体健康啊！呢排出边亦都好多嘅病啊，最惊嘅系咧，我同太太都唔敢乱咁出街啊！你知我小姜蓉而家先啱啱嗰个半月咁大咧，我知道喺深圳仲有嗰啲手足口病啊，咁然后出边好多人企钳钳啊，所以大家去到边都好，记得人多嘅时候记得戴翻个口罩啦，知唔知啊？先嚟送俾大家有在晴朗的天空下。不过呢个版本系有大哥啊，陈广生啊，大家应该知系边个啊，仲有李宗盛啊。

飲鼠就係裏面藍色嗰隻，估唔到而家去到呢個年代會有電影睇添啊！講緊 Tales 咧，就係喺呢一套嘅唔係卡通片啊，想講呢個遊戲機啊，第二集嘅時候咧，出現佢個好兄弟啊，有幾條尾嘅嗰隻松鼠，你係識得飛天嗰隻咧？佢想點啊？一首叫做《Found My Way》嘅歌曲啊，咁啊就係 Tales 咧，曾經都好迷茫啊，因為咧原本佢嘅世界咧，因為佢嘅第二條尾咧而受到欺凌啊，但係 Sonic 睇得起佢。将呢一只天才嘅小狐狸咧由黑暗中拯救出嚟啊！自此之后咧 ，Tails 就成为咗 Sonic 嘅好朋友，非常之忠心于佢啊！因为 Sonic 俾到机会佢发光发亮啊！就好似一样啦 ，DSE 嘅星期三就放榜啦，相信有唔少嘅同学咧都会为自己嘅前途啊感到迷茫噶，因为怕虽然自己好似 Tails 咁叻啊，但系冇人赏识。作为2024 DS Year 嘅我咧，就系希望将呢一首嘅歌啊送俾咁多位2026年嘅师兄师妹啊，但愿你哋都能够揾到自己嘅 Sonic 啊，你哋嘅伯乐啊吓，可以俾自己发光发亮嘅地方，揾到自己嘅出路 ，find your way of success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just like Tails 啊，哇，好励志啊 ！PX 多谢你嘅点唱啊！我找不到 Amy Jones 的歌曲，但我揀来了另外一首歌曲给你，都是很有速度感的，一直在播给你听。不过这个时候我都想讲一讲伯乐这一样东西。不要怕我沉气，因为有时候我会沉住我的节目在这去讲一些人生的道理。而你讲到伯乐这一样东西，其实我反而想讲感恩之心。因为我入行咧，虽然啱啱讲到有23年咁耐啦，但系其实我咧一路以嚟都未知道自己系唔系好够感恩嘅一个后生仔啊！又啱啱入行嗰时候，我喺度不如藉住我嘅节目都多谢一啲人先啦。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想多谢晒我啱啱入行嗰时帮过我嘅好多人啊！首先有一位啊，已经可能应该仲喺度嘅，身体健康紧嘅许月白老师啦，揾我做我第一份嘅入行工作，就系讲紧系一套舞台剧啊，叫做《第一页梦歌》啊。跟住亦都想好多谢好多谢好多谢一位叫做郭峰哥啊，系啊，佢就嗰时候即系啱啱我翻嚟香港啦，佢就已经签咗我入去啦，艺能嘅呢一间公司嗰度啦，咁啊，所以好开心啊！嗰时候就即刻成为咗啊谭咏麟啦，同埋余文乐啊嘅师弟啊，咁啊，所以咧嗰时候我就唔系好识得感恩啊，好快喺间公司度咧就已经离开咗啦，自己就只身入咗去呢一个叫做电视台嗰度啦，就去做节目主持人啦。咁喺呢度亦都多谢晒电视台啦，咁多位嘅监制嗰阵时俾咗我好多机会啊，做深夜嘅音乐节目主持啊。好啦，讲住咁多感言先啊，真系要多谢晒咁多位、咁多位、咁多位嘅曾经帮过我嘅朋友啊，同埋 uncle 们啊，多谢你哋。送俾我哋呢位巴士迷嘅朋友 PX 咧，一位一首充满住速度感嘅歌曲啊！郑伊健啊，极速啊！

寒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聚，黄灯有罪。

系啊，呢一刻其实我咧啱啱播紧呢首咁澎湃嘅音乐啊，极速嘅时候咧，其实我嘅心系好感性嘅。唔知大家听唔听得出咧？其实我啱啱上一 part 嗰度啦，我讲到话我啱啱入行嗰阵时候啊，有位叫做国中嘅朋友啊，系国中叔啊，咁佢就即系帮咗我好多啊。喺呢度我啱啱我个成个心咧系充满住感恩啊。我不如讲少少啦，嗰阵时候2004年啦，我啱啱喺温哥华读完呢个大学毕业啊，同埋我系主修人类学社会学噶，读恐龙骨嘅。我翻到嚟香港咧，二话不说咧，我爸爸就带住我啦，见咗好多人去入行啦。咁啊，呢一位嘅国中啊，国中叔，讲紧系张国中先生啊，佢就同我喺呢个 Peninsula 酒店，我记得嗰阵时候系见面啦。咁啊，见咗一次之后咧，二话不说就好快已经签咗我翻去呢一个艺能嘅公司嗰度啊。咁啊，好快咧喺里边咧就做咗啦。啱啱提到系有校长啊，同埋啊黑勤啊、余文乐等等嘅师弟啦。真系好多机会啊！佢俾咗我嗰阵时候，仲去到柬埔寨度做一啲义工嘅工作啊，去到广州啊，陪住大家一齐去做到好多嘅善事啊，亦都接咗我人生中嘅第一套嘅电影啦。有啊，王晶啊，嗰阵时候啊，王晶大哥佢去做监制啊，同埋导演嘅一套啊，叫做《黑白战场》嘅电影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啊？咁但系嗰阵时候咧，基于工作量咧实在唔系好多啦，咁啊，亦都最后啊，亦都送咗我去台湾嗰边啊，系训练音乐嘅。嗰阵时候仲介绍咗啱啱离开咗嘅呢个David Wu 啊大哥，佢介绍咗俾我。咁啊，亦都有嗰阵时候食埋游鸿明啊等等去训练音乐啦。但系我又好唔乖啊，嗰边贪玩啊，好快就趯翻嚟香港啦，所以。唉，张国忠 uncle， 即系如果你听紧呢个节目嘅话，我想同你讲声 sorry 啊，好对唔住嗰阵时候我好唔识感恩嘅一个后生仔啊，但系而家我嘅心系存在感恩，喺度好多谢，好多谢你当年嘅提拔，咁照顾我，多谢晒你，我先至有今日。所以谂起佢亦都要播放以下落嚟呢首歌。啱啱入嚟嗰阵时候啊，入行咧，佢就请咗我啊，因为我要学嘢啊，睇咗十几廿场嘅左轮右你演唱会。所以送俾大家有黑勤同校长嘅嗱嗱声啊！好快就会播新闻，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埋好多好多嘅点唱啊！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在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寧橫州市陸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陸旺水庫出現漫坝情況。應急管理部針對廣西啟動國家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受美沙克影響，上星期五以來廣西部分地區發生群發地質災害。根據氣象預測，由昨日至到本月10日，廣西部分地區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區地質災害風險高，防範應對形勢嚴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日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与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菲律賓參議院昨日宣布啟動針對副總統沙拉的彈劾審判，並且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未有出席聽證會。聽證會在位於菲律賓大馬尼拉地區的參議院大樓內舉行，大樓周邊部分道路被封閉，大約6000名警察維持秩序。當地傳媒報導指，24名參議員當中有21人出席聽證會，控方人員、沙拉的律師團隊等辯方人員亦都有出席，作出相關陳述。眾議院已經在5月11日針對沙拉的彈劾案，是通過針對沙拉的彈劾案，沙拉被指涉嫌腐敗、策劃暗殺、煽動叛亂、濫用職權等，參議院於5月18日組成彈劾法庭。道瓊斯指數報53,055點，升1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7點，升5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0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97，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2.09美元，賣出4,16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又嚟到我哋点唱嘅环节啊！因为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咧，我系会不断地去播放大家喺我哋嘅留言板度讲紧嘅一啲嘅点唱嘅歌曲噶。哇！我哋呢度有好多嘅点唱啊！首先有 Lisa， 我哋嘅 Lisa Wong 啊，佢就话：小姜，我想点啊林欣彤嘅《铁树》俾我嘅同事 Angel 听。因为佢做埋呢个月就唔做喇喎，想同佢讲啊，我好开心可以同佢做同事啊，希望佢喺其他地方呢做嘢都可以做到咁出色啊。哇，听得出啲文字啊 ,Lisa 今日有少少心事重重啊，睇嚟佢真係好鍾意呢位嘅朋友啊，但係你唔好唔开心啊。好应景地呢，之后有位 JM Man 啊，我哋嘅好朋友呢就点唱啦，佢就话 ,Hello Benji, 姜文杰及姜粉们好啊，今晚又有点唱嘅机会啦，我都想点晒俾所有轻谈嘅 fans 们，祝生活愉快同埋健康。佢就话想播呢 ,Cat Steven 嘅 Sad Lisa, 即係唔开心嘅 Lisa, 系咪好应景啊 ,Lisa 王。又或者 ABBA 的 Chiquita 咁样啊，太好听啊！呢两首歌真系多谢晒姜姜，多谢你哋就真啦 ，JMN 同埋 Lisa Wong 啊，一次过播晒咁多首歌曲送晒俾你哋啦。先嚟有 ABBA 的 Chiquita， 跟住仲会有 Cat Stevens 的 Sad Lisa。最后就会有林欣彤的铁树。

系啊，我哋仲有一啲嘅点唱要处理嘅。首先有一位叫做包包嘅朋友啊，佢就话 ：Hi Benjamin， 我都有听你星期日嘅节目噶。佢讲紧系华语音乐风啊，我播华语歌曲嘅嗰个节目啊。佢就话我想点啊刘德华嘅歌曲啊，即系悟空嘅悟啊，呢首歌曲嘅歌词写得好好，唔知你听过未咧？将首歌送俾大家啦，祝福大家珍惜当下，活好每一日啊！嗱，啱啱揾唔到呢只嘅 CD 啊，但系刘德华咧，其实我有另外一首歌曲咧，都准备咗会播嘅，所以咧有另外一位朋友点咗刘德华嘅歌，我阵播嗰首送俾你啦，包包，好冇？跟住有位叫做 Brian Falk 嘅朋友啊 ，Brian 就话：小姜，多谢你读出我嘅点唱啊！今晚上点苏永康嘅《拥抱》啊，系08年嘅国语歌嚟嘅，送俾我嘅太太 Elaine 啊，因为今日星期六就系我同太太嘅结婚周年，哇！恭喜晒你哋啊！回想起当年同佢一起行入教堂嗰一刻啊，好似仲系寻日发生咁啊！但系原来我哋已经一起走过咗28年啦，哇，好犀利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由结婚嗰日开始咧，我哋一起建立呢个家啦，一起经历过人生唔同嘅阶段啊，由二人世界到而家组成一家人，每一步都有彼此陪伴啊！婚礼当日咧，我向佢许下咗嘅誓言咧，到今日一样冇变过啊！无论系顺境逆境、健康啊，定系疾病啊、富裕定贫穷啊，都会继续牵住佢只手，同佢一齐走人生嘅每一段路啊！呢28年，我哋都有过风雨，但系我哋仍然勇敢地一齐度过。往后嘅日子，我会依然企喺佢喺嘅身边啊，依然喺佢生命中嘅依靠啊 ，Elaine。多谢你成为我的太太啊！哇 ，Brian Falk， 我、觉得真系好感动啊！多谢你读出一个咁长咁长嘅一个啊一个点唱啊！其实咧令到我谂起我太太啊，我都好挂住阿 Rain 啊，当然最好企嘅小姜蓉啊。好啦，就送呢首苏永康嘅《拥抱吧》俾你啦。不过先呢，我哋要播放阿刘德华嘅歌曲，因为我见到留言区有人想听以下落嚟呢一首歌。系啊，我谂佢想要啲动感节拍啊，4:30啦就嚟，好正啊！每次听到呢首歌嘅编曲都好有80年代感啊，我恨我痴心啊！唔痴心又点可以28年都仲同一个太太一齐呢？系咪叻叻啊？

系咪估唔到我哋今晚其实嘅点唱啊？其实系一路都仲有嘅，但系都几开心嘅，因为嚟紧呢个时候咧，有啲人想听一啲英文歌。首先有一位叫做 Evan C 嘅朋友啊，佢话 ：Hello， 小姜你好啊，今次我想点首咧阿哈嘅 Take on Me。当年睇佢 MV 咧，真人加呢一个漫画交替嘅拍法咧，非常之好得意啊！所以佢就真系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喂，其实大家如果冇听过嘅话咧，呢一首歌咧个 MV 真系值得一睇嘅，即系佢仲要用啲黑白铅笔咁样画出嚟嘅嗰种交替嘅感觉啊，可以睇下大家。跟住有一位嘅 Sega Wong 嘅朋友，佢话你好啊，小姜想点首 Mariah Carey 嘅 Heroes。Oh， I love that song 啊，俾呢个红红小公主太太啊，佢七月八号生日啦。Well， Happy Birthday， 红红小公主，祝福佢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好啊，一次过送晒呢两首歌俾你哋啦。先嚟有阿哈嘅 Take on Me， 跟住就有 Mariah Carey 嘅 Hero。

That's an absolutely beautiful song.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 Mariah Carey 嘅 Hero 嘅时候咧，嗰阵时我得嗰十零岁啊，讲紧系十一二岁，去咗我嘅朋友啊，佢而家好似系做律师定法官定咩，佢叫做龙君庭，去咗佢屋企，佢介绍我听嘅，好中意嗰一只碟啊，好似叫做 Music Box 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点唱先，有我们的好朋友周子。小姜好，轻谈友好，得知小姜加多晚轻谈是珍贵的，一个连续四小时的音乐节目要 keep 住吸引性，但要在节目中进行及筹备都好花功夫和时间， keep it going， 多谢你周子。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相辅相成的，我是用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去准备每一晚的点唱的，因为其实呢在这里跟大家讲讲啦，处理大家的点唱呢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的，我们这里有很多 CD 啦，有部机啦，有很多 panel 啦，有新闻啦，有很多东西要播啦，还要有自己的东西要讲啦，所以呢我是这四个钟头是不停地一路做紧，根本冇时间啊！除咗上网去间中留下言之外咧，系都几忙下噶。所以点解我话相互相成呢？因为你哋喺度啊，留言区嗰度嘅大家，希望你都多啲倾偈啊，因为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有精神啊，一路继续同大家喺度播音乐倾偈 ，keep 住我嘅力量啊！周志话好期待住咧，周二啊，即系听晚啊嘅呢个另类嘅主题创意嘅轻谈啊，系啊，我听日嘅处理方法会有少少唔同噶，但系点唱咧会做少翻少少嘅。如果唔系落大雨嘅话咧，休班夜咧我就会出去食饭啦。可惜打消个念头啊，选择继续瞓觉啊，冇闹钟啊，瞓咗一大觉，所以而家先出现咧，周志。但仍然都有开住收音机收听 RTHK2 啊！而家我嘅生活日常咧占大比例咧系听收音机啊，原因只有得一个啊，就系、是、供你常为伴啊！想点唱啊？许冠杰嘅呢首歌曲俾我啊！多谢晒你啊，周子，我安排下首歌先啊！嗱，你一讲完呢首歌咧，我而家要做嘅嘢啦，就系、是、要上去啊我哋嘅呢个 database 嗰度去揾啦，然后抄只碟出嚟啦，等等等等嘅。跟住仲有一位啊，宝珠啊。

咁多噶，咁啊嗰阵时票房咧系几千万噶，咁啊你话吓唔系好多啫，而家闲闲地都破亿啦。喂，当年讲紧未有通胀之前嘅嗰阵时候系点止破亿啊？如果呢个年代嘅话，两三亿都似啊，真系好感人嘅一套电影啊，大家可以睇下。咁宝珠娘咧就话咧，细细个睇阿波哥嘅剧大啦，咁啊逐个逐啊，嗰阵已经好惊佢噶啦。啊，我知啊，系咪做僵尸嘅嗰套戏？我记得佢演得好好啊，真心信佢系捉晒所有嘅人噶。喂，好啦，呢、這个时候就播许冠杰嘅《共你常为伴》啦。跟住咧，我拣嚟咗咧就唔系万芳啦，我拣嚟咗有庾澄庆嘅《新不了情》，但系之前咧仲有呢个静婷嘅一首叫做《梦》啊，同《新不了情》都有关嘅，一阵间先介绍俾大家啦。

系啊，啱啱呢一首《静停嘅梦》咧，都系电影《新不了情》里边嘅歌曲嚟嘅。不过而家要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庾澄庆嘅《新不了情》啊。

在我们去新闻之前送多首歌给大家，有欣妮姐姐的等待黎明啊，前期不要周围走，还有少少的点唱未播埋给大家的，之后就有很多我揀选给大家的歌曲，当然亦都有一些的新的歌曲啦。人生会没意义，回到来的最有轻谈点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着你。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个案，并且是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暂缓一年执行禁赛处罚，意味巴鲁官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十六强赛。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有关决定感到震惊。特朗普早前受访时话，确实曾经致电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但强调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样做。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船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船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于今年四月至到五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骑劫。他指被扣押船员目前人道主义的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且持续受到暴力威胁。事件再次证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未消退，国际社会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协调合作。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2.04%，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2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的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

0: 至537.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3.28美元，賣出4164.0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6:3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七月七号啊，星期二，时间系5:08，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9%啊，依然都仲系有雷暴警告嘅，唔知大家而家做紧乜嘢，喺呢个世界嘅边一个角落咧？

我哋播多少少嘅歌曲咧，系大家点唱嘅先啊！有位 W K Chan 嘅朋友，佢就话：小姜你好啊，可唔可以帮忙点一首歌俾我全家人啊？佢想听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啊！多谢晒。喂，呢首歌我一定会播放嘅，因为其实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啊，应该系十几廿岁啦，曾经喺我大学啊，讲嘅系温哥华嘅 U B C 啊。嗰陣時候咧有一啲嘅 school clubs 嘅，咁我哋就有一個 Asian club 啦，所謂即係好多嘅香港人都聚埋一齊嘅一啲嘅其中一個嘅會啊，咁喺裏邊咧搞咗個舞台劇啊，而喺裏邊咧有一段嘅音樂咧就係、是、要我唱呢一首 Eason 嘅每一個明天啊，仲係我第一次唱 Eason 嘅歌曲就係呢一首。我見到留言區度有另外一位朋友咧想聽阿 Do 嘅 Hello 啊，一次過播曬兩首俾大家啦。

来到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嘅时候啦，先嚟有 MC 张天赋嘅歌曲《男人怎可以》，作曲系有陈巧威啊，仲有 AP 啊，潘宇谦啊。

头先啱啱听紧嘅系有吕卓安同埋蔡俊贤嘅1206啊。呢个时候我哋听完呢首歌咧，亦都会有 Amy Lou 嘅一首歌曲啊，叫做《蓝焰》啊，送俾大家。系啦，我哋而家呢个时候咧，要听一听嘅就系有 Eden 啊。

略长同埋蔡俊贤嘅一二零六啊。跟住我哋有 Amy Low 嘅蓝颜。

喺度都祝 Taylor Swift 新婚快乐啊！送多首英文歌曲俾大家，有 Kigo featuring Dan Timinsky 嘅《Heaven on Your Mind》。

是啊，时间已经来到5:51啊，出面的气温现在26度啊，相对湿度91%啊。黄色暴雨警告呢而家係生效嘅，雷暴警告呢会有效到6:30啊，所以大家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嚟到呢一度呢，我哋今日嘅轻谈只唱不夜天呢剩返少少时间，仲可以播多几首嘅怀旧歌曲啊。我係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想同大家讲呢，就係听日啊，即係讲緊係星期二晚星期三凌晨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由听日开始都会係小姜做主持。但会有少少唔同啊，因为大家知道啦，有陪住我呢四个钟头嘅朋友都知道啦，星期一晚呢我係鍾意玩呢一个倾谈点唱不夜姜嘅。即係大家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呢一路做一啲嘅点唱啦，寫低你哋想播啲咩歌曲，然后我全晚会不眠不休一路喺度帮大家播放你哋想听嘅歌曲嘅。但系听日咧嘅做法会有少少唔同啊，因为始终咧我开始到 DJ 嘅时候咧，都应承咗自己啦。除咗要满足大家嘅呢一啲80-90年代嘅感觉啊，即系有打电话入嚟点唱嗰种感觉之外咧，我亦都好想咧有一晚系去播放自己嘅为大家挑选嘅一啲嘅歌曲嘅。所以听晚咧，我会当然咧都会做少少嘅点唱嘅，咁啊，但系咧 mainly 我都会去播放一啲我自己去拣选嘅一啲歌曲，带大家咧一齐。去回到翻2000年代、90年代，做翻翻去80年代，甚至系70年代，坐住小姜嘅时光机，一路同大家回到过去，穿越翻嚟到未来嘅。所以希望大家听日继续支持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嘅轻谈节目完结之前，继续送一啲怀旧歌曲俾大家。先嚟有 Raiders 嘅《那是我眼泪》啊！

嚟到今日轻弹指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歌曲啊！当然一如以往，就有我小姜 Benji 姜明杰为大家编制嘅呢一首《The Fast Lane》啊！Fastlane 呢三个字通常的意思就是这个城市社会的节奏啊。或者你在翻工你事业上面一定要跳上去 The Fastlane 才会勇往直前越来越好啊。

希望大家好似呢首 The Fast Lane 一样，带住你哋好轻快嘅节拍啊，迎接你哋新嘅一日啊！我哋听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5:3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话，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淹，提醒可能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话，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点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寻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擊落當中613架無人機，作為回應俄方昨日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空襲，重點打擊位於烏克蘭首都基輔市和基輔州與烏軍相關的軍工能源設施。中國政府援助委內瑞拉首批緊急人道主義救災物資，當地星期一運抵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9: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

0: 港，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系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63.98美元，賣出4166.35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7日，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农历5月23日，咁啊早上6:08都会见到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同一时间生效噶。喺直播室入边，咁啊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喺星期二嘅早上。虽然朝头早啲天气暂时都麻麻地，不过咁啊，总系会放晴嘅，抱咗一个开心嘅心态迎接今天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生冇一个标准嘅答案。

我哋真係有所謂嘅解答嘅話，亦都可能係依照住個人嘅決定，然後相信並且追隨住心入面嘅渴望。所以我哋唔需要受太多人，特別係旁人嘅一啲意見左右我哋自己嘅想法，過自己想要嘅生活，隨心出發，可能呢個係你心入面一個重要嘅願望。早晨，早晨，6:09。如果早上嘅時候有一個許願嘅機會，你嘅願望係啲乜嘢？呢一个愿望，你会谂一个永远冇办法实现嘅，定还是近啲嘅？觉得唔大，但你实现到，都一样快乐。

0: 早上嘅时间揾嚟古巨基加上梁咏琪许愿。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0: 6:14嘅时间咧，一齐望望最新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咁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噶。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啦，咁啊，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咧就系极端酷热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都可以咧就揭揭报章，咁啊见到有唔少嘅报章都讲到咧就系、有关于一个咧就 IB 状元，香港嘅学校亦都诞生咗咧就66位嘅 IB 状元啦。咁啊，有報章咧就講到啦，咁啊，其中一間嘅學校有5位嘅狀元咧，全部都會選擇咧就留翻喺香港呢一度嘅升學嘅。咁啊，睇翻啦，咁啊 IB 放榜啦，咁啊今年有2912名香港考生咧就應考嘅，人數較上年咧就係增加 10.7%。咁啊，本港多間嘅學校誕生最少66名嘅，叫做考獲滿分嘅 IB 狀元啦。咁啊，當中啦，咁啊，其中一間學校咧有27名嘅狀元。咁啊，佢哋亦都有唔少嘅學生都話到咧，會留翻喺香港呢一度咧就繼續升學嘅。咁啊，喺報章嗰度都可以參考得到咧，到底有邊幾間嘅學校咧就有呢一個嘅狀元噶啦。好啦，除咗咧就係有呢一個 IB 放榜之外咧，咁啊，中一派委亦都有消息喎。2026年度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派位结果今日咧就会出炉噶啦，7号嘅时间出炉。咁啊，特区政府教育局啊，咁啊，寻日亦都公布咗咧就整体嘅数据。本年度有超过咧就系4.8万名嘅考生咧就参加中一派位噶，获派首3志愿嘅学校咧就整体满意率达到95%。咁啊，同上年嘅历史高位咧就系可以话差不多噶。咁啊，获派首志愿学校嘅满意率咧就系84%，比上年嚟讲就微跌1个百分点。教育局亦都呼吁啊，家长同埋学生以正面嘅心态面对派位嘅结果，强调学习成效并非单由派学校去到做决定噶，更多就系取决于学生是否积极进取。家长亦都咧就系适宜继续咧就支持鼓励子女，避免因为个人嘅期望而加重咗咧就系子女嘅负担。

上嘅时间揾嚟一首嘅作品，离别太阳西沉时。人好多时都会面对住好多唔同嘅挑战，就好似 C 朗一样，纵然想得到世界杯，咁但系亦都并不是好似佢所谂嘅一样啊，今次可以如愿，反而面对住更加多唔同嘅挑战，或者呢个系佢人生一个重要嘅里程，需要上宝贵嘅一课。但系身边都可能会有佢嘅挚爱一路陪伴住佢，走过唔同嘅道路。你呢？当你遇到困难嘅时间，身边有边一位陪伴住你？6:21，Nancy。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4。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简单啲同大家讲下烂茶渣，但系喺烂茶渣之前，可能你都会将佢变成茶包先嘅。特别咧系自己用一啲不织布袋啊，去到自己入一啲嘅茶叶嘅茶包。呢啲茶包咧，其实当你饮完茶之后，佢可以帮你清洁炉头啦，或者系星盘，然后先至再抹，咁样就可以更加有效咁样去油。而你将烂茶渣攞翻出嚟之后，放喺微波炉高温叮佢一分钟，亦都可以非常之有效咁样清洁微波炉入边嘅一啲嘅味道。放入雪柜又有用，甚至乎将佢放喺呢一个嘅厨房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功效嘅。咁啊，睇你点样去到将呢一啲嘅烂茶渣咧，将佢化腐朽为神奇啦。

可能出面嘅雨水打落窗口嘅时候，你都会听到沙沙声啊。6:29啦，一首嘅作品《沙沙的雨》。先听听6:30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美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寻日至今个月十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及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并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在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黄雨而家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齐雨具啊！就算你屋企嗰边咧唔落雨都好，分分钟翻到公司咧就大雨噶啦。6:35喺呢个时间邀请埋小白出嚟先，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做咩事呢？
2: 吓，冇嘢。
1: 突然之间低沉咗。今朝你翻嚟有冇落雨啊？
2: 好大雨。
1: 系，我都好大雨。
2: 今朝翻嚟能见度基本上系唔系好睇得到。
1: 系。
2: 系揸车嘅时候，有啲位咧，直头有啲车。我已经尽量避开啲车、
1: 嗯、
2: 因为都知道会出现嘅情况就系、是、有啲车挤咗啲水上我块挡风玻璃嗰度，几秒睇唔到路
1: 哦，太劲咁样，
2: 系啊，
1: 会啊，咁同埋如果驾驶人士就小心啲啦，路面咧可能都会有一啲积水啊，都唔系积水，水浸添，
2: 会抢胎
1: 啊，系啊，会啊，会啊，同埋嗰啲水浸特别系一啲转弯位咧，假设转弯位系向左嘅，咁慢线嗰个位如果系凹咗落去咧，就好容易有水浸嘅。
2: 但落雨天睇唔到噶。
1: 但系尽量避咯，
2: 尽量避咯，
1: 系啦，尽量慢车咯，系啊，小心啲。假设你行紧嗰条线，真系见到诶，300米前面有水浸，咁中线有车，你行紧慢线嘅时候，咁你又慢慢慢慢咁样咧，就去 cut 线啦。做咩皱眉？做咩事啊？个咪啊？
2: 冇事冇事冇事，
1: 冇事咁就最好啦。嗱，今日咧就星期二啊，7月7日啊，嚟紧星期四7月9日，知唔知系咩日子咧？小白
2: 就系星期四咯。
1: 就是7月9日啦，
2: 系啦，
1: 啊，唔知嗰一日会唔会有一啲嘅学校系毕业典礼啊？嗰啲应该差唔多啦，小学生啊嗰啲系嘛？
2: 毕业啦，嗬，
1: 系咪毕业
2: 典礼？差唔多都毕业啦，系啊，
1: 系咪啊？
2: 咁都派，啱啱先 coffee time 先讲完，佢哋都
1: 系咯系咯，
2: 系
1: 咪差唔多？因为我印象之中小学咧。小学好似系唔会十几号翻学嘅，系、
2: 嗯、
1: 单位数就放假嘅。我印象之中我自己嗰阵时，咁、
2: 嗯、
1: 啊，除咗可能就系会有唔少嘅学生嘅毕业礼之外咧，其实就系一众九主期待已久，可以容许九九一齐入餐厅就正式实施啦。咁就系7月9日开始嘅。咁、哦、其实食环署都有讲啦。而家已經咧係有900间嘅食肆咧完成咗修改牌照手續。咁如果你假設嗰一日朝頭早入去食早餐嘅時候，見到誒點解有隻狗狗咧，就唔需要驚訝啦。咁因為嗰一日開始咧，只要嗰間餐廳係有牌照嘅話咧，狗狗係能夠入得去嘅。咁甚至乎咧，佢哋都話其實佢哋餐廳咧都做咗一啲唔同嘅準備，譬如印咗好多唔同嘅海報啦、單張啦。假設佢嗰間餐廳咧。是可以入狗狗容许狗隻入去嘅话咧，都会喺门口咧贴住嘅，咁就话俾大家知，我呢一间餐厅咧系容许狗隻进入嘅，咁并且佢哋咧都有话会划分一啲嘅区域啦，即系譬如假设你冇养狗嘅咁样，咁但系你又唔会惊狗，你又想入呢间餐厅食，咁、你就可以去一啲非狗区嘅位置咧，就去享用你嘅早餐啦、午餐啦，又或者晚餐，咁甚至乎咧有一啲嘅怕狗嘅人士都有访问到佢，啊咁佢哋话如果体型比较大啊，又或者不断咁样吠嘅狗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会有少少惊。不过如果能够安排喺唔同区域咧，咁佢哋都系可以接受。
2: 唔系净系狗噶嘛，系宠物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如果咧你系即系想带埋你嘅狗狗一齐入餐厅嘅话咧，咁都可以喺9日嘅时候咧。就帶埋狗狗好多個狗字，帶埋狗狗一齊入餐廳啦。咁、但係啦，當然啦，食環署啊、衛生署啊都有提醒大家啦。就係、是、假設餐廳咧，即係容許狗隻進入嘅話咧，咁大家就要主人啦，都要盡翻個責任啦，就係、是、要做好清潔啦。咁、其實就唔好就俾到麻煩餐廳，就最重要。呢一、這個係。好重要，我覺得係能夠令到一啲怕狗嘅人士，或者本身冇接觸動物嘅人士，其實我哋能唔能夠做到呢個城市係寵物友善，係人寵共融呢？其實責任呢真係好大於喺主人身上。
2: 餐廳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應對嘅，即係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工具。即係例如咁講，如果隻狗狗突然之間唔知心血來潮喺個餐廳嗰度，突然之間 Vivi 咁樣講啦，咁主人都。 即就算想抹都冇啦，就咁喺人哋餐廳嗰度啡水噶嘛，係咪先？咁所以餐廳都有佢哋自己應對嘅措施嘅，
1: 係冇錯。
2: 咁、啊、所以主人都要揾翻揾啱餐廳先至好入啦。
1: 係啦，點解揾啱餐廳？我覺得你呢句講得好啱，因為其實每一隻狗都有唔同性格，有啲怕醜啲啦，有啲大膽啲啦，有啲就中意總之你去到一間餐廳，如果嗰只狗狗咧係唔喜歡嘅，你 feel 到佢啊坐立不安啊，又係咁吠或者同平時好唔同嘅，咁我哋就寧願咧离开呢间餐厅，因为可能狗狗可能气味上面，可能食咖喱嘅，佢闻到啲咖喱味，对于佢嚟讲系刺激嘅，唔舒服嘅，咁就唔好勉强只狗狗。咁因为咧，避免就系狗只唔舒服嘅时候咧，就会容易引起一啲唔同嘅意外啊。咁所以狗只都要去关顾翻你自己嗰只狗狗啊吓。咁啊，如果真系能够带狗狗，我相信你都会带埋小朋友同埋狗狗去餐厅度食下饭啦，系嘛？
2: 嗯，都会嘅。
1: 系咯，都几开心啊。同埋我觉得你有小朋友嘅时候，就可以喺趁呢啲时间就 train 下，唔系只狗狗。train 下小朋友，
2: 呢啲不嬲都 train 噶啦，
1: 即系本身喺屋企已经照顾开啦，系咪？系啦，希望我哋咧世界咧都可以变得更加美丽，希望我哋嘅城市啊，我哋嘅香港啊，可以做到宠物共融，咁就最好啦。

0: 希望我哋嘅世界可以继续进步，我哋香港都系，相信不久嘅将来咧，人宠共融嘅城市呢、這个名单里面都会有香港呢两个字啊！6:45，听过有嚟自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就会减少，渐转天晴啦。星期五以及系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哇哦，嚟啦，热辣辣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9:30。在今日的晨光百科咧，短短地咧，同大家睇下就系关于发梦。小白，你多唔多发噩梦噶？
1: 发噩梦都唔多，
0: 唔多哦，咁几好、啊，睡眠质素好似。
1: 不过发噩梦对我嚟讲都系梦嘅一种咯、我真系当个体验、平时
0: 体验
1: 系啊，平时冇咁多恐怖嘅嘢咁样，就发梦咪当自己去咗个奇幻旅程咯。
0: 啊，都系噶，因为有阵时喺发梦系天马行空噶嘛、甚至乎喺现实你系未必做得到噶嘛。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发噩梦咧，好多时候都会同学校有关，点解噩梦会同学校有关嘅咧？我真系试过嘅，特别就系喺学校嘅礼堂，我以前有参加啲升 con 啦。我发梦咧，成日都系咧参加升 con， 然之后出到个台，我要唱咩啊？我要做啲咩？唔记得歌词，我要做啲咩？呢一个系好恐怖，嗰一种嘅压力咧，哇！我真系到而家都记得，同埋系经常发噩梦咧，都会见到呢个情景。咁点解系同学校有关呢？原来咧有研究嘅，佢就话啦，原来咧。心理学家就话，经过多年嘅研究，原来系有阵时候咧，校园对于我哋人嚟讲啊，系人生第一次俾人哋感觉到准备不足，将要承受后果嘅地方。咁心理学家咧就话，我哋人对青春期啦，社会即系啱啱出嚟社会嗰几年嘅记忆咧，会特别深刻，系远超过其他人生嘅阶段嘅。咁所以当我哋感觉到现实之中有一啲压力嘅时候，我哋嘅大脑咧就会第一时间谂起校园啦。咁所以下次当你发梦真系见到啊，点解又喺校园嘅咧？咁就知道原因系你系有压力嘅。不过呢个压力咧就唔系同校园有关，而系有阵时候我哋会记得啊，原来喺学校嘅里面。人生第一次面对压力的地方，而我们的大脑在发梦的时候都不会那么

0: 呢几下沙滩嘅浪声，都希望大家喺朝头早听到嘅时候，有治疗嘅效果。嚟自林志美偶遇，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七月七号星期二嘅朝头早，仍然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啊，我最近咧喺香港啊，第一次食到贵州菜啦，咁就系食豆腐花面啊，好搞笑喎！我入到去咧，未食呢一碗面之前咧，佢就俾咗杯茶我。咁呢杯系咩茶呢？佢就话系苦丁茶，饮落去咧系真系有啲。苦苦地啦，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咧未必喜欢添。咁其实苦丁茶系咩嚟嘅咧？
2: 苦丁茶咧，其实咧都系好耐噶啦。讲紧咧喺草本纲目嘅时候咧，已经有记载。当时咧就话，南方人咧就系爱嚟当茶咁样饮嘅。咁但系咧就会好苦。

0: 味好重嘅，佢虽然咧叫做茶啦，但系其实佢唔属于咧六大茶类入边嘅，即系佢唔系真系茶树生出嚟嘅叶。咁系用啲咩叶咧？咁系用咧冬青科嘅一啲嘅叶啦。咁佢哋咧就去即系干燥卷起佢啦，干燥啦。咁虽然咧佢形状好得意嘅，如果你见到干茶咧，佢好似一支支咁样嘅，系啦，卷起咗，系啦。咩地方特别流行咧？咁其实主要咧都系一啲广东啊、广西啊、海南啊、贵州、四川，我哋呢一啲嘅环境咧都系会比较流行咧饮富丁茶嘅。
1: 咁会唔会系因为嗰啲环境令到佢饮呢一只茶富丁茶嘅时候有一啲好处俾到佢哋咧？
0: 因为富丁茶咧，佢最大嘅作用咧，其实佢呢个系佢个性质咧系好寒凉嘅，系啦。咁所以咧，譬如我哋夏天嘅时候啦，想消暑啦，或者系我有可能口入边有生咗啲飞滋啊、热气啊、或者系因为风热而头痛啊，呢一啲咧都系可以记载系爱嚟饮富丁茶去舒缓嘅，
1: 所以好有功效噶喎、佢
0: 系噶系噶。咁除此之外啦，咁甚至乎咧，当时有记载过咧，即系个唔知系真定假啊。咁有明朝有个典故啦，就系话咧朱元璋咧当时咧佢系有有一个嘅便秘嘅问题，系啦。咁太医咧都搞唔掂，咁就话岭南咧嘅一啲嘅医师啦，就供咗呢个富丁茶俾皇上饮啦。饮完之后咧，七日内就好翻晒啦，系啦。咁之后所以之后咧，佢都系作为一个贡品咧，去做一个贡茶嘅。咁而咧民间咧都有记载啦，就系话咧广西啦、广东啦、贵州啦，夏天嘅时候咧啲姑娘做嘢啊，咁因为好热噶嘛，系啦，咁就会用富丁茶咧去消暑。咁咧亦都有话片片生牙片片金嘅一个美誉咯。
1: 饮呢一个茶其实会唔会都有啲人系唔啱饮嘅咧？譬如你啱啱讲话啊，系比较凉啲嘅，咁所以譬如女士就唔会好适合啦。咁样咧，
0: 咁都要睇翻个女士本身嘅体质嘅。咁如果你本身咧系脾胃虚寒啦，容易肚屙啦，或者咧你当时感冒紧咧，咁就唔建议饮啦。如果或者你系怀孕啦、经期啦，或者产后咧，都唔建议饮嘅。就算饮咧，都系最好就饮少啲啦，系啦。同埋咧就唔好空腹饮啦。嗰一次咧，你喺餐厅咧未食饭俾你饮咧，其实应该调翻转嘅，系啦，调翻转就好啲啦。咁你个喺个个胃度晾一晾啦，咁先至饮咧就会好少少嘅。同埋唔好当水饮咯，系啦，即系你真系功能性嘅嘢咧，始终佢有一个药用嘅价值喺度啊。我哋讲紧呢一个茶咧，其实系已经喺中国系列入咗药食同源嘅名单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有一个真正嘅药用功效喺度嘅话咧，就自己要就住咯。其实咧，你嗰个苦味咧，佢一路冲泡唔同嘅泡数咧，佢后面会慢慢减弱嘅，系啦。咁前面就会苦啲啦，后面咧就主要系甘味为主嘅。咁同埋咧，都睇你个苦丁茶喺边度出产嘅，即系譬如如果我哋系广西啦、海南啦、广东啦呢一种咧，佢嘅苦味会明显啲，系啦。但系如果咧你系喺贵州啦、四川、云南啦、浙江啦，佢哋嗰个品种咧系会相对清香少少，系啦，苦味冇咁明显嘅。
1: 咁我哋应该点样冲泡呢个苦丁茶好咧？
0: 苦丁茶咧可以攞大概3至5克啦，我哋个热水咧去到90到95度左右，咁我哋都系醒一次茶好啲嘅，始终咧佢哋喺干燥嘅过程咧，可能都会有啲茶尘啦，我哋叫做。咁我哋洗咗之后咧，就第一泡可以咧浸大概系1分钟左右，咁你每一次饮完之后咧就加水，可以大概饮3至5次啦。咁头先讲就系个味道会越嚟越甘啦，但系就唔建议冷泡啦，因为本身咧佢嘅性质咧已经好寒凉啊，系啦。咁如果佢咁寒凉，你再冷泡咧饮咧，对身体嘅负荷都会比较大啲。如果话我真系好惊个苦味，咁都可以咧稍微加少少冰糖一齐入去饮嘅。
1: 咁啱啱你都有讲啊，其实呢一种茶系已经系药食同源咁样啊嘛。咁小朋友又啱唔啱饮咧？因为我嗰度咧真系餐厅，佢唔系俾水，就系、一杯杯嘅苦丁茶。如果假设个小朋友入到间餐厅，佢又适唔适合饮呢种茶咧？
0: 如果系太细个嘅小朋友都唔建议嘅，系啦。咁佢哋个身体咧始终系冇成年人咁强壮啦，系啦。咁所以我建议咧，即系譬如我自己带细路仔出去咧，我尽量都系俾暖水佢饮嘅，系啦。咁始终佢哋第一就系、嗰个体质啦，比较容易受影响啊。咁你大人饮咁嘅份量，佢又饮咁嘅份量，咁其实对于佢嚟讲个药效系会更加明显咯。咁所以我自己就会建议都系饮暖水安全啲嘅。
1: 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 Catherine， 又可以令到我哋认识到呢一种苦丁茶。咁如果你都想尝试下咧，就不妨去揾一揾嚟饮下，试下佢究竟你顶唔顶得顺嗰种苦味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及转移方式已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于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到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呢，在昨天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及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的情况。南宁就当地防汛救灾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韦江说，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浸的群众透过自救及疏导已转移到家中上层，他们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人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及无灾情的地方，透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投靠亲友。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星期一晚8时，受灾区域的洪水有减退迹象，对于非核心区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了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老百姓已透过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因应之后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当局已采取较应及疏散措施，目前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作平稳。新华社报道，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层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仍有继续降雨的风险，导致目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受灾群众的任务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根据俄罗斯及乌克兰军方公布，从当地过去的星期六至昨日，乌方对俄方多地的能源等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昨日就空袭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与能源设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人民币离岸价6.79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66.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

0: 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小光街水管紧急维修，王宝达村介乎秀明道与秀平道之间的全线封闭，同时秀明道的慢线封闭，专利巴士以外的车辆不能由秀明道左转入小光街。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3: 跨越障碍，见未来。
4: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5: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7: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早7点，
0: 温故知新，
10: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大雨的周二啊。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早七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出门要带伞，要穿些防水物料的衣服，要预早时间。保证出行安全。看到内地呢，也因为天气恶劣啊，有地方是受灾，也有很多交通啊受到了影响。希望能够适当的安排，度过这些恶劣天气的影响。开启今早的好样音乐。回顾往事。

相信小时候呢，也或多或少的会在这个图画本上面呢画上一些奇妙的意象啊，比如说像空中有飞碟啊，然后空中有飞行器，有太空人。那不想呢，在多年以后呢，香港真正啊实现了太空人升空。回望小时候那些天真的梦想啊，多奇妙。

小时候呢，就知道小时候有两个经典的版本，一个是陆佳明，一个是陈秋霞。今年我们又回到小时候，带领我们的是。

你可初心呢。唱这些经典的歌曲，就像回到了小时候，保养音乐。曲秀雨波在普通话台。听小尘埃。

听到也是近代的 Leo Ashes 的翻唱版本呢、啊，就叫做哪儿哪里呀、啊？那么资深的朋友呢，当年在新店群赞给结束的时候呢，必会听到一次，旋律和歌词呢非常容易记起，原版是一般以叶韵。

也是当年呢叫做以歌金曲当中呢非常呢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曲。那当年的儿歌金曲呢，大家都说儿歌呢通常都是有一些努力学习啊、励志啊作为题材啊，歌词呢通常都会比较简单。但是呢从这个90年代92、93年左右吧，开始感觉到这个儿歌金曲里面的儿歌啊，那么里面的歌词呢其实蛮有深度的啊，就像是这一首歌曲哪儿都是啊，你去咀嚼那些歌词会感觉其实长大了之后才懂的啊。又想起一曲当年的儿歌金曲。

0: 印象当中呢，同时获得了当年的儿歌金曲和劲歌金曲，结构上呢比较像儿歌，但其实歌词呢也需要去耐心的咀嚼啊，才有更多的收获。李瑞恩来衰央呢，一人有一个梦想，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人民币离岸价6.79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64.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粉岭公路往大埔进九龙坑路面有积水，龙尾在粉岭公路转车站，各位驾驶人士呢请慢驶。小光街水管紧急维修，往宝达村介乎秀明道与秀茂平道之间的全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一带车多。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汀九桥上桥位一带车多。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香港每10个人就有2人患上玫瑰痤疮，导致脸部长期发炎和脸红。究竟玫瑰痤疮是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为我们普及。
5: 玫瑰痤疮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病来的。首先在医学上暂时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的。但我们理解呢，为先天有一个基因的影响，后天环境刺激到皮肤在面部神经血管调节那里失控。另外呢，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微生物叫鱼形螨虫，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过度增生，又产生一些免疫的反应。这一连串的遍布的情况呢，导致皮肤有些慢性的发炎。这个就是玫瑰痤疮我们会见到的一些情况和一些成因。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3: 雨波，
2: 好样
3: 好样，
2: 音乐。

些听了会令心变样呢、啊？不是变了模样啊，是变年轻，变样 ，YOUNG， 令心变样呢。的歌曲继续在好样音乐，周一至五早七点到九点由雨波，周六下午两点由马小飞，周日下午两点由妹妹。温故有知新啊，有经典，也有最新的作品会推荐给大家。后面要留意天气情况啊，我们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九点半。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啊。展望明天的天气呢，仍然是不稳定啊，部分地区的雨势都会比较的大，那需要特别留意出行的天气啊。安全走路，安全驾驶，安全车速，安全车距。

经典的渔景啊，有刘文正的《渔中激情》和广告张国荣给我们送上的《渔中的浪漫》。继续雨之场景啊， Coming from the rain。

雷雨有能量哈，那么可能歌唱的更加有能量了。The weather girls, it's raining, man.突然又很 man 起来了，捕捉风，捕捉雨。

需要继续提醒各位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是生效当中。今明两天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也提醒市民出门上班上学前呢，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

0: 满台用林谭校长啊，
1: 五峰的汉子。早7:59，我是雨波，在好样音乐。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